规模的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的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吵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裁剪作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亲娘娘来作丝，蒋五伯每天买琵琶和软膏来做蚕茧，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的取食。我也无功受禄的天天吃多量的琵琶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做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囡囡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琵琶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教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朱姐都不要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窗堂、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扁、缸，又不断的公然的可以吃小食。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琵琶，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着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朱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作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而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青散记里面有两句先人的诗句，自知藕丝山子嫩，可怜辛苦射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射天下的春蚕的性命。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朱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发现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的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豆，脚上的拳头及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蟹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月、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后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夜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缨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朱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朱姐不分而散。这原是为了父亲试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季节里，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包得很精细，包出来的肉不是立即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包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节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拌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之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如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然而这一句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楠楠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楠楠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复试必须往，小孩子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易，故他家的人对我特别的要好，
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旅伴中，王楠楠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力气要比我好，生活也比我丰富。我们一到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携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楠楠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楠楠照应我。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楠楠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牧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住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经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楠楠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负有

有钓鱼的功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渔樵渡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风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山货，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鱼却是雅的，我的故乡却是我的游钓之地，却是可怀的故乡。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丰子恺忆儿时这篇文章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一段超长的间奏，就你坐公交车回家，坐地铁回家，走着回家，总之早点回家。
1: 要怎么去走，要怎么去搂紧？
0: Yeah.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

0: 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所以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六年了。六年，在这六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别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我的，
1: 你干啥？你吓我一跳啊！
0: 你瞅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吧。
0: 孩子呢？
1: 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呢？
1: 啊，
0: 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1: 干啥呀？
0: 向你表白。
1: 那
0: 你要干啥去？
1: 我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1: 你干啥给解散了？
0: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你坐吧，
0: 我给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
1: 哎呀，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
1: 哎呀妈呀！
0: 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娘回来了。
0: 啊？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呀，你裤子开了。
0: 嗯，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表开了。哎呀，太搞笑了。行了，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
0: 儿啊？
1: 讲真的活啥来吧，
0: 关键咱抓紧点时间啊。哎呀，这成啥事儿了？
2: 喂，曹月，你要来我家呀？

0: 行，那你来吧。啊？
1: 妈
0: 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1: 快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0: 没事，
1: 是我姑娘回来了。
0: 来吧，
1: 快！哎，快！快点，你快走啊！
2: 我哪走啊？
1: 那有窗户。
2: 你家十六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那。
2: 我就不行，走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1: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
2: 哎呀，可也是哈。
1: 不是，
2: 那怎么整啊？那我……
1: 那你快藏吧。
2: 啊、那我怎么办？哎呀，
1: 快藏！
2: 哎呀，我的妈！
1: 哎呀，
0: 妈，你在家呀？
1: 啊，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0: 你今天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0: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1: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天下课这么早呢？
0: 啊，今天下课早啊。
1: 啊，不是，那下课早不行。

0: 不注意。姑娘，
1: 嗯，
0: 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的呀，你去找找他去呗。
1: 哎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0: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1: 我不接。
0: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1: 哎呦，我不接。
0: 还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啊，哎，我这就过去。哎，
1: 怎么的了吗？
0: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1: 啊，那你赶紧去吧。
0: 哎呀，
1: 啊，
2: 姑娘啊，
0: 快点给妈搭把手。
1: 哦，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0: 那，啊，
2: 那行，
0: 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
1: 嗯。
0: 别整不着动静了啊。
1: 妈，你跟谁说话？
2: 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2: 是吗？我喊了。
0: 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啊，不急。
0: 哎。
1: 晚点回来也行啊。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1: 来了。
3: 她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哎呀，
1: 干嘛那喊什么呀？
3: 从你孙仔你还吓我一跳呢。
1: 去了。
3: 阿姨寻你娘去了。
1: 去了。
3: 抓紧时间啊。

0: 十三。
1: 啊。
0: 走。啊。你是我的，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2: 怎么整？出门槛了。
3: 王妈回来了。
0: 啊？你看了？
3: 裤衩呀！
0: 啊？你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
3: 脱了吧，
0: 那可大了啊，我回去换一下。
3: 不用，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你这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4: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0: 嘘，啊？
3: 我妈回来了。
0: 啊？
4: 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5: 哎，妈，你等一下啊！
0: 咋了，妈？
3: 你赶快走！
0: 我往哪走啊？
3: 那边有窗户。
0: 你家十六楼，你想吃馅饼吗？
3: 你赶快藏点。
0: 啊！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3: 快！妈，
4: 哎，
3: 回来了。
4: 啊，你干啥上外边没给我开门呢？
3: 啊！哎，我答应好了。
4: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开溜须丸就过来了。
3: 是啊。
4: 啊！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3: 没有，滑步啊。
4: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年，家里没啥事吧？
3: 没事。
4: 没有动静？
3: 没有。
4: 啊。姑娘。
3: 啊。
4: 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
3: 哎呀，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吧，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吧？
4: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
3: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外人听到怎么办？
4: 他不没财神吧？
3: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真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4: 说话呢多没礼貌啊，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就行。
6: 伯母在家吧？伯母在家吧？
3: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4: 什么？我让他来的？
6: 我是小高。
4: 你去找人不找你吗？
6: 高大上。
3: 我不去。
4: 开门去，死丫头！
3: 我不去，
4: 一点不懂事。哎呦，
6: 伯母。
4: 哎。
6: 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3: 你也太不见外了。
6: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4: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坐。
6: 那就好。伯母
4: 啊，坐吧。
6: 过年了，我想借助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
4: 呀。那个孩子，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
6: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4: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
3: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6: 芳，你是我的小苹果。
3: 我就

0: 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方，嫁给我。
1: 梁平，
2: 老母，
1: 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3: 是，线也不够。
0: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3: 是。
0: 那就免了吧。伯母。
3: 嗯。
0: 你家床在动。
3: 啊，
1: 没有。
3: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1: 是我动的吗？
0: 不对。
3: 我动的。
0: 肯定在动。
3: 没有，这不是他，你看这。
0: 有贼。
3: 没有，我们娘俩一直在家的。
1: 我动。
0: 有贼也不怕。我看看。没有
3: 啊，
0: 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
3: 哎，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0: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
3: 哎呀，太好了！那什么，
1: 这么不懂事，人家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
3: 孩子，快走吧。
0: 谢谢伯母。
3: 哎，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0: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
3: 哎，好，再见。
0: 走了啊。
3: 哎，再见。
0: 你妈呀，什么人？
1: 哎呀，没事了。
4: 破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
3: 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
1: 啊？
3: 哎。
1: 妈，你没事吧？
3: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0: 伯母，
5: 这是我就他养的孩儿。
3: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1: 妈，你干什么呀？
3: 来，
0: 我走了。哎，妈呀呀呀！伯母。你家那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3: 四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说你呀，
1: 这谁呀？
5: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1: 他谁呀？
3: 谁？
6: 他是我爹。
5: 我是他儿子。
6: 嗯。
5: 不是，他是我爹。
6: 对。
5: 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6: 咱俩你是我的爹。
5: 哎。
1: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
5: 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逼下去，是我们爷俩像猴子。我告诉你，小周，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的人在床下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了，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呀、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头喜欢的，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头不喜欢你，没招啊！明白没？
0: 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0: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1: 你说，
0: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5: 我还听不明白，语言这扯的呢，这孩子呀。
6: 嗯。
5: 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6: 儿子。
2: Okay,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Okay, everybody, go! Okay, everybody, music, come on!
7: 看我儿子那能耐，看看我儿子脾气，看看这个我儿子，
2: 我儿子。
7: 这么容易起飞，我告诉你，这很容易起飞。
4: 行了，行了，行了，
7: 行了，
5: 小花，我厉害不？
4: 玩什么？
5: 啊！告诉你，我这喊停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这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4: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5: 这回明白了吧？
8: 行。
5: 你俩，
4: 哎呀，不是，
5: 你干什么玩意儿？
8: 什么意思啊？
5: 大过年的，咱们跟你说，能这怎么是
4: 那个
5: 怎么的？
4: 孩子
5: 咋的？干啥呀？
4: 大山哥，大山，
0: 小芳，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4: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啊？
9: 没招啊。

0: 5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

0: 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我们就宁愿相信是我们的提醒起了作用，但是呢，如果大家遇到了问题，别忘了节后开始处理了。你在节日期间或者节日之前的那2天发生的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哎，我这2天在五一之前吧，接到了好几个电话，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故。我说完了，那你等着吧。整个五一期间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事故的结果的进展。然后问说，那五一期间有可能找我们这个做笔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据调查吗？我说当然是有这可能性啊，但是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因为五一嘛，那毕竟它只以值班、以当时当刻发生的交通事故，包括以着急的交通事故处理的为主啊。所以各位啊，这2天可能要进入到交通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节前或者节日期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2: 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在5月1号当天选择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们，一大早上9点来钟啊，就有挂蹭的事故在高速上。我们在整个的大屏幕前，就是看着大家，由于这2起小事故啊，就导致了部分的站口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采取了关闭措施。所以你想一想，这得多难受个事儿哈。就提示大家，千万记得安全，不要随随便便的去选择变更车道，保持行车间距，保持行车速度。总说啊，但是总有朋友不当回事儿。今天早上办公室听两位同事聊天，特别有意思。说，我这岁数大了，我也不想路怒，真来气、啊，真受欺负，咋整？就得嘟囔他两句。
1: 最好的方式就是关门。关窗啊、在车厢里边嘟囔两句完事儿啊、大家把心态放平吧，因为不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当然，如果自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别人的感受也是这样。所以开车在路上呢，都在所难免。其实这个事儿啊，跟啥有点相像的，有点多多少少跟咱们的车辆的贬值有点相近的地方，对吧？你说有没有贬值？有贬值。你说被别人挤了一下、别了一下，生气不生气？很生气。你看这俩事儿对等了。那回过头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别人造成贬值呢？有可能。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别人造成生气呢？也有可能。所以在道路通行的过程里边，就需要互相之间体谅一下。你想一想，你曾经也有可能或者已经给别人造成了这样的影响，那我们现在也有可能或正在被别人受影响着。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放平心态啊、认真的去思考。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时，不要拿着自己的生气去惩罚自己，然后去惯着别人。
2: 保持心态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啊、
1: 哎，不生气就完了，
2: 是很难的事儿哈、来吧，看一下王先生遇到的事儿。您好，王先生，
1: 请讲。
3: 主持人老师您好。
1: 哎，
3: 我在那个长春柳工公司买了一台那个柳工的挖掘机。完在三包期内，他就经常的不着火。然后我报给那个卖给我车的经理了。他也进行了一次维修。然后后期那个他一开始认为毛病非常小，后期发现毛病挺大，他弄不明白了，就上报到公司。公司也派了厂家人也维修了几次。到目前为止。

0: 经持续半年左右了吧。
1: 嗯，
0: 这车不但没修好，他们到现在还没找到车的毛病，什么原因造成的都不知道。
1: 那这半年是连续持续一直在店里维修吗？
0: 那个挖掘机吧，它都是上门维修的。
2: 嗯
1: 嗯，然后这中间你还干活了吗？还是一直停运状态？
0: 嗯，也干活，反正赶着干赶着，他这个起不着火吧，不是说的固定的永远起不着，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着了。
2: 就是打着火了就正常干活，但是呢偶尔会出现干不了活，是吧？打不着火。
0: 对，就打不着火，放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完了还能打着。
2: 嗯
1: 嗯，上面维修多少次了？
0: 上门维修五次的。
2: 哎呦，五次了。
1: 嗯
0: 啊，
2: 每一次在他们的记录里边都有登记吗？
0: 他们就是为啥找咱们组呢？他们我问厂家打400那头，厂家400那头说没有登记，
2: 一次都没有。
0: 说的意思，
1: 嗯，
0: 他们说那厂400那头说是我这个是过保状态，实际在没过保的时候就开始维修了。这个我和那个经理的聊天记录里边都能证实。
2: 你第一次出现，因为我们知道挖掘机它不是按照公里数，按照你的工作小时。你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你的质保的范围之内吗？
0: 啊，第一次出现是质保范围之内。
2: 嗯。
0: 啊，第一次，而且它正常说是质保一年，我在5、6月份的时候出现这毛病就说过一次，但是销售经理和我都认为不是大毛病。
2: 质保一年，问一下，质保一年对应的多少小时？
0: 嗯，对应多少小时？
2: 工作时长
0: 我不太记，那个我不太知道，但我这个时长指定没过保，因为我这个车就是它经常出毛病嘛。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了，我才工作200来个小时，
2: 哦，
0: 最开始几十个小时就出毛病了。
2: 嗯，
0: 因为它正常的首保的时间还250个小时呢，
1: 嗯，
0: 我连首保都没到呢。
2: 明白。但是您从第一次开始出这个毛病就没有在厂家的系统里边做登记是吧？
0: 我是报给厂家的销售了，完，
2: 嗯，
0: 然后我俩的微信聊天所有的记录都能证明。
2: 嗯，
0: 而且他也进行了第一次维修，就是给我更换那个柴油滤芯儿，他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小毛病。
2: 嗯
0: 啊，完了更换完柴油滤芯之后还不行，他弄不了了，才上报到公司。
2: 嗯，
0: 但他上报到公司也没给我往那个就是厂家那头传，因为厂家那头说没信息，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沟通故意说没有传的，没还是他确实没有传，因为在正常来说的话他们是必须传的。
2: 厂家只要没有信息说明他一定没传。
1: 是的，
2: 这个事儿他玩不了赖。而且呢柳工的他也并不是一个小厂子。
1: 嗯嗯，
2: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大企业。嗯，
0: 主要是我另外得到一个小道消息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和我有同样这个毛病的，
2: 嗯，
0: 另外还有一台车。
2: 嗯
1: 嗯，
0: 是在辽宁地区。
2: 嗯
0: 啊，完然后那台车他们厂家给退车了。
2: 嗯嗯，
0: 说就退回去研究。
2: 嗯，
0: 但是他们退回去研究到现在他还没研究出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嗯，
1: 跟咱关系也不大。
2: 您现在可能需要做这么几件事儿。第一呢，如果你的第一次是有登记的，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车辆出现的问题，虽然说这是商用车，它不适用于汽车三包法，但是当然可以比照着这样的相关的法条来进行。如果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这个厂家一定是从头到尾要负责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面对的呢是真正拿到桌面上来的，没有记录。
1: 嗯，
2: 只不过呢你手头持有着相关的这个证据，所以我建议你呢能够跟厂家去确认，说你先不用考虑说什么退车啊，先我建议先不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啊，你先跟厂家说我在什么时间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已经向你的服务商啊，向你的这个销售方包括售后方提出了我车辆的这个问题，并且在什么时间之内进行了维修，什么时候你的厂家来进行了维修，你先让厂家给你确认这个事儿，先让厂家认可了这件事儿，随之而来的咱们再去探讨车辆该怎么办。如果说到退车只是发动机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办法，比如说更换整体的发动机或者整体的零部件，这个有可能更实际一点。直接退车呢可能未必达到那个程度，这个可能对你比较尴尬的就是证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啊，先把证据砸实，砸完了之后你得先确认这事儿归他管，然后再来张罗着这事儿他得怎么管。
1: 你手中不是有和销售经理的聊天记录吗？几月几份，哪天哪日哪号，你把这个都截好图，然后呢你跟400去的联系。

0: 把你这些东西证据都传给他，不要觉得你没有上传维修记录就不存在我这台车有毛病的问题，也不存在说我修了都四五次了，你们认为一次都没有，这也不存在。毕竟他们都上门来过，你们中间会有约定几点啊、几分呢、啊、在哪儿相见呢、啊、我车在哪个地方呢，对吧？他都会来给修，要不然这四五次哪儿出现呢？你把这些记录都已经留存好，直接转给厂家，这个都是有利的证据。能明白不？
1: 主持人，主持人，我听明白。我现在着急的点是什么呢？我得到的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因为他辽宁地区的车，他给退回去，打算研究，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嘛？因为全国这个柳工就出现我俩这两台这个毛病，完然后那台车退回到现在，他们拍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完然后另外他不给我退车，是想拿我这台车接着做研究，就是他在我家，我不能在使用状态嘛，完然后他一直给我修，就是现在已经修五次没修上嘛，下一步他要打算把整个发动机换掉，然后发动机换掉之后，如果毛病还解决不了，他要再继续拆，再继续修。但是我这一台新车呀，我连首保都没到的时间呢，这么拆，我这车不就拆废了吗？再有以后我再卖车也不值钱了。
2: 其实倒不是这样。如果现在能给你整体更换发动机的话，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整体更换发动机要比你长时间的这么修下去，我觉得更为实际一点。
0: 你可以提出什么？这个中间，如果我们接受他这种维修方案，你说他拿你做实验呢，还做啥也好，这别小道大道消息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耽误你多长时间干活，你跟他要你相应的损失，你把这个事提出来，这才是你真正保障你一个在你整个这台车使用过程当中不耽误你挣钱，这是主要的。你跟他提出，行，你们来修吧，修几天给
1: 我
0: 多少钱？
1: 我提出了，但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支持，就是修。
2: 王先生，您现在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刚才我们给您提醒的，如果人现在拍板撂挑子，这事儿不好办。因为在系统内你的车辆没有进行过登记维修，也没有在你的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做过维修，明白了吧？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先拿到证据，然后再来探讨怎么修，包括后续的刚才小志所提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是原则是归他们管，该他们管，您明白我们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建议您先把前面这证据砸实，你让他确定了你的车是可以持续给你进行维修和处理的，你把这个事儿先确定，并且一定要在程序上确定，您懂我们的意思吗？然后你再来跟他探讨怎么办，是吧？那你现在你这么说，
1: 4020和他确定的，
2: 对呀，你如果现在你把这事儿叫紧了，说我就要退车，那对方现在一句话，我不管你了，为啥呢？你车超质保了，说我车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出现过维修，我们不承认，这事不就不好办了吗？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您现在跟4020确认，包括电话录音呐、这些，4020说好，你放心吧，王先生，你的车我们一定会管。把这句话拿来之后，哪怕厂家没有给你出具什么文字性的说明，你都可以随后就跟他再继续掰扯，我到底是同意不同意换。那从维修的方式上来说，如果整体的对你的车辆的发动机进行更换的话，虽然对于挖掘机这样的这个车辆，我们不像说其他车辆那么有经验，但是呢，不得不说，更换整体发动机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不一定说就是有毛病，而且更换完之后，对于你车辆将来的销售来说也不是坏事儿，对吧？那你的发动机当年我们和我们的鉴定人员和我们的鉴定专家们确认过这么一件事儿，他们说的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别人干了100个小时的发动机，你的车一个小时都没做过，更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来说，对于这个挖掘机来说，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儿。所以这个事儿您可能心里先有数，你就按照我们的思路来，您保证吃不着大亏，先进行确认。确认了这台车出现的问题，他们确实要管，然后你再来跟他探讨下一步的问题。我们建议您先跟4020跟厂家敲定你的车辆在质保的这个维修的范围之内，然后再来谈下面的问题，好吧？跟您先说声再见。
1: 好，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继续来关注有力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类似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那此时此刻热线电话已经全部空出，大家有任何在交通生活方面的问题呢，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0431-8581-5411-5433。热线也在持续梳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无论你们买的是自己家用的小型的私家车，还是大型的客运班线的大型客运车，还是货运车，你买什么车你都记着，当你的车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打电话去的 4S 店，还是你人开车去的 4S 店，所有的当你进店维修那一刻，一定和 4S 店之间确认一种关系，就你修完了别转身，人家技术员说了行了你走吧，完事了捅过一下，哎，你转身就走了，咱别这么潇洒，至少你修完之后进店开始质保期内的车辆，我们第一件事儿结束了之后，和你的销售的这个售后的专员干一个活儿，麻烦给我看一下我记录里边是否有这一条维修记录，当你看到 4S 店的整个的他的电脑系统里边有了你这台车某年某月某日关于更换了某些零部件，然后又拆了什么又修了什么，每一条都是你这次实实在在进店维修车的每一个部件都在电脑的系统里面 4S 店电脑系统里面有所显示的，然后你拍一张照片录一个小段子都可以，你保留截图或者你自己收藏，就是每一个人大家在4S店如果要遇到这个修车连续性的话，都要建议大家做好这一点，你现在手机多方便，你拍个照啪一张照片完事儿，对吧，你只要确保4S店的系统里面有了你此次进店的维修记录和更换零部件的一条一条的内容你就行了，以免下次再出现这个问题你就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给所有的朋友无论你买什么车，私家车、大客车是吧，大货车的朋友都做到这一点，但凡进店就看好4S店的维修记录。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潘先生，请讲。
2: 你好啊，潘先生。潘先生。
3: 潘先生。
2: 人呢？7677的潘先生遇到了交通事故，想跟我们唠一唠，咨询一下，聊一下的。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3: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的网友啊，天天玩轮子，这个名起的多贴切。看这个车体的高度，应该不是小车，应该是一个车体至少挺高，是个公交车吗？还是大型的客运车辆啊？
2: 嗯，是看着俯视的一个。
3: 嗯，对。这起事故想问一下是什么责任？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事故呢，很有可能是按照执委来进行处理的。虽然说看起来啊，他这个车是这样的，他在单向应该至少在四车道吧？
2: 四车道。
3: 一二三，至少三车道啊。
2: 那边没有吗？反正阳光
3: 稍等一下，
2: 三
3: 车道，
2: 三
3: 车
2: 道。
3: 这边应该是一个
2: 啊，
3: 三车道，
2: 三车道，
3: 单向三车道。右边最右侧车道也来了一台车，首先并入他的车道之后，车辆基本上没需要继续摆正，直接奔着下一个车道就要并线。
2: 对，
3: 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细节的地方是，当车辆并入到你的车道里边来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确认了这台车在你的前方，并且你的速度已经控制的差不多，但是呢，你选择了是继续向前行驶。就在撞击之前，你看现在暂停下来的车速，以你目前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的显示来看，大概在36.67公里每小时。然后继续前行，没有刹车。紧接着再过那么半秒的时间，你的车辆的速度依然在36.67，在撞击的那一刻，你的车辆的速度依然保持在32公里左右的时候，才发生的撞击。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里边，你的车辆没有再继续减速。这起事故很有可能按照没有这个保持安全距离来给你进行确认。虽然这个事儿你很委屈，因为这台车是从你的右侧过来，进入到你的车道，随之而来连续变更车道，违法行为存在。那对这起事故来说，如果让我给你建议的话，我认为给个主次责任比较合理。对方是

0: 了责任，连续变更车道。但是发生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还真就在于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未能确保这个安全距离。
1: 嗯，最好的结果就是对方承担个次要责任，
0: 哎，
1: 这也就没啥可说了啊。
0: 嗯，
1: 如果承担主责呢，也不建议如果你承担全责，也不太建议你去复核，也未必能成功哈。
0: 嗯，
1: 来吧，我们看潘先生电话接回来了。您好，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嗯，请讲吧。
2: 我是交个事人，现在在化电市吧，一个化交箱，一个车子里，一个暖前腿，我是货车，对方是出租车。
0: 嗯，
2: 我在屯里出来的人字形岔道。我在屯里出来之后停车瞭望，确认没有车之后，我往拐弯，但是我瞭望的距离吧，也就是几四五十米，
0: 嗯，
2: 前面就有树了，再看不着道了就。
0: 嗯，
2: 那个等我拐过来弯，还没等拐栗子呢，后面来个出租车，撞击我车的速度哈，车后边都立起来了，又回去的。
0: 嗯，
2: 交警出现现场之后呢哈。简单的照两张相，直接去了告诉我，你转弯没让直行，你全责。
0: 嗯，
2: 简单的一两分钟撤离。今天我现在就在交通队呢。
1: 嗯，
2: 他这个中队长出的现场，完了我就说了，我说那个我老百姓咱不懂，我通过那个咨询就是103.8，因为我天天听咱们的电台的广播。
0: 嗯，
2: 我知道咱们这个好处。完了我问他那个，他说，你们没权利干涉他们。
0: 嗯嗯，这是一定的。
1: 那肯定啊。
0: 嗯。
2: 啊，他说让我那个什么，让我签字，
0: 嗯，
2: 认定书让我签字，
0: 嗯，
2: 我全责，
0: 嗯，
2: 完了。
1: 你跟交警提出来了吗？你怀疑对方超速，希望交警给对方做一个车速的检验鉴定，你提出了吗？
2: 我说了，我说我拐弯降直行，发那个我拐弯出现事故肯定有责任，但是对方如果在村，我说交通法是不是有规定，在经过村屯路段时候，车辆需要减速慢行瞭望。不也是这同样的道理吗？我说他就是五十米的这个范围内，车速如果不超过40，肯定能刹住车。
0: 嗯，
1: 这条路有限速吗？看到了吗？
2: 没有限速，是个村道，县城道。
1: 旁边就是村民的住宅吗？
2: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你不用整得那么复杂。
1: 嗯。
0: 第一呢，不要走简易程序，
1: 对，
0: 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结果来，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来进行这个处理。然后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如果你承担全责的话，
1: 嗯，
0: 你是有必要提出复核的。
1: 对，
0: 复核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测一下对方的车速。
1: 嗯，
0: 如果对方有超速，那对方承担次要责任，你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没超速，那这起事故基本上就是你全责。
1: 对，
0: 除非能够证实，比如说对方当时有溜号，手持接打电话呀，啊，当时的驾驶的行为上有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能够证实这些，对方也会有个次要责任。
1: 嗯，
0: 争取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主次，就是对方是次要责任，你是主要责任。
1: 嗯，
0: 那就看对方有没有毛病。那这个毛病刚才我们说了，有没有溜号，有没有车辆超速啊，别的说别的没有用了。
1: 你不是在现场吗？跟他交警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行。
0: 嗯，
1: 不走快速理赔。
0: 对，
1: 不走快速理赔啊。哦，嗯，
2: 哦，
1: 就完事儿了。然后拿到认定书，立刻提出复核。如果你承担全责，
2: 嗯
0: 嗯
1: 嗯，
0: 测速啊，关键是对方的车速和有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啊。
2: 啊啊
0: 啊！
2: 好的。
0: 你认为自己的责任会小于主要责任吗？
2: 我认为的啊，对方是严重超速，
0: 嗯，
2: 他把我这个货车，他把我前轮转向臂都撞折了。
0: 哎呦，
1: 哎呦，
0: 确实。
1: 他得撞啥样啊？
2: 他车速最低得达到70到80迈，
0: 嗯，
2: 然后车撞上我之后，车后屁股都抬起来了，又落下来了。
0: 嗯
1: 嗯，
0: 测速就行了。
1: 嗯，测速吧。
0: 而且你想一想啊，这个我们多说一句，他撞的是你的前轮左前的位置是吧？
2: 对对。
0: 嗯，他没有撞到你的正后方，这说明你的车也刚刚从这打斜上来。这说明你瞭望的距离确实不够，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你的毛病必然会大，所以主次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啊。
2: 好，
1: 跟你也说声再见了啊。
0: 嗯，
1: 大家开车呀注意啊，尤其啊咱没有路权的时候咱就得多注意。这咱有路权还好一点，你说这没有路权，你转弯车辆你就是得万分小心，千万分小心，才能确保一个安全的转弯通过呀。
0: 嗯，提醒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想每天都有一个专属的社群给你提供着服务，可以买到交通广播以往的一些产品和一些新的咱们在广播的平台上没有上线的一些产品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您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每天我们都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永歌领航的优选专属社群当中，在社群里边只要是交通广

0: 往经营过的产品和交通广播没有上线的一些优质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进行选购。大家可以发送福利，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便可以扫码直接进群，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现在进入到群里边，您就可以用10.38元，10.38元直接买到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只需要10.38元，而且每天都会有一些秒杀的产品，今天秒杀的产品也非常实用，夏天的迷你的小金伞是晴雨两用的，而且呢携带非常的方便。这个伞收起来你知道有多大吗？啊，朋友们，4.5厘米，把这小伞收起来只有4.5厘米，啥概念？一个手指头这么长，没看错啊，是4.5厘米，而且各位也没听错，不是45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小金伞，样子也特别的精致，女孩子们在夏天放在包里边不占地方，这晴天雨天下点雨，像今儿这天您都可以打开，如果您想感受感受看一看4.5厘米的雨伞到底长什么样，它能有那么实用吗？价格能被接受吗？各位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社群里边去转上一转，大家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便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社群。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潘先生也向我们来咨询一起事故的问题。看了一下时间，潘先生等待吧，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听你的热线，好吧？都说了不希望大家在这个期间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故问题，但是没有办法，事故呢就是这样，瞬间一秒钟一眨眼功夫就发生在我们的周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大家在路上开车就是谨慎，就是小心，保持良好心态，一定要遵守道路的通行规定，这真的比啥都重要。
0: 嗯，居然明说认全责最好的解决办法，要不然的话营运车辆会有误工费的。
1: 嗯
0: 嗯，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在，
1: 是，
0: 但是刚才听得出来这哥们儿应该不会认。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游离走天下的直播，各位可以继续抢线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7: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5411-8585542-858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来看潘先生啊，您好啊，潘先生。
10: 哎，你好。
1: 嗯，
0: 请
1: 讲吧，
10: 观众。
1: 嗯，
10: 我车退完了，我全责。
1: 嗯
0: 嗯。
10: 现在是有一个住院，他已经住了一个月了，他一个肋骨一点肋骨骨裂。
1: 嗯。
10: 头上有个小口，住一个月出院了。
0: 嗯。

0: 护工费的问题。今天给他打电话呢，他连个大夫瞒着咱们说没出院，完了之后呢，
1: 险。哎，你还整这好像老大个事儿、
2: 哎。这没多少呀。
1: 你的交强险的，你的交强险的承担额度是18000块钱。
2: 嗯。
1: 啊，到现在为止交了1万块钱都没花完，基本上都在你的交强险的范围之内。额外你如果不想给对方任何一分钱的话，那你就可以标准解决。因为呢，在这个法律上没有规定说额外你还需要给拿钱，主要是看病期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比如说住院期间所产生的伙食费呀，有可能产生的护理费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误工的损失，也因为不能上班不能工作少挣的钱，别管多大岁数人真有工作，真的因为这起住院不能挣到钱的话，你得给人进行承担，主要是这些相关的费用。总体来说你的交强险基本够用啊。
0: 啊，勇哥，我还想问一下，他这个误工费就我送员的，他的误工费一月多少钱？大约？
1: 那你看人一月挣多少钱？
2: 你得看他干啥的。
0: 他给人打工，就是给人刷锅刷碗，一个月1300。
1: 那一个月就满打满算1300呗。
2: 对呀，你就按照人家实际收入、实际损失就可以了。
1: 对呀，你要撞了我的话，一月就得50000块钱。我开心开心，痛快痛快，
2: 去个零，
1: 去几个？
2: 去一个，
1: 去一个能够吗？
2: 去俩也行。
1: 所以你看你赚了多少钱的呗？那你赚了1300的，那就是你要赔偿人1300块钱的。
2: 说白了，就是人这一天的实际的，或者这一个月的实实在在的损失。
1: 嗯。
2: 由于你给导致的伤，人家不能干这个活，挣不来这个钱，损失多少赔多少。
0: 啊，那我明白了。
2: 嗯
0: 嗯。
1: 别着急啊，
0: 谢谢二师姐。那没事，
2: 没事。
1: 你看你吧，兄弟，我这咱唠完了之后，我回头说一句话。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听你那个语气哈，没10万块钱下不来。
2: 哎，我也这么想，10万8万的。
1: 第一，金额上没10万下不来。第二呢，这事儿真的要讹你10万。
0: 关键问题在于受伤的是5个。
1: 啊？
2: 啥玩意儿？
1: 5个都住院呢？
0: 5个
2: 人受伤啊？
1: 都住院呢？
0: 这2个车全推全损了，都已经。
1: 哎呦我的妈！
2: 全损，5个人受伤。
1: 5个人一共得花多少钱呢？
0: 5个人，那4个人全解决完了，那4个人花了4000块钱。
1: 哎呀！
2: 车全损，5个人受伤，加在一起不足2万块钱的损失。
0: 受伤了，脑袋开了个小口。
1: 可以啊，
2: 你这撞的真的，哎呀！
1: 撞了5个金钟罩铁布衫啊！
2: 你没事，你们家吃个喜儿吧。
1: 对呀、
2: 啊。真的。你这是什么幸运值啊？降临在你身上了。
1: 撞成这样，5个人全平推了，可能性都有啊。
2: 哎、
1: 结果你说你5个人加到一起，现在才1万多块钱，
2: 不到2万块。
1: 你可以啊，
2: 你真行啊，
1: 这命大。下次跟你弟弟说吧，要么呢。
2: 姐，别开车了啊。
0: 嗯，他就别开了，开不了。
1: 那开啥？
2: 对，就别开了，还开什么开？
1: 行吧。
2: 保险不齐全。
1: 挺好了，这运气不错了。
2: 嗯，
1: 你要吃个喜儿去吧，
2: 偷摸吃一顿吧，家里人啊、哦。
1: 你剩4个都解决了，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了。
2: 嗯。
1: 不要跟第5个人去较劲儿了啊！你要额外要真是多花个3000-2000能解决的话，就当吃个喜儿了。
2: 潘先生，要听我俩话，多给点儿。
1: 嗯。
2: 利索痛快解决完啊、哦！
1: 整完了，整利索得了。
2: 额外多给点儿都行啊、哦。
0: 咱们现在想给钱，人家不收咱们钱。
1: 啊、嗯，那就住着吧。你就跟他说，但是你要提醒他啊，你说你多住的，如果确实不符合条件，我们到最后是要做医疗鉴定的，你也可以让他跟医生打听打听，医生会跟他建议的。
2: 对
1: 啊，
0: 哦，行，
1: 行，
2: 好好跟人说，别横里横道的说啊、哦。
0: 那不能
2: ，那不能，
1: 好嘞，
2: 哈，好嘞，哎，
1: 再见
2: ，这家伙，我的天，
1: 你觉得他不能？
2: 哎，
1: 我咋不信呢？
2: 太多好不了太多吧？
1: 怎么可能不能呢？我就是觉得能，是吧？来吧，忘问的是哪天的事故了。
2: 1个月前
1: 啊，1个月前的，
2: 嗯
1: 啊，行。
2: 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小志姐。
1: 哎，
3: 你好，勇哥。
1: 哎，
3: 哎，视频我发到咱那个交通广播那个公众号上了。嗯，
2: 哪个事儿？
3: 麻烦。
2: 你是发的文字还是发的视频？
1: 天天玩轮子吗？不是吧？
3: 都是啊，都是我。
2: 什么都是你？龙也是你？
3: 啊，对，就这两个文字。
2: 天天玩轮子也是你？
3: 啊，不是不是，
1: 那不是
2: 啊，
1: 不就是龙吗？
2: 不就是发的文字吗？
3: 对对对，
2: 有
1: 形容一下
2: 那啊，
1: 形容一下事故怎么发生的。
2: 好的啊，
3: 是这样的，5月2号晚上11点左右，远达大街与天威路交汇。
1: 嗯，
3: 啊，我是在天威路上由南向西，我是要左转。
1: 嗯，
3: 但是它是绿灯，就路口没减速。
1: 嗯，
3: 当我过路口的时候，一辆大货车它闯红灯，然后它是由东向西闯红灯。
1: 嗯，
3: 由于灯光没减速，然后我就向左打了一把舵，中间马路牙子特别糟。
1: 嗯，

0: 撞上了。
1: 嗯。
0: 啊、嗯！大货车直接走了，然后我现在是因为5月2号那天晚上报交警，他说让我第二天去交警大队。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去了之后呢，值班的说5、6号吧，等上班了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想先确认一下这个跟大货车有没有关系。
1: 我总感觉关系不是很大呢。
2: 嗯，那
1: 他
2: 这个视频
1: 当时你开的车呀？
0: 对，是我。
1: 转弯的时候的速度并不至于太快呀。而且呢，这是一个你转过来之后，这条路至少是一个单向的三车道，是吧？
0: 对。
1: 啊，稍等啊，我看一下你的第二小段，第二小段视频录的，稍等，我看啊，这儿，这是一个单向三车道，大货车虽然是闯红灯，但是大货车走的是最右侧车道，
2: 对，
1: 也就是说给你留出了左侧的两条车道，你的左转弯呢是要进入到对应车道。由于你这是个双左转弯的车道，所以呢，你对应的车道可以进入到第二条车道，也就是说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我不知道交警是不是这样跟您说的哈。而对方呢，持续走在最右侧车道，也就是对方虽然闯红灯，但是对方的行进的路线、行进的方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2: 他没有给你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尤其通过这视频观看，等于是大货车是他不守规矩，但是他老老实实的，他闯完之后，他走自己的最右侧那条道，
1: 对，
2: 他没上你这个道来，他也没压线，他也没侵蚀你的路权。
1: 他实际上他对你的影响就是吓了一激灵，吓了一跳，他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2: 你主要是没想到红灯了，咋还一个车来了呢？
1: 对呀、啊，
2: 嗯。
1: 然后我给我的感觉啊，我来分析你的驾驶状态。你当时当刻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比如说打电话、溜号这些行为的话，
2: 他应该不集中开的、啊，
1: 应该精力不是很集中。
2: 他不集中，嗯。
1: 你是出去之后即将转弯时看到了大货车，吓了一跳，然后一把舵把舵给搂大了，然后才顶到了这马路牙子上，是这样的吗？
0: 不是，那个很集中，但是速度确实是快。
1: 你转弯的时候得有多少？
0: 60，那个路口70了。
2: 60-70转弯。
1: 转弯的时候按70转的吗？
0: 对，因为哎呀，其实当时也是晚上下班，
1: 嗯，
0: 就感觉没有车了，然后那路口总走，
1: 嗯，
0: 我是想要转到第二条或者第三条车道。然后看到他之后呢，灯光一打、就看不清中间隔离带了。
1: 你实际上是想，其实你这个速度，你其实是奔着最右侧弯转的，你是想兜着大弯过去的，是吧？
0: 对对是、
1: 发现兜不过去了，才往回给了一把舵。由于车速太快，这一把舵给大了。
0: 对，
2: 操作失误了。
1: 操作失误了。
0: 对，
2: 操作失误。
1: 其实这起事故就是在你执行即将要转弯时，稍点一脚刹车，然后直接一把舵转过来就完事儿了。
2: 他说谁家转弯整那么快呀？
1: 你等着最后的结果吧。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个人觉得大货车对你的影响，就是硬生的给对方贴个次要责任呢，有这可能性。但是呢，其实必要性都不大，
2: 几乎很难能贴上。
1: 大货车的闯红灯，从它驶出到驶离路口到进入到路段，它都没有影响到你该走的路线。
2: 嗯，跟你没关系。
0: 是，
2: 人家等就算是绿灯，人家也这么走。
0: 行。
1: 嗯
2: 嗯，
1: 你心里有数吧？好吧。
0: 行，那我其实行，车因为已经都修完了，因为这都好几天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如果
1: 有车损险吗？
0: 有没走，因为我有个2000免赔，所以我就自己修了。
2: 嗯，车损，你修车花了多少钱呀？
0: 我现在前杠我就修了一下底盘件，然后大概1000左右吧。
1: 啊，你啥车呀？
0: 比亚迪。
1: 比亚迪，不是你那个2000免赔是啥意思？
2: 他的上下浮，
0: 是吗？对对，那个
2: 保险下浮，
0: 我就是营运车，营运车对，就是买车损险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2000的免赔额。
1: 哦，不是按比例，是按额度来的吗？你确定吗？
0: 对，对，我确定。
1: 哦。我这么说啊，你撞击的那一刻可绝不是70公里每小时，你绝达不到70公里每小时。你要是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右前左前脚上马路牙子的话，你的车是处于侧翻的状态的。你其实你撞击的时候达不到，我看你的实际的，
2: 肯定也刹车了。
1: 我看你实际的视频，其实你在撞击的那一刻也就在20-30左右。我不知道我这个分析对不对，也就那样。
0: 那应该是我刹车了，因为它灯光也有一定影响。
1: 对，
0: 哎。
2: 这个光是挺亮的啊，
1: 左边那个大车的那个远光灯让你看不到马路牙子了、
2: 嗯、
1: 其实你的速度没有，其实你看这速度已经降下来了，
2: 嗯，
1: 在撞之前的时候已经降下来、
2: 嗯、
1: 这撞完了这才多远就停下来了，
2: 这已经降了很多。
1: 你要真70闷上去、嗯、你很有可能周出去。
2: 你当时啊看见大货车闯红灯过了，你本能性的你认为这大货车要奔你来，但其实人家

0: 走自己的道了。
1: 右前方一台车，左边一个灯光的影响，这个一下子把你整个的行车全给造成影响。
0: 说白了，被吓着了。
1: 对，行吧，兄弟，那就这么着吧啊。
2: 好，
1: 嗯，好嘞，跟您说再见啊。这个各位，这几个事故还都挺有代表性的，这每一个可能都需要有提醒的地方。你看刚才这哥们儿也是，左边大灯，左边跟他垂直方向的大车，这个远光灯值得挺亮的，一转过来之

0: 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接下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每起交通事故我们都能感受一点，但凡我们驾驶员司机师傅小心那么一点，就小心那么一点，哎，你就会发现这事故就不一定真的发生在你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很多凑巧的事儿、想不到的事儿会出现在马路上。但凡我们自己车速保持好、心态保持好、专注力保持好的话，真的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故的出现。今天我们有这个上的新品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也是一个大牌美妆，马上母亲节又到了，是吧？大牌美妆今天上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限定礼盒。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呢，你就是各大商场也好，包括这个机场也好，这个车展也好，你都能看到他家这个小棕瓶的广告啊，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棕瓶啊，某位明星代言，大家都能看到小棕瓶，
0: 而且一定是顶流明星。
6: 这个小棕瓶一直都是受到很多
0: 谁火谁代言，
6: 哎，真的是啊，
0: 是吧？
6: 哎，小棕瓶没变，代言虽然换过很多，小棕瓶
0: 有雅诗兰黛出现的地方。它的广告牌上一定是小棕瓶、
6: 哎，这小棕瓶这限定礼盒，今天正装官网50毫升正装就是990块钱，平常不太舍得买，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399，也是正装50毫升的正装399块钱，同时大家听好，后面再送你四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在一起是110毫升。就是399元，带走比两瓶正装还要多的量，给你搭配的是礼盒，跨境之财，正品保证，买点全程溯源，薅羊毛吧。
0: 按毫升数来说，咱这东西值2000块钱以上，值2000块钱以上，一个正装50毫升是999，我们送就送60毫升，各位算一算啊，4瓶15毫升加在一起就是60毫升。而且15毫升的体验装好处在哪儿？出门带着非常方便。
6: 对，
0: 平时用着呢，它还是个新开封。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在平时用装品的时候，特别喜欢用的都是这些小毫升的这个瓶装，因为它用着它不像打开之后很长时间氧化呀，包括这个挥发呀等等这些情况不会出现。所以呢，我们是卖50毫升送60毫升，加在一起110毫升。正常来说，按毫升数来算的话，超2000块钱的东西，现在您只需要花399元就可以直接带走，比买两瓶正装量还要多，所以非常划算，并且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饮料可以全程溯源。想要来捋这波羊毛的朋友，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便可以直接买到产品。
6: 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同时我们在给力的这个链接下面还有一款兰蔻的大粉水啊，这个真的是大牌明星的兰蔻的粉水，确实无数的朋友都喜欢。今天带来的是一样的是400毫升大正装哈，400毫升大正装的兰蔻的大粉水儿，正装平常将近500块钱，我们今天还是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块钱，大家听好哈，两瓶大正装的量，400毫升的兰蔻的粉水儿，就那大粉水那大瓶，我们都愿意叫大粉水啊，一共800毫升，229块钱，同样跨境直采，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 FM 1038，你不仅能拿到这个小棕瓶，还能看到兰蔻的大粉水，800毫升，229块钱，这800毫升且得小半年儿了。
0: 我再给你算账啊，这个400毫升两瓶就是800毫升，800毫升多少钱呢？将近1000块钱，而你今天拿到的价格是229块钱，229块钱即可拿到。但是大粉水给您做一个小的提醒，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您自己用是绝对没毛病的啊！到2027年的2月份，

0: 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嗯，
0: 再次给您做个提醒。但小棕瓶的有效期是非常好的，您可以自己买呀，送人呢，哎，母亲节了送给自己的妈妈呀，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各位，发送给力，发送给力两个字，您便可以看到这两款产品。只要您发送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两款产品，
1: 嗯，
0: 折扣都非常的低，基本上都在两折左右的价格就可以拿下。
1: 2017年2月份的大粉水，你就放心买吧，
0: 嗯，
1: 别说两瓶了，三四瓶都可以。
0: 可以的啊，
1: 不会临期。众和堂葫芦树，这可是老朋友了，我发现你真是跟着我们的脚步跟的可紧了。
0: 嗯，
1: 他说新款的雅诗兰黛特润精华比之前的小棕瓶还好用呢。
0: 嗯，
1: 今天咱节目也推荐了，就这么便宜吗？
0: 嗯，
1: 这也太给力了。
0: 就是这样的啊，
1: 下单吧哈。
0: 各位如果懂货的朋友，
1: 嗯，
0: 您就知道了。现在我身边有做代购的，他们都跟我们感慨说你们这价格真行啊，或者没办法，咱们跨境直采的价格，
1: 嗯，
0: 这要比平时您通过其他的方式所购买到的价格确实要便宜很多。所以各位啊，您听一听，今天我们这两款产品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便可以看到这两款产品，一瓶一款是咱们的小棕瓶，一款是咱们的这个兰蔻的大粉水，
1: 嗯，
0: 两款产品基本上都是两折多一点的价格吧，两折多一点的价格。你看那个399的，它是卖2000块钱的东西，这不也两折吗？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是1000块钱的东西卖到229，也是两折多一点点，都是两折的价格拿到国际大牌美妆，并且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MyLab 可以全程溯源的好产品。
1: 大家还可以这么算，雅诗兰黛小棕瓶超越两个正装的量，大粉水两个正装800毫升。两款产品加在一起不足1000块钱，
0: 嗯，
1: 我也不会算算数，反正不到1000，大家尽情的去选啊。
0: 非常给力啊，
1: 嗯，
0: 这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各位抓紧时间，这你给算的太多了，啥叫不到1000块钱呢？399算400块钱，229加一起。

0: 我就顶成这样，大家都在寻思呢。
1: 嗯，
0: 小棕瓶两个正装量还超10毫升，
1: 你买真是买
0: 大粉水800毫升，这么多产品加在一起，我说不到一斤。
1: 买这两个产品是628呗，399，629，629，688块钱，你就可以拿下，真的是非常给力的，加在一起是3000多块钱的东西，花600多，那单买一个产品呢，一个是399，一个是229，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来关注新疆的事儿了，我也顺便给各位叨咕叨咕，这回五一也过了，大家的时间安排的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呢剩下的名额席位不多了。啊，虽然说现在距离我们的出发还有二十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席位已经不多，所以要跟这些所有的有打算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的朋友来说一声，您现在单独买机票也得将近4000块钱才能够飞到乌鲁木齐，咱们走的就是长春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长春的这趟直飞的航班，出发的时间是5月26号，返程的时间是6月2号，一共8天7晚的时间，价格非常给力，6980块钱。我得想一想，我没说错，5天没捣鼓了，6980块钱，我可别千万别说错，说错了之后自己给添补钱就麻烦了。6980块钱啊，这个价格住的四钻的酒店，再加上2+1航空座椅的每天安排的高标准的大巴车，再加上安排的当地的最高标准的餐食，还有晚上要吃到的特色餐，还要给您安排各种各样的什么晚宴呐、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葡萄庄园呐、什么新疆歌舞表演呐、等等等等，这些全要给您安排上，也就是情绪价值必须拉满。咱们第一天落地乌鲁木齐，第二天开始走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这些大家比较喜欢的地儿。在第三天要走那拉提草原，第四天天山花海六星街，有一首歌专门唱给六星街的，各位可以搜一搜啊，就是这个六星街。然后第五天独山的大峡谷，第六天坎儿井、火焰山、葡萄庄园，第七天我们要走的是天山天池。天山天池，然后第八天咱们直接返回，出发的时间是26号的17:05。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第十州的朋友来说，您当天来就行。返回的时间，落地长春是下午13:20，当天可以返回到您的家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马上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旅游、发送新疆到直播微信，也都可以报名。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8天7晚的时间，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席位不多啊！明确的告诉您，席位不多。如果想去的朋友，您需要抓紧时间，好吧？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31-8581-5411，价格一个人6980块钱。如果感兴趣，您可以马上打电话0431-8581-5411，打这一部电话即可。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发送给力的朋友，您已经能都收到我们的链接了，直接在链接上边就可以关注这两款产品，小棕瓶啊，还有咱们这个
0: 兰蔻的大粉水，800毫升的正装量啊，800毫升等于是2瓶的量，一个是大粉水229块钱拿走800毫升，小棕瓶呢399，小棕瓶的正装呢2瓶还超10毫升的量，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情选择，发送两个字给力到 FM1038138直接。抢购吧。
1: 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各位啊，在五月末的时候，应该说是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了。这个季节它要好于其他的季节，它没有那么热。第二个呢，它好于五月初。其实新疆的主要的旅游的时间是从五月初开始，你要是四月末的时候去呢，可早了一些。现在在新疆其实已经很美啊，包括在放假之前四月末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拉提草原呢，包括赛里木湖啊，这些地儿都已经景色很美了。但是跟五月末的比，我个人觉得还是要逊色了一点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它有一个交接，第一，草长得非常的茂盛，颜色非常的厚重，非常的漂亮，而且郁郁葱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远处的雪山还有，那雪山还在，而且在一些湖的偏中间的位置还会有一些小冰凌的感觉，所以呢在五月末的时候去新疆，包括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都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季节，还没有那么热。尤其咱们还要去火焰山、去坎儿井这样的地儿，那你感受一下吐鲁番的温度，但是五月末的温度你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不好说，而且一旦要进入到雨季，别忘了啊，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大西洋北大西洋暖

支气流打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就走不动了，所以在这儿是经常去的时候也很舒服。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到雨季的话，景色依然很漂亮，但是可能您下车玩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我们在最好的时节里给各位选择了最好的线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6980块钱一个人，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长春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班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去查询一下。出发的时间点也非常的好，下午的19:05，晚上的19:05从长春出发，回程的时候6月2号下午1点多就到长春了。地势周的朋友来回返回非常的方便，这个时间点真的就是给地势周的朋友设置的。我们有白城的、白山的、通化的这帮的朋友报名，他们第一感慨就是哎呦，当天能回来啊？我说那当然了，当天到当天回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挺方便的。但是席位有限，因为这一次我们也赶上了古尔邦节，给各位刻意安排的新疆这边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这也是个法定假日的一个节日，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这个氛围啊。但是不得不说，人会比平时稍多，热闹那是一定的。所以呢，机票的席位也有限，我们也只能限定名额，所以这次的额度有限，各位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0431-8581-5411，8581-5411报名即可。

0: 老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
1: 九九。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友啊。

0: 时呢，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它的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的活动呢，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1: 嗯，现在呢，每周二、周五还有周日呢，都是会员日了。到加油站呢，92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0.45元；然后呢，加95号油呢，汽油每升可以立减0.5元啊。大家可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今天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只有一个平台直播啊，在抖音平台，大家可以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汽车的新车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0: 开场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华哥在平台当中就留言了，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上下车座椅自动这个好不好？当你说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头脑当中反应的第一款车型是来自于领克的900这款车型。
1: 对， 对，最早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那个丰田系的，它有个叫福祉座椅，然后呢它其实就是为了一些老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些不方便的一些人准备的这样一个座椅。这个座椅呢其实就是它第二排这个座椅呢完全可以伸出来，然后呢上下车更加方便。这个当然好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一些特殊情况的人呢是极度友好的。
0: 对、
1: 啊、对，
0: 我知道您所问的意思哈，就是这个功能好不好，肯定是好的，但您想问的是爱不爱坏，是不是？我怀疑他肯定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要不然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就是它多一个功能，它肯定就有坏的风险和几率。
0: 对，
1: 这个没办法啊。但是从现在目前的使用上来看，一般像这个东西的坏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啊啊。好了，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快手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抖音啊。
1: 380公里数大了烧机油吗？
0: 是迈腾，
1: 你说是迈腾380吗？啊，就是迈腾车呢，像330、380呢，2.0T 的可能，公里数大以后呢，都会可能有一些烧机油的现象。
0: 有风险。
1: 对，因为这个也是跟你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是有关系的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一些我还真碰到一些迈腾车没有烧机油的。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曾经说过，就是它第一点，它每天的路况行驶路况啊，不光是在城市代步。因为像这种车呢，最怕的就是积碳过多，就是城市走走停停，不能这个大功率的高速行驶，那其实积碳过多以后会导致它烧机油。第二个呢，就是换机油不及时。很多人说我那是全合成的，我一定是要10000公里换一次。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你8000公里换一次机油，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可能你感觉到就是你的养护成本要高一些。我的方式，第一个呢，经常跑高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机油换机油的这个时长呢，从10000公里换成8000公里，你会能感受到你这个车会比别的车呢烧机油可能来得慢一点啊。
0: 赵公子的这个问题啊，他问一下迈腾 B9300 动力怎么样？这个问题你都不用问峰哥。300迈腾 B9 是什么动力呢？1.5T。那你像这样的动力的话，你想跟 2.0T 相比的话，它肯定是一般般呢。
1: 对。
0: 所以一般买到300迈腾300的车型，你就不太能追求动力。
1: 对，主要是经济和节油性方面。
0: 对、
1: 啊、经济性和节油性方面啊，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继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呢，5月份呢开始了，然后呢将会有几款车呢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北汽极狐的 S3 这个车型啊，
0: 都是轿车啊。
1: 对，这个一定要强烈推荐一下。为什么呢？如果最近想买一款电车，轿车的电车，你一定看一下极狐的 S3 这个车型。因为这个车呢现在有两个版本，它是有充电版92800到125800，还有一个是换电版，就是或者租电版啊，是64800到125800，就是租电600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个4.9米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的电动轿车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中级的纯电动轿车啊。而且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享受的是宁德时代的现在目前的换电服务，就是现在巧克力的换电，99秒就可以满电出发。
0: 极狐 S3 这个车长是达到了4.916米，什么概念哈？你可能没有不太了解，跟迈腾差不多了。我就这样说，您就了解了啊，快将近5米的一个车身，然后轴距达到了2.876米，它车整体的造型是非常大的一款轿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车型支持像 CarPlay 还有华为的 HiCar 等互联的功能。

0: 标配是12扬声器啊，7.1声道的音响，就它整体的配置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最最关键就是它的这个换电技术，还有它的续航里程。
1: 对，其实这个车也特别好看，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就是买纯电动轿车的话，很多人都是10万块钱的预算，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因为它纯电版本的是有560公里和660公里两种续航。
0: 对，
1: 最重要一点，它有换电版本的，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可以在巧克力的换电站来进行换电，99秒满电出发。然后呢，它现在目前有畅行包，就是随便跑这种的，就是599月租。
0: 嗯。
1: 然后家庭包就是399元的，但是呢，限每个月是5000公里这样一个限制啊。然后大家具体可以来聊一下这个车，你就是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车呢现在接受预定的阶段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北汽极狐 S3一款中型的轿车，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1: 纯电动版本的。
0: 对。
1: 啊，华哥刚才说那个问题呢，咱们还有点误区
0: 啊。
1: 他说不是，他说我说的是星越 L 的长风，司机上下车座椅自动调节，用不用取消？啊，那我知道了。嗯，你说吧，老邢。
0: 太逗乐了，他指的是什么？就是他座椅是有一个记忆的，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座椅记忆功能。
0: 然后你上车了以后呢，他会座椅会自动动。
1: 你上车不就宽敞了吗？
0: 对、
1: 啊，
0: 因为你之前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已经长时间的驾驶，然后座椅已经记忆到你来开车，主人来开车了，
1: 嗯、
0: 你可能换其他的人，他会重新再调整。但是主人如果上车不换的话，他会一直是这一个姿势。但是他上车，他也会来回摆动一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要把它关掉？
1: 是这个功能，听明白了啊？咱们其实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0: 关它干啥呀、
1: 啊？我们刚才说的是辅助座椅，就是针对第二排的那个。
0: 对。
1: 针对一些老人或者是不行动不方便的人的。
0: 嗯。
1: 像您这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什么呢？上下车可能你的空间更大一些。
0: 对。
1: 有一些车有这个功能。
0: 是。
1: 这个就是个人喜好问题了。就有一些人，你看愿意使用那个记忆座椅，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记忆座椅，它能记1、2、3档，就是每个人上来以后有不同调节，
0: 对对对，
1: 对吧？但现在新能源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它识别脸，就比如说老邢，他已经调好他自己的一个座椅的这个
0: 姿势，
1: 这个比如说对距离了，
0: 啊，
1: 然后呢，他会把你的脸录下来，
0: 嗯。
1: 啊，就他上了以后一识别脸，就是所有他的喜好，比如他愿意听的歌曲，
0: 嗯、
1: 他愿这个座椅的角度，包括后视镜整个的角度，
0: 还有方向盘上下
1: 自动调节。
0: 对。
1: 然后我上去以后，我也有这样的，就是其实他是为了方便这个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是个人爱好了，每个人喜好的东西不太一样啊。
0: 你要是如果嫌麻烦，上车你要是不想等他动那2秒，那你就关了。
1: 对，你可以取消那个东西啊，嗯。
0: 继续往下看啊，来关注一下吉利星瑞 iHEV， 就是我们所说的油混的车型 iHEV， 这个预售价格前段时间它出了啊，现实价格是102700到114700，它的定位就是紧凑级的混动版轿车。其实这个车的外形呢，跟目前我们看到的星瑞啊，就那款轿车吉利的长得差不多。它主要是什么？就是搭载了这个 iHEV 这个整体的一个油混的系统，然后它的油耗官方给出是仅需要3.98升，就这个油耗真的太香了，很多朋友都是奔着这个油耗真的很省油然后去买的。嗯，但是它不能上绿牌啊，它是一个油混，它依然是蓝牌。然后这个车型说了，现在给出的价格是102700起，如果关注的话，你可以不妨看一看。因为吉利呢，它的系统其实就是那样，它搭载的是什么智能座舱系统啊，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呢、啊，然后呢 H3。啊，辅助驾驶的方案就是千里浩瀚的那一套，算力呢达到128，还有支持呢像 NOA 和自动泊车，配备的音响啊，还有50瓦无线充电等等啊，香氛系统它都带。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买轿车又喜问。
1: 赵公子说了，说比亚迪汉可以入手吗？推荐一下啊。首先，比亚迪汉我不知道你看的是 EV 版本的还是那个就是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因为前段时间呢，上个月的月末，然后呢，比亚迪汉呢 EV 的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了。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用了现在目前比亚迪，就是它那个闪充技术，包括呢就是第二代刀配电池，续航里程纯电能达到705公里了。然后呢，充电速度更快了，17、18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就是我要如果说你要想买那个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话呢，因为它现在目前呢没有用第二代的刀配电池，就是现在比亚迪好像也是在产品的换代当中，它有产品节奏的，
0: 嗯，
1: 刚开始都给到的是纯电动版本的
0: EV 版，
1: 对，第二代刀配电池和闪充，然后可能下一步将会给到一些像我们所说的这个
0: DMI，
1: 嗯 ，DMI 的一些技术，你看海狮。05前段时间我参加那活动，它两个车型就是两个版本的都给到了，
0: 嗯，
1: 就是你看到它那个。

0: 续航一下就提高了很多，最高可以能达到305公里纯电了。所以就是比亚迪汉，如果你现在买，就是那个纯电版本的，现在可以考虑。就买比亚迪，现在尤其到了这个 B 级轿车以上的，你一定要考虑它现在目前最新的技术了，就是一定要看它那个第二代闪充了啊。
1: EV 版，赵公子就是刚刚问迈腾的那个啊，那位车友。然后呢，如果说你真的追求动力的话，汉跟迈腾300还是不一样，
0: 对
1: 你去看看汉吧。
0: 对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吉利的银河星耀7这个车呢也是接受预定了。其实这个车最大的竞品车型呢是比亚迪的秦 L 车型，
1: 对，
0: 算是属于中型的插电混合动力的轿车，长度呢接近5米了，然后呢轴距是2米80多。你看现在这种 A 就算是属于 A 价级车，不算 B 级车，都4米9的车身了啊，
1: 对呀，
0: 将近5米了。然后现在预售价格呢是11万2千8到14万2千8这样一个价格。
1: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车型，它搭载的跟就是刚刚提到的星瑞 iHave 其实保持一致，也是千里浩瀚 H3 的一个方案，但是它提供了是电子的怀挡，然后动力上采用的是雷神的 AR 电混的2.0的系统，搭载的是1.5升的发动机。这个车呢，就是零百加速仅需要5.4秒，匹配啊纯电续航能达到220公里和230公里。吉利银河星耀七这个车型目前预售啊11万2千8，但是你说。星耀七跟星瑞就是可能长得不太一样，但他们的系统相对来讲都很相似啊，价格也差不太多。
0: 对，但星瑞属于定位是燃油车系统的啊，
1: 啊，
0: 银河的星耀基本都是属于新能
1: 源
0: 的范畴的啊，这是不一样的啊。
1: 啊
0: 土豆说了一下，说速腾 S 和朗逸的600万啊，朗逸600万选哪个啊？就是速腾 S，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它可能就要把这个以后未来的像朗逸、宝来要打，宝来和朗逸的这样的车型啊，就是现在目前从定价上来看，也是有点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趋势的。
1: 反正它上来以后，对于宝来是一大波的冲击。
0: 对，就是两款车可能在价格上，朗逸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啊，但是呢，速腾 S 确实在整体的更新迭代上，它的外形、它的设计、它的很多优化方面，可能感觉它是一台新车，然后呢更好看啊，就是不差钱买速腾 S。但如果说考虑到性价比的话，就是朗逸，这是绝对的性价比之王，因为你看现在目前在燃油车 A 级车当中，基本它就是属于卖的最好的一个燃油车。
1: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朗逸的车型为什么卖得好？第一大优势就是省油。就以前的时候，我光听大家说节油，但是没有感觉。前段时间出门的时候租了一台朗逸的车型，真的很省，很省啊。
0: 对，1.5加6AT这样一个组合就非常的省油，非常稳定啊。考虑价格的话，买朗逸吧啊。
1: 好了，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或者想要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6: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加油站的加92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0.45元；加95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0.5元啊。好了，这个。

0: 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
1: 啊，来看一下小家电说，峰哥，智界 R7 的这个车型，女孩子开怎么样？适合吗？
0: 挺好看的车，就是它是有点溜背式的那种造型的车，然后呢，它用的都是属于华为的
1: 全家桶
0: 啊。就是你如果体会智能座舱和智能智驾系统方面，就是智界 R7 是一款不错的车。但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它是奇瑞和华为生产的嘛，当时呢，奇瑞还是有点私心的，然后呢，把一些华为现在目前的很多技术啊，包括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装备啊，都配备到它自身的那个，就是奇瑞的高端星途车型上了啊。然后呢，当时合作，我觉得就是有私心，就是一有私心呢，可能这事儿就不好干。
1: 嗯。
0: 后来华为看到这个矛头了，然后呢，就直接把那个他那个。路给断掉了，就让他专心去经营现在目前的这个智界，包括后来智界整体的厂家里面，就是有很多华为的一些人在工作，所以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就是这很重要，因为你买一个汽车以后，未来这是一个未来呀，你得去了解他家的家底儿，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家庭结构是什么样的，自身有没有矛盾呢？你别内讧啊，你内讧完以后，受伤的是你买这个产品的消费者呀。
1: 嗯，
0: 所以这些峰哥你说完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就是所以说华为接管以后，你会发现它整体的这个销量啊，包括认知度啊，都在做一些提升。
1: 嗯
0: 啊，这车可以买，中买啊。
1: 中买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奥迪 A5L 这车啥价？查了一下，239,800起的价格。
0: 对，
1: 有一些权益自己到店去问啊。
0: 为数不多，现在燃油车当中是能关注的车。
1: 嗯，
0: 因为它确实，奥迪在整体的燃油车当中，你看它现在的进化，它不像宝马和奔驰，就是已经以接近新能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使用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智能座舱啊。啊，然后外形的设计啊，它都做了很多升级，所以我觉得，奥迪现在就燃油车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啊，非常不错的啊。
1: 然后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每年30,000公里左右没有充电桩，适合买什么样的车型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0: 嗯、
1: 看一下下面留言有没有说价格啊？
0: 他说国道居多，
1: 对，10到13万左右。
0: 嗯，就是13万公里，你听峰哥的，一定是要跟电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咱可能不能买纯电，因为当时我想推荐它纯电了。但是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呢，就是在室内代步的话，不用考虑那些，买个500公里纯电续航的，啥问题都没有。但你跑国道呢，它可能有一些。限制，
1: 嗯，
0: 你就比如说你充电呢、啊，便利性啊，啊，包括你可能你的路况呢比较复杂呀，有没有偏远山区、偏远的一些地方啊，这些都直接会影响到你现在目前的使用，所以稳妥一点，你就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就可以了。你看，我举个例子，你看前段时间我说的那个海狮零五，
1: 嗯，
0: 那个车纯电续航305公里了，对不对？然后呢，它的充电速度也非常快。5分钟、9分钟就可以，9分钟就给你直接干饱了。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买这种车，充电补能速度快的。然后呢，像您这种呢，我还真建议不用买纯电续航太多的。你要如果就是国道居多啊，你就买一个就是低配续航就可以了。但如果城市居多，你就买一个纯电续航更高一点的，因为你主要用电就可以了啊，一定跟电有关系，一年30,000公里可不少啊。有一点好的车型，你把这个车就省回来了。建议个人建议买比亚迪，为啥？因为比亚迪不用说别的，就是一点节能性方面、用电体验方面，它确实能耗做的比一些其他企业做的好。
1: 嗯，
0: 你开就明白了啊。
1: 好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一下6449问的这个车型哈，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GL8 的路上。应该是2899是啥呀？28,000多的那个是吗？想问一下这个车型怎么样？
0: GL8 的路上呢，它是属于新能源的一个产品啊，它是插电混合动力的这样一个产品。其实它已经向这个新能源靠拢了，但是你其实坐在路上的车型当中，你发现的其实还是传统燃油车，只是它增加了一个电，然后呢，让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上。它的加速可能会更好，然后呢，节能性更好，就是它不算是新能源当中纯粹改变的一款车型，它是属于，就属于中间的产品，2把坑子，就是改油改电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就是如果考虑到节能性方面或者有商务需求情况下，你可以买它这个车型啊，就是东北可能对于 GL8 的认识度比较高，尤其是商务需求方面认识度很高，然后呢还想这个车开起来省点油，那就买它这款车可以，20多万块钱啊。
1: 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然后在里面。

0: 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每一天呢，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哈，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会同时开播，然后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收听方式和收看的方式来多多关注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一下大黄蜂风云的 T9L 啊230 MAX 这款车型怎么样？
1: 嗯，现在目前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风云的 T9L 因为性价比是比较高，后来者居上嘛，新能源车就是这一点，后出的车总比前面车强。
0: 嗯，
1: 老邢说的嘛，就是真的是后浪把前浪
0: 拍在沙滩上，
1: 都拍在沙滩上了，
0: 一浪接一浪。
1: 对，他就是根据你现在目前，你比如说你现在目前纯电100、180，我就现在230。
0: 对呀、啊，
1: 对对，
0: 瞄着你来的。
1: 然后呢，你有冰箱，我现在比你冰箱还大。
0: 我还得有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
1: 对，就新能源车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差异化现在越来越小了。
0: 嗯，
1: 就是你买的新能源车，就是第一个考虑性价比，第二呢就考虑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的。就是以后未来的服务体系就行了，别干两天干黄了就行。就这种企业，它奇瑞的，我相信它盘基盘在这摆着呢，应该问题不大啊，可以考虑啊。
0: 所以就说买新能源的车，第一个哈，就是买纯电的不能买太贵的，第二个你得有家庭背景的。
1: 对对，你看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就跟一个白城的粉丝一直在沟通，他其实就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之前看过理想那些车，然后最近我不推了一款车叫华境 S 那个车吗？
0: 嗯，
1: 也是一个大六座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新能源的，你看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大六座的布局。就是完全跟很多现在9字位的车型是属于同样尺寸、同样定位的车型，
0: 所以人叫半价理想吗？
1: 对
0: ，L9 40万，
1: 半价问界，他家是
0: 啊，半价问界、啊，
1: 对他家是半价问界，为啥是半价问界呢？
0: 啊，
1: 因为他用的是问界的全家桶，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现在新能源要体验的是什么呢？智能座舱和智驾系统，
0: 对，
1: 他现在目前用的都是属于现在目前华为的，比如说像华为的乾坤 ADS4，
0: 哦，
1: 这个大家听过吧？
0: 嗯嗯嗯，
1: 然后华为的鸿蒙座舱5，
0: 嗯，
1: 华为的乾坤车云，
0: 对。
1: 基本这个车型全配备到了，而且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车，你坐到车里面你会发现跟华为很多的设计包括用料包括很多的东西都完全一样。
0: 但是华境 S 它的预售价格才是20万呢。
1: 对，20万是顶了。
0: 那问界 M9 50万呢？
1: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位白城的粉丝呢挺信任我的，说你推的东西第一个差不了、嗯、我就说了一点，我说现在新能源车其实你考虑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第一个你要一定看它技术装备，
0: 嗯，
1: 人家技术装备是没毛病的，或者说你上官网，你去华为官网你查，人家现在这个产品已经在人家官网当中了，你可以看到人家用的产品都是也确实是人家东西，对不对？而且呢，首完还有就是他这个车现在目前呢，就是他很多的供应商做的也都非常不错，
0: 嗯，
1: 供应商做的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我们说，如果说你现在买新能源车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第一看这个企业，第二技术，第三个就是现在目前这个车，就是它的定价，
0: 对。
1: 就是性价比是王道，
0: 20万的预售价格，
1: 对对，
0: 马上就要上了吧？
1: 对不对啊？5月8号，
0: 8号就要上了，
1: 5月8号上市啊，华境 S、嗯、啊，
0: 多多关注一下吧。
1: 大家如果最近想买一个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 车型呢，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是现在盲定的，就是你现在可以交个1000块钱定金，不要的话可以退，但是呢，如果要的话就抵5000元的这个购车金，还有可以享受40000元的80%。啊，如果大家最近呢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车，可以去试驾一下。咱们现在试驾的话呢，车天下有一个牌面，就是到咱们华境汽车的长春体验中心都会有一个试驾礼，就是一个香氛、嗯、啊。
0: 所以大家提前预约一下，试驾是不要钱的、嗯，然后还给你一份礼物，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就是让你去了解、去看。然后182-4308-1038，很好记啊、哦，182-4308，然后1038。
1: 嗯，加一下，跟峰哥联系一下，然后我们给你推荐啊，然后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华境 S。我的一个标题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见证国产车的崛起。
0: 当时的时候，今天早上那位听友还说了，峰哥我就要订这台车了，我现在能不能开走？嗯、我当时还跟峰哥说呢，我说峰哥，你看这车还没上市呢，能开走吗？
1: 嗯，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哈、啊，
1: 因为8号上市了嘛。
0: 对，
1: 他说他想成为白城第一位华境 S 的车主。
0: 哇，这个想法好、
1: 嗯，
0: 真的是很有想法。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啊，来看一下梁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沃峰 ，iCar V27 能买吗？不太了解这个牌子，害怕售后不行。
1: 嗯， 奇瑞的品牌 iCar 也算是属于大品牌了，奇瑞也是大品牌了，对吧？
0: 它有靠山的，
1: 啊、
0: 人靠山是奇瑞。
1: 对 iCar 其实在整体销量上不好，是因为第一个车型少，第二呢就是它的产品呢都是属于那种个性化定位的车。
0: 嗯。
1: 最早 iCar 的 V 二三等等那些车型，就是都是方盒子设计风格的。但这款 iCar V 二七呢，也正是因为它的方盒子设计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0: 嗯、
1: 因为这几年很多买 SUV 就喜欢方盒子，啊。但这个车呢，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现在想买这个车呢，凭我的建议啊，我也看不准，雾里看花，你听我建议就再等一等，咱也别着急现在说非得尝鲜儿，就是你看看其他车友对于这个车的一些反馈，然后呢市场的表现能不能卖得这么好，你再去做决定。
0: 嗯，
1: 为啥我这么说啊？因为在现在目前这个产品当中，方程豹的泰七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1: 从销量口碑到现在目前的走势上来看，包括以后未来的技术上来看，方程豹泰七很稳的一款产品。但是 iCar 的 V 二七呢，就是不好说，有可能爆款，有可能就是谷底，明白不？所以这种呢，就为什么让你等一等，就是别做盲目选择，买车可不是小件儿啊，咱买一个说买一个菜，像苹果买一个不好烂的，那就无所谓了，扔了吧，不吃了，是不是？但是你买一个车这个东西，你想卖都卖不出去啊，它得伴随你很多年，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扔就能扔掉的。所以呢，做这么大一个选择，一定要看市场的反馈啊。这个车用我的话说，看不明白，你等一等吧。
0: 看不明白，峰哥告诉你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你再等等。
1: 对，没必要啊。高高先生说，峰哥，豹五的云辇、猛士的八幺七，还有知己的 iOS 八，还有魏牌的蓝山，不考虑使用场景，哪一个值得购买？首先，你这几款产品它就不是一样东西，
0: 嗯，
1: 不是不对卤子。就我曾经说那句话，就你吃炸酱面，你这玩意儿不对卤子，没卤子不行，是不是？你吃意大利面条，你给它整那个鸡蛋卤子，那不好吃。就是你看，它有的是硬派的车型，有的是属于家庭的传统的使用车型，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知己 L S 八就完全家庭使用场景这种车型。你要说知己和蓝山哪个好，反正这两款产品说实话卖的都不好，都是小众品牌。
0: 对，
1: 但是我说知己 L S 八好，为啥？因为它科技的狠活太多了，料足。啊，如果要是家庭使用场景居多情况下，这个车的实际体验感，科技体验感将会更胜一筹啊！因为你毕竟买的小众品牌了，也不考虑品牌影响力了，那你就不如买一个科技感更好的产品，开起来让你更爽的产品，智己 L S 八更好一些。然后呢，云辇啊，就是豹五和猛士八幺七怎么选啊？我一直认为这两款产品呢还是有差距性的，因为豹五它这个车从整个定位和定价上来看，它跟猛士也没法比，猛士可能更高一级别，对不对？
0: 对，
1: 猛士八幺七绝对好产品，就是你怎么去衡量这个产品呢？第一个，你要从越野能力上来看，我告诉你，这个产品越野能力绝对不含糊。因为啥呢？因为是军工产品，
0: 背景
1: 以前的猛士都知道那都是军工用车，所以说就它是严格按照越野车或者是更极度的这种情况下去调教的一款车型，所以越野方面是它绝对的优势啊。但其实猛士八幺七呢，偏偏剑走偏锋，没走完全越野的道路。其实你看整个这设计风格就能感受到，就是虽然很越野，但是它很有时尚的这种气息，对不对？
0: 对。
1: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华为的全家桶，
0: 是，
1: 就是华为全家桶，你就智驾方面、智能座舱都是华为的，所以就这款产品就是真的是把越野和现在目前的科技结合到一起了这样一个产品啊，
0: 所以它定位也会更高一点，更贵一点。
1: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高哥先生就两个选择，第一个想要玩越野、想要玩多样化选择、个性化选择的话，你买个猛士八幺七挺好的产品。
2: 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加油站呢，加92号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0.5元啊，
0: 就5毛钱啊。
1: 嗯、
0: 然后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更大，然后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才多多说了，说家用的丰田混动和纯油 哪个产品好啊？就是我现在把丰田的这个产品呢玩得非常明白了，
0: 啊、
1: 说得非常明白。就如果是你买到像凯美瑞 B 级轿车或者是荣放的这种级别的轿车，你记住了就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就是你别管现在多少公里的续航了，可能一年5000-8000公里，你也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为啥呢？就是以后未来这是一种发展方向了。但如果咱买一个经济型产品，比如说像卡罗拉这种产品，买一个燃油版的就可以了。除非就是你公里数特别大，一年2-3万公里，那你就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但如果说就是家用的话，就像这种10万以内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买一个纯油就完事儿了，就是为了省心省钱完事儿啊。
0: 娃娃说的，奔驰4260和沃尔沃的 S60要怎么选？
1: 没法比，
0: 嗯，
1: 不是产品力都在那摆着呢。虽然说燃油车现在没人待见了，但是呢，毕竟它还是有这个鄙视链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哈，一般如果你能看。

0: 上奔驰 C260 的人哈、啊、都看不上 S60。
1: 嗯，但是说实话 S60 是有内在的东西的，
0: 对，
1: 你就咱不能说他们鄙视咱们就鄙视、
0: 嗯、
1: 我身边有很多开沃尔沃的一些人群，
0: 男士居多吧，
1: 就第一点我的女士也很多呀、
0: 嗯、
1: 第一点人家职业在那摆，人大学老师，
0: 嗯，
1: 医生，
0: 嗯，
1: 律师，人就是人不想太那啥，
0: 太
1: 不想是买那个奔驰宝马奥迪，人就想买这种低调品牌。但是你要说这个车真正实际体验怎么样呢，其实也不差呀，你动力方面，你操控感觉方面，那北欧车啊。第二点就是最重要一点，安全性方面，有很多人都说发生大事故的时候才感谢沃尔沃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买车其实有些人的努力方向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就要面子，那也正常。那咱们花这么多钱，咱有的时候那谁不希望买一个品牌硬点车呀
0: ？S60 是好车啊，
1: 他还说它有排面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每个人要求东西不太一样啊。你要说，但是这两款产品，你要说哪个好，我个人觉得还是奔驰 C 更好一点，综合能力各方面更强一点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想问一下，红旗的 HS5 和探岳哪个可以买？都是2.0的。”2.0T 啊，
1: 嗯，其实现在说实话，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你就不用对做太多的对比了。以前就说你还买一个品牌驾驶，现在你说还有啥品牌驾驶可言呢？你买个，你开个大众和开红旗有啥区别？甚至我觉得开红旗更有面，为啥？那车那配置那装备那车标在那摆着呢，价格也不贵呀、
0: 啊。售后服务体系也好啊。
1: 一年如果公里数大的话，你就考虑考虑其他。但如果说一年就是万八公里的，你买个红旗 红旗的 HS5 就非常不错了，车不错。
0: 稍后的时间啊，请我们的导播连线一下我们的卢猛老师，然后呢我们将会请到卢猛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那同时跟大家说，如果你的车有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上、
1: 嗯、
0: 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呢很多人都说问那个记录仪的一些事儿啊。记录仪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就是如果说你有车的话，你一定配备一个记录仪。你的车如果有记录仪，你看看它好不好用，如果都不录了，偷录了，录不上了，那这种我告诉各位，你一定要换一台，因为记录仪是真的能保证我们停车和行车的这样一个
0: 安全、
1: 就是、安全性的。
0: 嗯，
1: 因为这两天呢，我就是五一我也出行了嘛，我去了那个通辽的通宇那边，通宇那边，
0: 嗯，
1: 就上库伦沙漠了嘛。然后我发现到内蒙呢，就是开车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他走了一段那个国省道，
0: 嗯，
1: 然后有一次特别危险是啥呢？我对面有一个比亚迪超车，哎呦我去，他就是强行超车，但是又得超不过来了。后来还好啊，就是啥呢？他有一个空塞进去了，要不我俩就不好说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记录仪有没有用，包括我就觉得在那边开车还有一点，就是我回城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把车停在路边上，就停路中间唠嗑。就人家可能
0: 在拍照似的，
1: 人家可能熟悉这些事儿了，就是人就是自己家这地方，谁知道了，反正他们就这样。所以说你看你有记录仪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行车停车过程当中它就是你的监控权益，
0: 嗯，
1: 真出问题的时候有图有真相，谁都掰扯，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几百块钱为啥呢不安呢？给自己一个保障嘛，
0: 这就是保护咱自身的一种权益。
1: 哪个车上路你不敢不保险呢、
0: 嗯、
1: 这玩意儿记录仪其实跟保险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明白不？所以就是没有记录仪的听峰哥一句劝，卖6年的产品了，稳定性没啥说的、
0: 嗯、
1: 坏了3年之内给你换新的啊。
0: 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182-4308-1038，今天早上呢有两位朋友都已经订了这个记录仪了。
1: 对， 对，
0: 嗯，
1: 之前也是咱们帮他买的像 H6 那些车型，
0: 嗯，
1: 然后呢直接安了一台啊，
0: 182-4308-1038。
1: 嗯，好了，这个时间有关于汽车的维修或者养护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直播啊，就是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猛老师。你好卢猛。
2: 哎，峰哥你好。
1: 哎你好啊。其实我觉得五一出行呢就是真的测试出车的一些问题了。昨天你看我回来的时候就遇到啥问题呢？我那车的暖风不是那个空调就不凉了。
0: 嗯，
1: 这家给我热的。开那个
0: 高速开窗户还
1: 不太好，开高速开窗户还不行、嗯、而且你在内蒙那边就是全是狂沙，
0: 嗯，
1: 然后就是里面热的都不行了，就是发现确实有出问题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大家及时检查一下自己的一个车的一些问题，你就比如说你像换季了，你的空调系统啊是不是要清洗一下了，或者你的空调是不是要检查一下了，
0: 嗯，
1: 你像我一般空调不制冷的话，是不是跟那个制冷剂是有一点关系的呢？
0: 不凉啊。
1: 啊，
2: 对对对，看看，首先检查制冷剂这块儿，一般都是时间长了之后制冷剂不足了，它这种效果就不好。
1: 嗯嗯，行，所以有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当中

0: 抖音平台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海岸线说的，峰哥，车上有360是不是就不用上记录仪了？
0: 那有的有那个记录功能，有的没有记录功能。而且如果说你的360要用那个记录仪的话，特别耗电啊，你可以问一问你有没有那个功能啊。探岳用的记录仪是多少钱？499钻石钻用的，而且我们现在上哨兵模式了啊。哨兵模式呢，就是
1: 特别好玩，
0: 对，
1: 就是当有一个人从你的车旁边路过的话，哨兵就像站岗一样，他会说有行人通过。
0: 啊，就开始录像了，录30秒。
1: 是
0: 啊，这个其实现在目前这个功能非常强大啊。
1: 再敏感点，有蚊子飞过，
0: 那
1: 有苍蝇飞过，
0: 那太强大了。
1: 开个玩笑
0: 啊。来看一下维修问题啊，这是一个起亚的 K5， 哎呀，这车可是有年头的车了啊。50迈的时候呢，踩油门加速呢，偶尔会一宠一宠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2: 啊，像50迈的时候加油有宠车的这个情况，就检查。火花塞这块吧，一般都是火花塞电风扇圈点火不好导致出现的问题。重点检查这部分。
0: 火花塞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是一个蒙迪欧的车型，2.0T 的，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灯光系统开机默认为自动大灯模式，关闭大灯，但是尾灯一直亮。你听明白了没？灯光系统开机默认为自动大灯，自动大灯模式它不是自己手调的吗？那玩意儿不是？
2: 对，它正常大灯有一个那个开关，可以设置是手开还是设置自动。
0: 对呀、啊，这个也因为有 auto 模式嘛，就是你用自动模式嘛，它会根据你不同的亮度，然后自动来调节自动大灯嘛，对吧？开启嘛。然后
2: 如果它要是显示不正常了、就异常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你大灯放在自动挡，然后它尾灯自己亮，像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脑板进水了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
0: 哦，对，因为你关闭大灯以后尾灯还在亮，那这个就有可能就是跟你的一些电脑系统会有一些关系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好了，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想要做这个什么呢，就是空调系统清洗的，因为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在聊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想做空调系统清洗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现在呢，他家现在目前价格多少，陆猛？
2: 洗空调的话就是99。
0: 啊，99洗空调，然后有蒸发箱也洗到，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大家可以跟卢猛联系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精灵，问一下起亚的智跑，启动以后怠速有的时候呢哗啦哗啦响，原地油门2500转的时候呢也会有哗啦哗啦响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2: 啊，像它这个哗啦哗啦响的话，具体最好还是听一下声啊，如果要是说。先看一下那个机油灯亮不亮吧，如果机油灯要是伴随着报警的话，那就确定是上油不好，就机油这块上油不好导致的这个发动机有异响，那如果机油灯不亮的话，就是检查检查像排气管隔热板啊这些东西愿意有声啊。
0: 嗯，好不好啊？机油灯不亮，他说补充了一下啊。
2: 啊，就检查一下发动机那个排气管子有个隔热板，隔热板那位置时间长了吧，愿意裂，愿意有异响。
0: 嗯，看看底盘方面，这个车呢，把它升起来，然后看一下啊。好了，那我在这也提醒各位呢，刚才说的一个空调系统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这个整个燃油系统了。如果最近大家这个车呢打着火以后呢有抖动，或者加速的时候呢不好，或者是现在有点费油了，这个时间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做一个动态清洗。这个清洗呢它是负责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到，而且价格也不贵，4缸呢是300元，6缸呢是500元。然后动态清洗呢就是要解决现在目前大家这个问题，洗完以后确实这个车能有一个变化，就是你的车感觉很透漏，而且怠速的时候也不抖了，声音特别好听了，就像换了一台车一样。尤其针对一些2-3万公里的燃油车没做过清洗的，或者经常在室内走走停停这些车，洗完以后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您的车1-2万公里没做过相关燃油系统的清洗啊，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做这个项目，得需要1-2个小时左右，提前占一个车位，然后呢跟豪车会卢猛联系一下啊。4缸是300元，6缸是500元，价格不是真的不贵，就是粉丝福利。
1: 对，
0: 但是这个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啊。
1: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卢猛老师啊，180004445858，你加一下他，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找到卢猛老师。然后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留言想要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啊，稍后的时间呢会给大家最详细的解答。
3: 空中隧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一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7: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的这样的一个100块钱的幸运的顾客的搜寻呢，我们选定的这个地点呢是在于东胜大街欧亚商超的东胜店这里。我们正好在超市的这样一个生活区，捕捉到了一位买单的刚刚出来的先生哈。先生还说自己还边走还边那这个叨咕说，还有这天然掉馅饼的好事呢，刚才你没买馅饼是不是？一会儿拿着这100块钱咱们可以去买点馅饼尝一尝，看看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哈。这回相信是真实的了吧？
1: 是是是。
0: 103.8也诚邀您以后呢多多的关注。当然呢，我们的东胜店的欧亚商超呢，您看来是经常过来吧？
1: 我家就附近的
0: 啊，家就附近的，看出来了，因为您买的这个，刚才我还说，我说刚才花了多少钱，感觉好像没有超过100块钱，都是一些生活的这些这个中午准备做午餐的一些小配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对接环节也非常的简单了，只要跟我说5个字儿，100块钱就到手了啊。乐享欧亚东胜，
1: 好物实惠相伴。
0: 好的，也哎，问一下您。不是吉林人吧？
1: 我老家重庆的。
0: 在这儿待多少年了？
1: 待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哎呦，那好，那就希望您在这边生活。

0: 家的愉快，是不是？好嘞啊，谢谢您的配合。那我们。东胜大街2988号融合了我们欧亚超市连锁、精品家电、服饰商业街、品牌折扣店、品牌餐饮等多业态的综合商场。我们有20000多平米的经营面积，而且有门前有500多余位的停车场，然后就是
1: 感受到了，
0: 对，非常的方便，对对。今天来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是不是啊？而且我们五一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也迎来了很多的广大顾客，然后我们也准备了多种多样的丰富活动，也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顾客朋友周六周日来我们欧亚东胜店。好的，那好，也谢谢，那欢迎大家呢更加的来多多的关注欧亚商超东胜店，在这里呢东胜大街和公平路的交汇处这里等待着大家。好了，欣欣，那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2: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我们说声再会。
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嘞，没错啊，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对，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大家有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互动啊。冰天雪地说了，说女孩在合肥开，买电车还是买油车？你在南方基本就是买纯电了啊，你就基本是买纯电了啊，因为那边气候不像咱们这边，因为到冬天，这个电不扛打。
2: 看来你就是喜欢高尔夫的车型是吗？然后燃油版也要看高尔夫的车型。
5: 你就买个电车得了。
2: 电车也有高尔夫系列。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Polo 的、大众 Polo 的一个纯电版的车型。
5: 拿到杂牌子，新能源的杂牌子，别买了。
2: 然后跟大家说一说呗。我跟你说，我就两句话啊。就这车现在咱们这边没开卖呢，就是有这个消息。然后他会在德国来开始卖，你知道卖人民币多少钱？
5: 行。
2: 哥，你猜一猜多少钱？
5: 20万。
2: 你咋才那么对呢？
5: 挣他们钱，挣他们钱就对了。
2: 19.98万。
5: 挣他们钱就对了。
2: 好吧。
5: 卢萌老师问一下，23年的 GL8 公务舱10000多公里了，3000公里的时候呢，机油就达到了机油下限了。这个想问一下，正常吗？这23年的车啊。
6: 3000公里的话不太正常啊，就肯定是稳定的机油消耗了。这个具体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当时是吸阀来的还是气密封这方面啊，检查这两部分。
5: 像咱别克 GL8 的那个烧机油多吗？
6: 不多不多，这个车
5: 不多是不是啊？
6: 对，
5: 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豪车会，因为他家对于这个治理烧机油呢是非常专业的，对于每个车系都非常专业。然后呢，他家还有先进的仪器，先给你的车做一个体检，然后有图有真相，让你消费的明明白白的啊。而且呢，他家现在目前呢，也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治理的方案啊。
2: 对，你比如说你驾驶的是德系，比如说像大众系列、奥迪系列，包括像宝马系列，他们的治理方案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一个漏油的就是节点也不太一样，
5: 对，
2: 所以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车呢一定是一车一制，然后它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会根据你自己的车型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给它正确的治理。然后时间呢，就是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大约就是1天左右，钱的费用呢大约就是2000多一点这样的费用，根据你自己车，比如说你有没有过度的漏油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油封等等啊。如果是比如说缸比较多的，像6缸发动机治理的时间大约就是2天左右，然后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这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联系一下卢萌老师，我说了别白来，给您留车留这个工位，1800044458581800044458。
5: 刚才这位用户呢说感谢峰哥，感谢卢萌老师，不用感谢，就是有需像您这个车呢，基本现在就是判断呢有一定问题了，这个东西还真别拖。我们说过，就是见过太多关于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啊，就这玩意儿是不可逆的，就是你不用等，不用拖，提早的先到这个卢萌那儿先去检查一下。
2: 对，
5: 有一些呢可能提前做一些这个比如说保养，他可能就给你
2: 扼杀了，
5: 对，扼杀这个了，或者是延长了。

0: 使用寿命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天籁，20年的天籁。然后呢，低速刹车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车往前窜一下，就有点像减速那个感觉。想问一下，这个是变速箱原因吗？
2: 你听他说这个现象，感觉像变速箱啊，像挡冲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要车快要停的时候，然后变速箱降档的时候有一个损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重点还是先试一下，看看检查，确认一下变速箱的问题。
0: 嗯，还是检查变速箱啊。然后这位刚才那个 GL8 的，问一下卢蒙老师怎么联系啊？啊，
1: 联系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说一下记录啊，18004445858。
0: 对。大家记录一下啊，
1: 挺好记的。
0: 对，然后呢，您可以加完以后呢，他会给你个位置，你开车先去。嗯，就是给你检查的都是免费的，你们聊一聊，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就在那修，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是一个16年的君越，这个是一个君越车型，现在呢有一个故障灯亮了，一个发动机故障灯，还有一个是 ESC 的故障灯，现在发动机有的时候有抖动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有抖动的情况的话，就是一般都是电风扇圈啊、喷油嘴啊、火花塞，基本就这三方面导致出现的有抖动的这个问题。
0: 嗯嗯，还有一个 ESC 灯，这个亮的什么意思呢
2: ？ESC
0: 嗯，这玩意儿啥玩意儿？ESC 啥玩意儿呢？动态稳定系统？
2: 就是那个不是这个。
0: 嗯。这 ESC 还真是有点那啥，你要需要的话，在线下跟卢猛联系一下吧。我还真有点懵住了，还真没看过 ESC 这是啥玩意儿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这一个朗逸在行驶过程当中没开空调情况下呢，就是感觉机舱里面有那个嘶嘶的那个声音，就有点像家里空调外机关闭那个声音。他说问一下是不是漏氟了，想问一下，感觉
2: 他这个一般不是漏，但是缺了。是缺氟之后出现这样的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声音。
0: 哦，他说感觉最近空调制冷的不如以前了，那肯定就是里面缺氟了，是不是？
2: 对，缺氟了，肯定是缺氟了。
0: 对，就是到夏天了，大家马上开始使用那个空调了。我建议各位呢，就是第一点啊，就是如果说这一年你没有洗过这个空调系统的，这玩意儿99元，咱们一年洗一次，它也值得，因为它这个洗完以后呢，你最起码整个空调系统都没味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环保方面也特别好，99元，咱们好这会有一个活动，就是蒸发箱清洗、空调清洗，99元就可以做到了。第二点呢，就是到他那儿呢，可以帮你再检查你的氟啊，或者说你这个有一些哪儿不好，工作原理不好了，或者有很多打空调的高温的等等的，这个呢，提前咱们做一些那个检测，然后你就使用的时候它也顺畅啊，要不的话你这不遭罪嘛，对不对？
1: 而且经常我说家里面如果拉老人拉孩子，又比如说你自身啊，比如说有咽炎啊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车主，建议大家我们所说的空调系统就是蒸发箱，该洗还是得洗，很重要。然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卢猛，18004445858，关注一下。好了，那也非常感谢卢猛老师来给大家做的解答。最后呢，要跟朋友们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推出的这个 INS580 的车型，其实我们交通广播已经说了，全天已经说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吧，很多朋友都已经受益了，都已经提车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什么车？它是 iN 一款大个头的轿车，是一个纯电的轿车。为什么一直在推荐这个车型呢？因为这车优势实在是太多了。第一个，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第二个，它可以进行换电，巧克力换电站。然后呢，你只需要把车开进去，没电了，没电的电池抠下来，换一个满电的电池，只需要99秒。所以它是以换电的形式。如果你家用的话，你可以直接充电的方式。所以它有两种。我说的很明白啊，它有两种，你看看你在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换电，如果有你就买换电，如果没有那你就买充电，这样更加方便。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型你无论是自己家用，你还是未来当网约车用都 OK， 因为这款车型真的很省，续航能达到503公里，你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最关键，买它有两种形式，第一个你是买带电池版本，就所谓的插电版啊，这样的费用大约就是10万上下，10万多啊，多一点点。如果说我想买一个就是入门级经济又实惠的，然后电池我每个月去还它可以，那入门可能就需要个7-8万块钱，然后电池每个月以还款租电池的方式你还就可以了，所以它很方便，这个车优势很多。这样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INS 车型 S580 的车型的配置、价格、预约试驾，你现在可以联系一下大成车业，18004445858。

0: 9799，1800044-9799，关注大成车业的电话就可以啊。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好物啊，5月10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母亲节。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在给母亲选这个，比如说礼物的时候呢，有一些头疼，为啥呢？因为不知道该送给妈妈们什么样的礼物。但我告诉大家，往脸上，涂抹的很重要，因为妈妈们都喜欢。然后我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品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一提到小棕瓶都知道精华呀，对，这是雅诗兰黛家一个非常王牌的产品，小棕瓶，它的这个瓶啊是属于那种就是棕色的，所以大家也亲切的把它称之为小棕瓶啊。然后呢，这一次呢是母亲节，还有520，这不是带来了一个重磅的礼物嘛？然后说一下多少钱，我们都知道精华是非常贵的，每一个品牌的精华都是非常贵的，价格不菲。然后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得990块，平时你肯定舍不得买，对不对？因为它贵，但是今天这不是交通广播拿出了宠粉的实力价格，又是特殊的节日，到手只要399块钱，价格已经很划算了。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额外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所以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是110毫升，相当于什么？399，你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一点点的小棕瓶精华，只要399，但是它数量有限啊。这个呢就是搭配礼盒的，它是属于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你现在这样此时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两个字给力，给力啊。然后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回复的就是这两个字给力，为啥呢？因为我们推荐的产品不仅是单一的，还有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妈这有精华了，那怎么办？你可以送给他水啊。提到了这个水啊，是什么呢？当然兰蔻家的这个水不能错过，兰蔻的大粉水，它是粉颜色的啊。然后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你出门玩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季节，你会觉得皮肤很干，那怎么样去补水呢？兰蔻的大粉水这个时间就一定要用上，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它这个里面添加了很多天然的成分，大家呢可以关注，比如说皮肤干燥敏感啊都可以用。所以此时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还挺好打的，给力，可以看到大粉水价格，我说一下，只要229，买一得二啊，拿到手是2大瓶你就可以了。但它日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在意的咱就别买。如果觉得我能用完没问题，大粉水这个价格实在太合理了，合下来一瓶才100，不到120。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哎可以，这个时间节点我能接受，那咱就出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看到两个链接，然后大家呢可以自行来选择。好了，那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1: 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下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 学生发展多元。

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我们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

让你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那一抹温柔。音乐自由行，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

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你路上有良人相伴，愿你所有快乐无需假装，愿你此生尽兴，热诚善良，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愿你惦念的人能和你道早安，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愿你人间走一遭，圆满了三界六道，看透了是非善恶，从此福来心智皆是逍遥。

如果上天让我许三个愿望，第一个是今生今世和你在一起，第二个是再生再世和你在一起，第三个是永生永世和你不别。

我想和你走在夕阳里，看大街小巷，不着急回家，就漫无目的的溜达，想一想就很幸福，就很开心。

轻轻一声我爱你，似春风和煦，鸟语花香，柳飞扬。轻轻一声我想你，似夏阳似火，绿雨葱葱，荷满塘。有爱天天思念也是一种享受，有爱时时挂牵也是一种甜蜜，有爱就告白，爱你地久天长。

你眼里有笑，声音里有回转，笑容里有温暖，迎面而来里有清风。

希望你读万卷书也能行万里路，行遍山河湖海，识得人间种种。

山河的广阔，世界的浪漫，都在让你我快乐前行。好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首张碧晨的道别中，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

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
1: 《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

0: 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正说到房彦早遇袭呀，他万万没想到啊。来到瓦岗西魏国的地界，居然遭受到了袭击呀、啊！而且袭击者出手非常狠毒啊，根本不搭话不搭言，直接乱箭齐发呀，把房彦藻这个使者团除了房彦藻之外全部射杀，没有死透的过来扑扑扑补了几刀，也把人头砍掉了，一个哼气儿的都没了，现在就剩下房彦藻了。等车帘被人挑开，躲在车角落当中的房彦藻借着外面的光这么一看，哼，当时房彦藻这个心咔嗒咔嗒咔嗒痉挛了三四下呀。怎么的， 发现这个脑袋自己太熟悉了，非是别人呐，正是蓟郡太守王德仁。一看王德仁呐，这面部表情十分复杂，面带狰狞之色，还有欣喜之色，还有得意之色，还有讥讽之色，还有悲戚之色，总之啊，五味杂陈在他脸上全部反映出来了。王德仁这个人呢，长相并不十分难看，不是说平常就狰狞可怖，也不是说胡子拉碴的，平常呢显得挺干净挺利落，都没留长胡须，也就是唇上有一字短胡须，下嘴唇下边有那么微微的一撮毛，非常的干净利落，黄白镜子，浓眉大眼，那不像是个蓝胡子土匪呀。但现在呢，这脸让人不寒而栗呀。方彦早一看是王德仁，又想到王德仁居然对自己使者团下起毒手，哎呀，方彦早这心呢就哇凉哇凉的了，心说话，今天难道是我大限已至吗？如果他这么干能放过我吗？方彦早聪明啊，那是李密的头号大谋臣呢、啊、你别看军师过去是徐茂公，但徐茂公啊不得李密信任呢、啊、李密到江都所遇喜就带的是方彦早啊，没少给他出主意，拿玉玺换美人的也是方彦早，平常跟在这李密身边的还是方彦早。你别看有个李玄英，那李玄英照方彦早啊差八百扔啊，您从地上捡个石头您往外扔，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扔的最远这个距离叫一扔，你再捡起来你再扔，扔它800遍就那么远。这李玄英给出个馊主意还行，正儿八经的呀这李玄英没有啊，所以平常李密就靠方彦早啊。像方彦早这么聪明的人看到王德仁如此残暴，那能不明白吗？早就猜出来了，完了完了，王德仁叛变了，哎呦，我怎么能够保住活命啊？方彦早现在啊脑袋飞速的运转，就寻找着生机呀、啊。再看王德仁一阵狞笑啊，方先生，咱们又见面了，好久不见，一向安好啊。方彦早心说话，即便现在我说软话恐怕也无济于事啊，或许说个硬话还能够有一线生机。方彦早想这里立刻呀控制住自己正在颤抖的身躯，把自己衣服稍微整理整理，往下掸了掸，好像非常从容啊。王郡守他也把双手抬起来了，一躬，多日不见，王郡守亦安否？安安呐、啊、托先生洪福，也托我宅的哥在天之灵护佑，我活得挺好。方彦早心里又咯噔一下子，心说话果不出我的所料。方彦早一笑，王郡守，今日你这般作为，莫非要判我西魏否？马上划清界限了，你要判我西魏？对，这西魏国早他娘的该判。本来瓦岗啊乃是我等弟兄辛辛苦苦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结果为着李密奸佞小人所篡取， 如果说他在西魏能够实行仁义，不恩德于天下，还则罢了啊，我们还能保他。可是他呢，倒行逆施啊，非心腹而不录用，世外人一定打压呀。你方彦藻助纣为虐，帮着他出馊主意、坏点子，你是恶贯满盈啊。我大哥翟让乃是瓦岗旧主啊，在瓦岗之中颇有威信呢、啊。他哪一点对不起西魏了？哪一点对不起这个国家了？让你跟你主子设鸿门宴，杀死在宴席之上啊！你们对自己人动刀，你们还是人吗？尤其是你方彦藻啊，杀我大哥翟让，你是罪魁祸首啊！你自己拍着良心说，你在李密那边，你说了我大哥多少坏话，给我大哥安了多少脏。可以说李密发动的鸿门宴，直接就是因为你导致的。我大哥一家满门那么多人呢，全部被你和李密所杀呀。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没想到方彦藻啊，你今天居然落在毛家之手。方彦藻，事到如今，我给你时间，我给你辩解的机会，你不是能说吗？说，我今天让你痛痛快快的说，说够了，我再宰了你。方彦藻一听，哈哈大笑啊！王德仁呐、啊，你今天这么对待我，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劝魏王杀掉翟让和尔等是对的。我给主公出谋划策，一点错都没有，留着尔等迟早是魏国之祸害。你们瞅瞅，你们哪一个有半点为人臣子的模样？一个个只知有己，不知有君；只知有己，不知有国。翟让坏了君主多少次大事，你们只认你们手中那点权力，你们哪为国家考虑过半点？你们就是一群害群之马呀！害群之马，脉中之弊，不除则必为大患。彦藻为君主设谋，帮君主剪除害群之马，大公无私，此忠心天地可见。王大人，我无论你报复与否，剪除翟让，那都是方彦藻为主公谋划的一次正确选择。方彦藻啊，视死如归了。怎么的？你看这士大夫啊，这读书的知识分子，真的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哎，他什么都不怕了呀。王德仁一眯眼睛，方彦藻啊，你还在这里大义凛然呢、啊、你难道不知你死到临头了吗？方彦藻一笑，生无所欲也，义无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主公的大业，我这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呀？我只是可笑你呀，就为了我这条性命而白白葬送了儿这条性命，葬送了季郡所有兵马的性命。王大人狞笑一声，姓房的，你这是在大言唬人呐。方彦藻又一笑啊，王大人，你想想， 我房彦藻是何等身份呢？嗯，

0: 我乃是西魏国元帅府左长史，乃是陛下的心腹，乃是最高的参谋。如果在你这里死了，你得罪的可不只是陛下西魏王啊，你得罪的是整个西魏啊，没有任何一位将军敢替你说情，没有任何一位臣子敢站在你这一起。即便是你原来的旧党，即便是翟让原来的同僚，他们也不敢在此时帮着你说话。不但如此啊，他们还会向陛下主动请缨，率军来征讨于你。王大人，你所在的季军别忘了还是我西魏的势力范围之内呢，难道你想应城死守吗？想在这季军自立为王吗？哼，那样想也未免太天真了。只要魏王一声令下，发动大军，把你这季军弹丸小城里三层外三层给包围住，到那时你插翅难飞呀！不光是你，连你家眷、你的友人、你的同党，被西魏王捉住之后，其酷刑就不用我多说了。西魏王不会让你好死的，也不会让你的家小好死的，因为你动了西魏王的人，西魏王得杀你而立威呀。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也是个聪明人，都不用过多的考虑，稍微想一想，你应该能想到此处。哦，哈哈哈，哎呀，好怕怕呀啊！我说房彦藻啊，你这口才挺好的呀，但是有一点，我这事已然做了，我已然把你的护卫全给杀了。所谓的覆水难收，出刀羞入鞘啊，你让我怎么再把这屠刀收回来呀？我现在是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只能把你宰了，不然。房彦藻说，王大人呐，所以悬崖勒马，为时未晚呐。这些人死了不算什么，我一句话，他们呢死也白死，只要我人在，西魏王就不会对你如之何。哼哼，把你放回去啊，纵虎归山，你再在西魏王面前给我扎个针儿，然后找个理由再带兵来收拾我，这是你们一贯的作为，你说我能相信吗？哎，这好办，王大人将军，咱们呢可以立下一条誓言啊，你可以找来笔墨，我给你写一封保证信，如果说未来我要反悔，你大可以亮出保证信，我房彦藻将失信于天下，魏王也将失信于天下。你想想，魏王怎么可能因为你而背这么大一个罪名啊？啊，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够承受之重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说了，你万无一失，你就万无一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哎呀，那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还是不相信呢？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啊，你把我房彦藻作为人质，挟持到你的季军，然后开口向魏王索要利益，你要兵也好，要马也好，要粮草也好，我想魏王皆会满足的。等你把利益要到一定程度了，时间也拖很久了，到那时啊，你再想方设法联络其他势力，给自己谋一条后路，然后再对我房彦藻进行杀戮，岂不美哉？哎呦， 王先生，您现在居然给我当谋士了，教我怎么用你。哎呦，这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啊。方彦早说，这有什么呀，我无非呀想多活两天嘛。也许啊，你现在不杀我，让我多活两天，你慢慢的就觉得我对你有用了，我呀就可以不死了，这也是为我所谋求利益。我作为谋士嘛，这个利一定放在最前边，你掌握了我，一时半会儿大卫绝对不会对你动手，你就可以从长计议，慢慢的谋求你的退身之路了，这岂不美哉呀。哈哈哈哈哈！哎呀，果然呐，你们这读书人呐，脑子里有千千万万个弯弯绕啊！哪里哪里，这只不过是乱世的谋生之道啊！现在是乱世啊，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得力谋士，恐怕怎么死的都未必能够清楚。唰，怎么呢？王大人笑着笑着，一伸手一把就抓住房燕早的衣襟了，往外一扯，出来吧！哎呦，把房燕早啊，由打车内直接的拿到车外头去了，啪，往地上一扔，房燕早，哎呦一声，啪，重重的摔在车下，啊砰！王大人一脚踏上去了，这一脚啊正踏在方燕早前胸和下巴壳的地方，半个腮帮子给碾压在地上。就见王大人浓眉倒竖，虎目圆翻，面目狰狞，哈着腰盯着方燕早的脸，这脚啊还在使劲还碾着，碾着方燕早的嘴都裂了，牙齿都出血了。方先生，你知道我跟你和李密咱们这两种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方燕早现在啊被踩的只能呜呜作声啊，想必你这聪明人呐也未必能够知晓。方燕早，过去你是先生，我们听你的，现在呢我也当一回先生，我也教导教导你。我告诉你，我跟我宅大哥，我们跟你和李密，你们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你们在不断的算计，而我们从来不算计。你呀、啊、算计不到，我们从来不算计，所以你今天的算计失算了。方先生，你不要给我讲这了那了的，我一介莽夫，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一条，我要杀了你，给我宅大哥报仇雪恨。嗯，说着话他往旁边一伸手，一张手那有小笑啊，唰递给他一把脑子，脑子啊就细长的三棱锥呀、啊、三个槽，锋芒利刃呢、啊、他接过来手中一握，方燕早，不要算计那么多，对我们来说呢，那就是快意恩仇，比什么都直接了当啊！你不是想慢点死吗？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的，我会让你慢慢的死的。这第一刀，为我大哥宅让，捅你！啊！王德仁呢，手起刀落，这一刀啊，正扎在房燕早大腿上，从这面扎进去，从下面露出来了，一刀两动啊。房燕早啊 本来叫不出来，呜呜的，就这么一疼啊，还是啊出来了，啊，拔将出来，这第二刀为我嫂子给你，哎呀，第三刀为翟魔侯，第四刀为翟红，第五刀问王汝信。好嘛，这王德仁呐，恨透了房彦藻了，说一个人给房彦藻一刀，说一个人给房彦藻一刀，咱就不具体描述了，怎么的，太残忍了，这等于虐杀呀。房彦藻一个文人呐，那不是一员武将啊，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到自己会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啊！哎呦，被这王德仁呢一刀，哎呀，一刀，哎呀，十来刀之后，房彦藻都要昏迷了。那玩意流血得流多少啊？三棱锥，一刀俩窟窿，顺着窟窿，顺着那槽，鲜血如注啊！这王德仁就像发疯似的。念到一个人给一刀，念到一个人给一刀，李密沙宅让家多少人，他给了这房彦藻多少刀，有的连名都不知道，反正数吧，够数了就行。最后房彦藻啊，倒在血泊当中，王德仁当啷一声把这脑袋给扔了，又一伸手，有小校给他递过来鬼头刀，手起刀落，扑把这房彦藻人头砍落，命令一声，给我装匣子送给李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

0: 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冀郡太守王大人虐杀了房彦藻，房彦藻可以说当时的一个大谋士，西魏王李密驾下最宠信之臣，自诩有张子房、诸葛亮之才，可没想到啊，最后落这么一结果，被这位大老粗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审，我也不听你解释，我也不顾的任何后果，算计什么呀，我就为我大哥报仇呢，杀，不知道给捅了多少刀，最后啊一刀把脑袋砍下来，王大人告诉人给我找个匣子，把这脑袋装匣子里，给我快马送到金庸城，交给那昏君李密手里。说这房彦藻的尸体怎么办呢？扔进山沟，狼拖狗拽，不许掩埋。谁让他杀我大哥全家了，我让他身首异处，永远不得完尸。同时啊，王德仁也不傻，也不完全是一介莽夫，我呀要派人广泛宣传的，我为什么要杀房彦藻啊，不是说我就是叛贼，我杀他是正义的，给我传播。同时啊，利用传播离间李密和他的臣子之间的关系，使劲的给我传，就展开了舆论攻势了。都传播什么呢？传播王德仁为什么要杀房彦藻，是因为房彦藻啊在李密面前翻嘴挑舌头啊，唆使李密对原来瓦岗旧将进行打压，把秦琼的元帅之职给剥夺了，把魏征的宰相之职也给拿去了。不但如此，房彦藻还给李密献馊主意、臭点子，设鸿门宴，袭杀了翟让啊，瓦岗旧主，等于李密要对瓦岗旧将一个一个的进行大清洗，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杀翟让的时候，不把军师徐茂公也给砍一刀吗？那一刀不是误砍的，那就是故意杀的。幸亏当时五虎上将之首单雄信出来阻挡啊，这才没把徐茂公给杀死，不然的话，徐茂公也落个身首异处啊。单雄信这么一拦，得罪了房彦藻和李密，房彦藻又在李密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李密，要李密去杀单雄信， 李密这是还没腾出手来呢，等腾出手来，单雄信那也得给除掉啊。不光单雄信呢，瓦岗旧将都落不了好，一个一个的都得被这李密给剪除啊。李密就是这么一个狠毒之人呐，可笑啊！瓦岗旧将忙活半天，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单雄信、徐茂公、秦琼、程咬金，你们注意了，马上大刀就砍在你们脑袋上了，你们小心着点儿，再不防备这名主公，你们全都得被杀呀！就这种舆论呢、啊、真的加假的，假的混真的，真真假假，让人难以辨清楚。王大人杀出很多人去，只要是西魏国瓦岗的地界，全给我传呢、啊、给我讲呢、啊、编成童谣让孩子们给我唱。呵，顿时啊，这西魏国境内到处小孩踢着毽儿，跳着房子，拍着巴掌就唱啊，说李玄岁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身边小人坏心肠，誓要剪出瓦岗将，鸿门宴杀宅让，满门老小尽皆亡，徐茂公冷不防，钢刀砍到脖梗上，救元帅也难当，秦琼回家扛大梁，程咬金并肩王，一路到底成了耙子王，魏玄成大丞相，丢官罢职无声张，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贾柳楼将塌方，四梁八柱全折光，李玄岁西魏王，大好江山眼见王，众百姓众兵将早准备不慌张，东边不亮西边亮，不如早早归大唐。这也不知道谁编的，反正合辙押韵就行。什么叫秦琼扛大梁呢？那意思秦琼啊丢完罢职了，回家要干苦力去了，老百姓他又不在中央，他哪知道中央人事变动啊。哎呦，咱说了这童谣啊趁谣啊那玩意最厉害、啊、传播太广，弄得人心惶惶啊。王德仁心说话，我现在已然反叛西魏国了，我现在那就是大唐的臣子了，我得为大唐做政治宣传工作呀，给我散播，有效果吗？有啊，不光老百姓人心惶惶，这瓦岗旧将闻听消息，也是一个个的心生不满或者心生恐惧。尤其单雄信，其实啊没这童谣，单雄信也已然从其他渠道得知了，说房彦藻在西魏王李密面前讲了自己坏话了，劝李密尽早除掉自己，因为把秦琼、徐茂公、程咬金、魏征打压下去之后，瓦岗旧部最强的那就得说是五爷单雄信呢，五爷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给打垮了，那不就该老五了吗？另外，单雄信原来是天下总瓢把子呀，在天下那些老贼的心目当中，地位崇高啊。怎么叫老贼呀？啊，有心贼，自打隋炀帝登基之后啊，大道边小道沿生成很多新贼呀，好多反王那不就是贼吗？这些贼寇啊，那都是在单雄信不干了天下总瓢把子，跟随山东义军来到瓦岗，正式成为瓦岗五虎将之后人家生成的。单雄信再想把这天下贼道给笼络住，已经没那个能力了，你又在发展瓦岗的事业，哪有心顾及其他呀？另外你的目标也变了，你的目标变成了用瓦岗势力来统一天下了，那不再是贼的势力了。所以呢，对新贼单雄信呢威望并没那么高，但是原来的老贼还能够活到现在的，那在各个势力当中已然混到了中高层啊， 甚至有些已然当了

势力的首领，比如立地阎罗杜甫威，他就一立。所以单雄信在他们心目中，无论服不服，哎，过去毕竟当过天下总瓢把子呀，那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在瓦岗内部也是如此。单雄信这人呢，不苟言笑，平常啊也犟眼子，脾气倔强啊，原来当头当惯了，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所以呢在瓦岗的架子也是非常足啊，一走一过身边跟随很多的亲信小弟呀、啊、再加上当年李密丢官罢职落魄之时，经常的住在单雄信八里二贤庄内呀、啊、所以单雄信对李密的人品，对李密的过往，那比谁都清楚。当李密当了君王之后，这心里头最膈应的是谁呀、啊、是自己的老乡亲呢、啊，是对自己知根知底的人呢。如果说你知根知底还能够跟我一心，如同王伯党一般，哎，这我待你如手足。但是呢李密发现单雄信呢，哎，仍然端个架子，虽然口口声声臣服自己，但是李密总觉得疙疙瘩瘩的。其实啊，这里头有一大部分是李密自己啊新生出来的臆想，人单雄信呢啊就那样，没有说专门对李密你不敬，相反来说呢，单雄信比之前呢改善的多得多呀。这十多年在瓦岗为臣，逐渐的单雄信也被封建等级那一套、君君臣臣那一套给洗脑了，他又是主要支持李密登基之人，所以呢早把李密看成自己的君主了，自己的主公了。人单雄信呢也从心里愿意忠心于李密，也就说呀，单雄信人家即使在变化，但李密看单雄信却仍然用着过去的目光，他疑心病啊，疑心生暗鬼呀、啊、所以其实单雄信在不断的维护他，但李密却觉得单雄信的每一招每一式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有深意呀、啊、尤其是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他们事件发生之后，这李密啊对单雄信是更产生了疑心呢、啊、心说话，这四个人那可是单雄信原来的跟班的，跟单雄信关系最好啊，他们这一次离开西魏，这背后有没有单雄信的主使啊？啊，那么单雄信现在他知不知道丁天庆怎么死的？如果说单雄信知道真相后，他会不会对我产生恨意呢？会不会背地里捣鼓我呢？不得不防啊！李密呢，就更加防备单雄信了。更加怀疑单雄信了。那么房彦藻呢，察言观色，知道李密心中所想，所以房彦藻也曾经在李密面前多次劝说李密，既然把这翟让给杀了，干脆呀、

单雄信，那瓦岗旧部，尤其是贾柳楼的弟兄，那还不得纷纷起来要给单雄信报仇啊？单雄信也可以说是贾柳楼弟兄当中的精神支柱之一呀、啊。那么现在他死了，肯定会造成大乱的、啊。我不能够让西魏国乱了呀。当然，杀单雄信是一定得杀的，慢慢来。哎，我不能动刀子，我呢最好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借刀杀人，最好借别人刀。比如哪个敌人打过来了，我让单雄信统兵带队去打仗去，让敌人把单雄信杀死在战场之上，这样没我的责任呢、啊。我还可以啊披麻戴孝，哎，把单雄信之死做成一场政治秀，鼓励大家报仇雪恨，再把敌人给消灭了。所以对单雄信这种人呢、啊、跟翟让不一样，翟让毕竟根浅，单雄信根太深了，现在呢还不宜将其立即处死啊，我得慢慢来呀，徐徐图之。这房彦藻劝说几次，李密呢都没有拿定决心，哎，都给拒绝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走漏了，就被人传到单雄信耳里了。单雄信一听， 这是真的吗？反正人家这么传的。单雄信开始啊不相信，我觉得呢这是挑拨离间我与西魏王之间的关系，像这种言语啊千万不可再传了，谣言止于智者呀，啊，不要再传了。一次行，两次行，好几个渠道都给单雄信传来这种信息，说单雄信一点不往心里放，那是不可能的。单雄信心也没那么大呀，而且单雄信这心中就开始画魂了。另外呢，单雄信那有几个好兄弟呀、啊，黄天虎、李成龙、盛宴是丁天庆虽然走了，但是铁子健、任景思这样的人，人家没走啊。这些兄弟是经常提醒单雄信的：五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您相信西魏王，但是您防不住西魏王身边有小人呢、啊。现在房彦藻，现在李玄英，那都不是省油灯啊。如果他们觉得您对他们碍事，难免会在西魏王面前说您的坏话，挑拨离间呢。挑拨久了，或许西魏王对您呢就会动杀心呢。西魏王能杀翟让，怎么就不能杀您呢？您可得多加的防备呀。这些人再这么一说，单雄信的心里头就越来越不舒服。哎，再加上这一次童谣这么一传播，单雄信的心里头更堵疙瘩呀。童谣上面说的多好啊，啊，救元帅也难当，说我二哥呢秦琼回家扛大梁去了，嗨，程咬金并肩王，说我四哥呢一路到底成耙子王了，继续卖耙子。魏玄成大丞相，说我大哥丢官罢职无声张，连个屁都不敢放。徐茂公冷不防，说我三哥钢刀砍到脖颈上，如果不是我拦着，我三哥当时就没命了。虽然李密说是误伤，那真的是误伤吗？我表示怀疑呀、啊。我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不同程度的都受到了打压了，而我呢，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啊，难道说李密下一个动手的对象真的是我不成啊？难道说真像童谣中所说的贾柳楼将他方四梁八柱几蛇光吗？啊，单雄信对李密啊是越来越不满呢、啊。那这时候王德仁送人头的使者已然来到京城啊，面见李密，说王郡守给西魏王您送来一份厚礼，说是从纪郡那边呢哎新打来的，800里加急快马送到的。

新鲜着呢，就这玩意儿啊，一般的见不着，据说大补哟。西魏王李密一听，什么东西？张苞野鹿啊，还是打了头虎啊？啊，还大补，还新鲜的。我看看，把匣子送上来，放到李密的龙栓上。李密还真就没让别人接，自己把裹匣子外面的布啊给解开。这一解开布甩，一股腥味儿啊！哎呦，李密看他甭问呢，肯定是野味儿啊！哎呀，李密心中还埋怨的王德仁呢，你讨好我也不能这么讨好啊！这都什么天气了？5月份了，你再快的马，沿途之上也得有2、3天呢。那年代也没冰块，也没冷链，这肉这不臭了吗？啊？你送给我，我也吃不了了。哎呀，真是不会办事儿啊！什么肉呢？李密也好奇呀、啊。我看看，一看呢，那插着一铜棍儿，没上锁，把铜棍儿给拔下来，把鼻儿往上一扒拉，然后双手一抱着匣子盖儿，往上一周，一周匣子盖，呜，一股腥臭气。差一点没把李密给熏晕了。李密周开盖一看，哎呀，把李密吓一跳，差一点没把盖子给扔了呀！这匣子里头分明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哎呀，李密心说：“王德仁，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哎，这谁的人脑袋呀？你把哪员敌将给斩了呀？那你早报啊，捷报先打来呀，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呀。”幸亏我是马上天子，我是打仗的人呢。这是一般的文弱之人当天子，得让你给吓死。真是的，这谁呀？你想想，方彦藻被砍脑袋了，血里巴拉的，啊，也没给他清洗。猛一瞅，谁知道是谁呀？李密呀，仗着胆子，把这人头脸上的粘的头发。拨了拨了，仔细定睛一看，李密一瞅，这方彦藻，李密把这仨字扔出来了。他一说这话，把旁边的李玄英吓一跳啊！李玄英啊，也不顾得君臣大礼了，赶紧直溜也来到李密近前，往匣子里一瞅，哎呀，我的妈呀，扑通！把这李玄英吓得一屁股就蹲到地上了，再看李密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这是方彦藻吗？啊！李玄英说：“我看像啊！”哎呀，彦藻！李密现在呀，几乎明白了，王德仁把方彦藻给杀了不成吗？使者何在？把送人头的使者又给揪来了。使者吓坏了，怎么？使者他也不知道啊。他要知道了，他敢送吗？这王德仁也坏，找一位当兵的作为使者，就说呢，给李密西魏王哎送点野味去。到那里，西魏王一定会重赏于你。我把这份功劳就给你了。这冤大头他哪知道王德仁杀掉了方彦藻啊？这是个非常机密的事情啊！非常乐呵的，带着匣子骑快马赶到金庸城啊！刚才还想着受赏呢，这指不定啊得给我多少银子呢。没想到李密西魏王是勃然大怒啊，让人把自己又薅过来了。李密问这到底怎么回事？说，我不清楚啊，不清楚，不清楚，给我推出去杀了！使者多倒霉，让李密给斩了。李密呀、啊，把这盒子给搬开，一看呢，咦，这盒子底部还贴着一封信呢，赶紧把这信打开，是王德仁呐给李密写的。王德仁详细的把杀掉方彦藻的事情讲说一遍。
在信中大骂李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然烦你了。李密勃然大怒，这还了得呀，谁能领兵带队去给我讨伐王的人为左长史报仇雪恨？单雄信这时候站出来了，陈远王。李密一瞅，你不行。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场外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姑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姑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3: 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刻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别靠，那么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到位，一切问题啊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皇宫汉方膏做搭配呢？ 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300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

0: 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皇宫汉方糕这两个宝贝一起呀、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既然大家都对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么感兴趣，那今天呢就好好讲讲这宝贝到底好在哪儿，又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叫黄金地带。只有在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呀，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市面上那些像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呀，那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1: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0: 那是当然，好马配好鞍呀，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能让虫草酸、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7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直接拉满呀。
1: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7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0: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丝体中啊，有4大核心物质，每一个 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 6.5%， 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它对血管内壁呀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你的血压，降低你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那么虫草多糖呢，对骨髓干细胞有造血功能，促进红细胞生成对抗。那么白血病啊，还有粒细胞减少啊，哎，那对他这个来讲啊，那特别有益处。尤其是在人体内，它能促进啊，像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的增殖分化，产生各种免疫性的因子，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呀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呀称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呀，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哎呦，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 一系

0: 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呀，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SOD 呀，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大家写到小本本上，就叫监视器。咱家里有好多家里都有摄像头，是不是监视器啊？对，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状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 SOD 充足了，自由基被俘获了，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哎，这是个阶段，体内的 SOD 就是气化酶呀，它的浓度和活性就会开始下降，自身合成的能力呀也开始下降。尤其是人过了40岁以后，那随着 SOD 的缺失呀，人体机能下降了越来越快，开始出现什么血压不稳、血脂偏高、糖尿病，什么还有一些恶性病，哎，恶性病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老年斑，包括沟沟坎坎的、起皱纹的，那衰老的征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提高体内 SOD 气化酶的含量和活性，有效的方法，那除了补充外源性的 SOD，也补充人体内 SOD 的缺失啊，清除体内自由基呀，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呀，那活性要强上100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1: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常老师，他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0: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哎，它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啊，也就1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1个月，肺部的痰毒、淤堵，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哎，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哎，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啊，哎，阴阳同补，哎，强肾固本，啊，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哎，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它能够阻滞，哎，肝脏纤维化，哎，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哎，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啊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他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啊、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他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 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患者，胸闷、憋气、气短情况消失，脑梗后遗症，哎，这些人吃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平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唐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0: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啊，哎呦，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呀，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啊，哎呦，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哎，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起来用，这俩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啊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老慢病才能断根儿啊，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呀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0: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啊，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0: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3: 还没用过。
0: 嗯。
3: 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3: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我这一着急。哎呦，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一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0: 别着急呀，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那行那行，先谢谢你啊。
0: 嗯，
3: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二型糖尿病。
0: 嗯。
3: 哎，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就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宁那个胰岛素。
0: 嗯。
3: 打了有8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0: 哦。
3: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0: 哦，
3: 1天3次，1次1片，这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一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
0: 嗯。
3: 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0: 嗯。
3: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

0: 觉的又高了。
1: 哦，
0: 餐前都是九点多了，餐后都十五六个。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到十七八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安全双胍。
1: 哦，
0: 嗯，这安全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1: 嗯，
0: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
1: 哦，
0: 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你说是什么？那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
1: 嗯，
0: 哎，对。哎，就这个心绞痛，大概呀，那个时候吧，一个月那也犯那么两三次吧。
1: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的发作。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0: 哎呀，我那个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1: 哦，
0: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那叫。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清关，那个叫什么关脉宁。
1: 嗯，
0: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个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的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吧，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我就是那种感觉。
1: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0: 哦、那对。
1: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
0: 可是
1: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0: 有，哎呀，我那个吧是眼睛，哎，以前吧还真的是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
1: 嗯，
0: 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
1: 哦，
0: 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叫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对。
1: 哦，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0: 哎呀，你说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你说谁不想好啊？
1: 嗯，
0: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您说哈，哎呀，今天还讲的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这咱说普通老百姓咱也吃不起呀、啊、用不上啊。
1: 对。
0: 压根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这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嗯、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黄芪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两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呢，哎，用上，我就麻烦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觉得我用上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等不起了，你说啊，就求求你常老师，您帮帮我呗。
1: 好，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我的脚步走、
0: 啊、
1: 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0: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您真的就麻烦你，真的求你啊，我哎呀，好好帮帮我吧。
1: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黄芪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黄芪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酸酶净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

0: 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一到三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有改变。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听我说啊，咱们血糖各项指标呢，就将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要用够90天。那90天之后呢，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
1: 太好了，
0: 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那流向咱心脏的这个血液充足了、充盈了，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咱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啊，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0: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订阅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给你拔掉。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下，不仅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错过这次，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可就难喽。
1: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常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啊。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啊也不能落下，我跟您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整的啊先用上。哎，不耽误这个时间，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

0: 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唐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唐老师啊，终于给您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光汉放高的这个效果呀。
2: 哎，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性药汉方膏了，身体是不是有大变化了呀？
1: 可不是嘛，之前呢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赶上一克一块钱那个推广活动了，
2: 嗯，
1: 当时啊我就买了两盒，
2: 嗯，
1: 谁知道吃了10天，那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2: 嗯，
1: 我身上这5样病啊现在啊全见好了。
2: 哎呦，这么见效，快跟大伙说说。哎，哪5样病啊？吃当天啥感觉？这10多天又是什么变化呢？
1: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老慢支，再加上我这个失眠，而且这个手脚麻。
2: 哦。
1: 哎呀，这5样病啊，缠了我好几年了。
2: 嗯。
1: 吃这个汉方膏当天晚上吧，哎。我这睡觉啊就安稳了，以前我是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那天躺下没半个多小时吧，哎，就睡着了。
2: 好，
1: 哎，2天的时候啊，我那个老慢支咳嗽那个，哎，我觉得又缓解了一半了，这个胸口啊也不怎么憋闷了，
2: 嗯，
1: 喘气儿就觉得去顺当多了，1周的时候吧，哎，这个手脚麻的感觉也轻多了。就是摸东西什么都有知觉了，怎么计量的血压、血脂这数值啊都往下掉了。
2: 嗯，
1: 现在呢，我这个血压稳了以后呢，像之前呢，就是血压稳的之前呢，就是我一天一片这个洛可喜，那时候的血压就是高压在150，低压就在110左右吧。
2: 嗯，
1: 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2: 好好好。
1: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2: 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从细胞解决根本问题，治疗上可以说叫立竿见影，效果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1: 是啊是啊，可是我现在啊肠子都快悔青喽。
2: 嗯，
1: 你看当时我寻思的就是试试吧，没多买，这不前两天想买吧没名额了。
2: 嗯，
1: 哎呀，老伴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说我当初不信您啦，买的少啦。哎呀，常老师，我也没办法，因为什么？过去治病啊，吃亏上当太多了，
2: 对，
1: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这个药的钱了，所以啊，这用药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谨慎，特别害怕再被骗吧。
2: 你别自责，也别埋怨，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咱们老百姓啊，哎呀，治病啊，谁不是小心翼翼啊？怕花钱，怕没效果。害怕上当，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记住，咱们生命与科学的栏目，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给我们1分的信任，我们回报给你的就是100%的实实在在的好效果。
1: 嗯，
2: 一定对每一个人呀，咱都得负责到底。而且这回呀，比以前更好。我不光在帮助大家争取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还给大家带来了个宝贝疙瘩，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是个好东西啊，经过低温生成，液体发酵技术提纯的，那么虫草酸、虫草素还有呢端粒酶，它含量是原草的7倍多，能清除自由基，修复细胞，增强免疫力。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同仁堂是金字招牌啊，那是响当当啊。那最关键的是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那简直是绝配啊。
1: 嗯，

0: 还不会再复发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儿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儿啊，他是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关节炎，这都几十年了。你看那关节疼的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而且还有这个风心病，瓣膜病。
0: 嗯。
1: 医院说要做这个手术换瓣膜。
0: 哦。
1: 哎呀，这个国产的机械瓣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您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0: 能，肯定能。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性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啊、心肌酶啊，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常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0: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2天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步抢占机会，政策下来，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张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治病救人呢是我的本分，在这里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张老师啊，麻烦您了。好嘞，啊，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你好啊。
0: 你好。
3: 常老师，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0: 不用客气，你慢慢说。这是有好消息给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2个周期了。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了。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还有失眠呢，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下就能睡着啊，还有这高血压，现在也是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天天大把的吃药了，这颈动脉方块呢，这也小了不少了，最折磨人的呀，就这个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现在呀也不怎么疼了，我呀能够弯腰干点活了，现在
0: 好。
3: 可是吧，就差着最后这一哆嗦呀，所以呢我说就想再巩固巩固，结果好吧，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这就没名额了，我还正发愁啊，我都干着急没辙呢。听节目说您哪又在全力帮我们争取名额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我太感动了啊。常老师啊，您哪可真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呐，我真是特别希望能够再得到这个好政策，就希望把剩下这20%啊也都能调理好的，就彻底的摆脱了我这个病根子呀。我就辛苦您了啊，常老师啊。
0: 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比你还开心呢。你这一身的毛病能好到这个程度，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它可不。

0: 是专门针对细胞病变的修复军团。你想想，你那脑血栓后遗症，是脑血管堵了呀，神经细胞受损了吧？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能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让血液流通顺畅了。还有呢，神经修复酶能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重建神经通路。那所以呢，你手脚就利落了，说话也清晰了。还有那个高血压，是血管弹性变差了，血压调节机制呀，它紊乱了。咱们这个血管激活酶呀，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血压自然而然的不就稳了吗？还有颈动脉斑块，靠的是降脂酶、青淤酶，一点点把斑块分解代谢掉。那么腰椎管狭窄呀，坐骨神经疼痛啊，是腰椎间盘和神经压迫受损。咱们的抗炎修复酶、软骨活性酶能够呢清除炎症，修复受损软骨和神经，从根儿上呢来解决疼痛。这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联合出击，针对你不同部位的细胞病变，给予最强有力的治疗和细胞修复再生，这个效果呢才实实在在呀。
1: 原来是这样啊！我呀，这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现在，
0: 而且这回呀，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我得给你准备了个秘密武器，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源自呢海拔3800米以上的青海玉树，精选的是野生的冬虫夏草。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呀，是虫草头孢菌丝，通过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你像虫草素、虫草酸，还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个个都是宝啊！那虫草素能抑制细胞病变呀，防止血管再次那堵塞呀。那虫草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让身体抵抗力翻倍。最厉害的 SOD 端粒酶能清除体内的这些自由基，缓解呢细胞衰老。那细胞充氧赋能，关键是它和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搭配着吃，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汉方膏的活性酶呢负责攻坚修复，虫草的精华呢强强联手，保证让你一次性康复到位。再也不复发了。
1: 哎，这太好了啊，陈老师啊，这您那可真是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呀，谢谢啊。
0: 哎，您放心，全民请愿书呢，我已经递交的药厂以及相关领导部门。那么这1天半的时间呀，你就等我好消息。你这最后一步，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把名额先占上，先登上记。政策下来了，直接定，别耽误了，好不好？
1: 哎呀，哎呀，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常老师啊，
0: 好，毫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1: 行，谢谢啊，那就麻烦您了，常老师啊，再见
0: 好，
1: 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3个周期了。现在这身上那个老毛病啊，是基本上都好了，都快停药了。
0: 啊。
3: 但您说这回有那个同仁堂胶囊，哎呀，我琢磨着还得用，我想要这个。
0: 哦，真的是老朋友，用药3个周期时间不短了。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得了解了解。
3: 用药

0: 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踏实了，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舒坦，一点也不困乏。用了有一个礼拜吧，我那腿上那个浮肿啊，就消下去大半了。
1: 哦。
0: 按下去啊，终于能弹回来了。这个膝盖啊也减轻了那个疼。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说是那尿蛋白啊，居然降到一个加号了。血糖啊也稳稳当当的，这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清楚了些。后来啊，我又买了两个周期用完，这尿蛋白彻底转阴了，那个浮肿啊就全消了，青光眼、啊、白内障的症状、啊、反正基本就消失了，那玻璃体混浊也改善了，
1: 好，
0: 这个滑膜炎、啊、也不疼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缓解了，那时候我拎着十斤大米爬五楼，大气都不喘。
1: 好啊。
0: 之前呢一块钱一颗推广活动的时候啊，我寻思三个周期够用了吧，能把病治好，我就没多买。今天这不听您在节目里说，还在帮大家争取汉方膏的好政策，而且还有那个同仁堂那个冬虫夏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药店卖的贵的离谱，压根都想都不敢想，现在有机会能用上，我是真不想错过，这预防巩固也太重要了，我可不是想再遭以前那些罪了。
1: 哎呦，真好，真不错啊，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采用的超临界萃取技术，从15味名贵中药材当中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再消化吸收。所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些脾胃特别好啊，而且是纯中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就是啊汉方膏的底气。按照你现在的恢复情况，说实话没啥必要再用汉方膏了，你用完手里的这些药停药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常老师啊，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想巩固巩固，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
1: 你想背点，但我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是针对你现在恢复情况停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是想储备点图个安心，那就随你。至于说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我现在全力帮大家争取啊福利名额，那么虫草加汉方膏搭配那是锦上添花，巩固效果更好，你去打电话先登记占个名额，这一两天呀政策下来了你定上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啊。
1: 咱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硬朗。
0: 哎好的，那谢谢唐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勇哥领航的第一期节目。在上午的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能感受得到各位。经过了这一个假期之后吧，各个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大家已经把心思收了一收，放在了处理事故上。所以，如果您在假期或者在节前有了一些交通事故，即将面对处理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再次的提醒各位啊，今天全省各个城市都有下雨的天气，不管是从中雨到小雨，目前地面都处于湿滑的状态。所以，虽然说哈，较比我们的冬天的这个行车要好很多。啊，但是在速度够快，啊，弯道够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路面的湿滑对我们的驾车还是构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在开车时一定要谨记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一定要注意，避免交通事故就是给自己减少麻烦，同时也在给自己减少着损失。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抢线了。再次的提醒您，刚刚我们也看到节目即将开始的时候，有听众来进行抢线。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听着节目，您现在就可以再次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1。0431-8581-5422，微信平台上后知后觉啊，也在关注着新疆旅行啊，您会收到我们的报名海报啊，海报上面也有报名方式。当然，您也可以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也会和您保持联系来关注整个出行的细节。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关注一下交通广播以往所经营的产品。包括有的一些产品可能没有在广播端给大家进行推送，但是确实在我们的商城里面是有的。大家也想拿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属的价格的话，包括有一些秒杀呀，一些比较力度比较大的折扣啊，这样的方式的话，可以进入到勇哥领航的专属的社群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平台上发送福利两个字啊，发送福利两个字，您可以进入到勇哥领航的专属社群。在我们的专属社群里边，我们的小助理会给大家推送一些咱们所有的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以及以往所经营的一些产品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个产品相对来说还是有货啊，您都可以收到链接啊。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福利社群，里边也有一些秒杀产品，比如说您只要进入我们一直以来一个单品。啊，就是10.38元啊，10.38元，你就可以拿到的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啊，这个对于好多朋友来说都是到这儿来捋一把的事儿啊，所以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啊。当然，今天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个4.5厘米长的一把小伞啊，这个小伞呢，您可以感受一下，尤其是女孩子们包小，这出门了到了夏季，不管是防晒还是防雨，都是非常好用的东西。4.5厘米啊，我看了一下，其实就跟我手指头这么长的一个小雨伞，非常精致啊，用起来也非常好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其实我就挺好信儿，我说这4.5厘米的伞撑开之后是什么样的，您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也可以得到我们的链接。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上午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位朋友呢是把行车记录仪发到了我们的平台上，我也非常清晰的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自己呢在左转弯的时候，右侧啊大货车闯红灯啊通行，他在左转弯的时候为了这个其实是受到了这台大车的影响，然后呢自己呢又撞到了左边的这个中间的隔离带上啊，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跟对方的这个车有没有什么关系。看了这个行车记录仪之后，包括对地面的这个标志标线看得非常清晰的情况下，我的判断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实际上在他的这一次行车里边受到了两个影响，第一，那准确来说应该叫三个影响，三个影响。

0: 先来说它的原因，速度过快，转弯的时候因为是一条经常走的路，回家离家也不远的路，所以这条路呢对他来说很熟悉啊，包括这个信号灯多长啊，路多宽呢，心里有数，所以呢在转弯的时候其实速度不慢，用他的话说，出去的时候都有70迈左右，即便是当时在发生碰撞，和这个马路牙子发生碰撞的时候做出了减速，但是速度还是不慢。第二个影响就是闯红灯的大货车影响了他去转个大弯的圈啊，转兜这个大圈，兜个大弯转过去。第三个影响，他左侧正在等信号灯的一台大货车使用的应该是远光灯，所以当他快速的进行左转弯时，受到了右前方闯红灯直行的直行车辆影响，受到了他的左前方啊左边的这台打着双的这个远光灯的灯光的影响，导致他的视线不够好啊，没有能够判断出转弯过来的这个空间。那为什么说闯红灯的这台大车对他没有构成太多的影响，或者在事故里边不会承担影响性的责任呢？我给做出的判断是这样的，他转过来的这条路是一个单向三车道，而闯红灯的大货车所走的是最右侧的机动车道，他确实闯了红灯，但他其实并不会影响到一台正在左转弯的车辆，因为正在左转弯的车辆你要转入就近车道，这是一个双左转的车道，他走的不是第一条最左边的左转弯，而走的是左边数的第二条，也就是说第二个左转弯车道，那他对应的要转入的这个车道里边也即将要走入的是中间车道，他不应该走入到最右侧。所以大型货运车辆虽然有了闯红灯的行为，虽然在视线上对他构成了影响，在判断上确实也影响到了他的判断，但对不起，人家走的道没有侵占你的路线。所以这个事故他让我给出主意，说有没有这个影响性的责任呢？我的建议是不去追究对方的影响性责任，当然他已经报警，最后的结果可能要看最终的认定，他的车已经修完了，大概1000多块钱吧，自己也掏了这笔钱的，我说这个很难去追究对方的责任，因为对方虽然有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可以对他进行处罚，但是他的违法行为并不是构成本起事故发生的原因，原因就是你的速度过快，然后你转过去之后你的视线不够好，你转的这个角度兜得过大啊，导致了和马路牙子，就是和中间的这个隔离带绿化带这个边儿发生了碰撞啊，导致自己的车的底盘受损，还好损失不是很大，而且呢它的速度虽然够快，但发生碰撞的那一刻呢还是把速度减下了一点，这样的话呢也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比如说这个单方撞击之后速度快的情况下车体重心发生了改变啊，快速的改变会导致车辆的侧翻或者是侧滑，这样的事故还没有出现啊，还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吧。顺便给各位提个醒，你看就是一个转弯的过程，它会受到影响的角度会比较多啊，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在陌生路面，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转过来之后我找不着这条道在哪儿了，你得仔细的看一看地面的标线你才能够判断得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开车时啊，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路面时，我们把速度要控制下来，当你的车辆的速度够慢，你会发现你做出任何的判断都是来得及的，但是如果你的速度过快尤其是已经达到了超速的标准，你做任何的判断可能都是来不及的，所以顺次吧，给各位提个醒，按照这起交通事故的实际发生情况告诉大家，开车要谨记啊，慢一点，让自己判断清楚，让驾驶员的视线达到了完全的清晰之后，我们再去选择通行，要不然的话盲目的通行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堪想象的后果，好吧。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11-5411，8511-5422，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可以把实时的互动信息，包括您的交通事故的图片、视频呐、及时的路况啊、询问的问题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 ，FM1038，1038，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跟交通广播的互动。你比如说发送福利啊，我看实习界扛把子还有这个笑脸啊，都发来了福利。对，发送福利，您就可以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社群里边有很多咱们以往的产品，包括现在正在经营的一些产品，价格都很优惠，而且呢，所有的产品质量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都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品质。那大家可以到里边去转上一转，有任何问题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刚刚后知后觉也在关注着新疆的旅行，时间其实呢还有20天的时间， 20天的时间对于我们出发来说呢，其实时间不短，是吧？小一个月的时间嘛，5月26号出发。但是这一次呢，名额确实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报名的人数呢也是不少的。大家如果有诉求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尽早的进行报名，因为现在交款的人数也不少了。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因为这次我们加不了，因为这一次是新疆的比较有热度的时候，我们目前拿的票数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5月26号出发，6月2号回来，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一个人呢是6980块钱啊，6980块钱一价到底啊，其他呢不需要您在中途加任何的费用。好多朋友在询问的时候，其实能感受得到，可能跟着以往的一些旅行团，不是跟着交通广播走的这样的旅行团，可能中间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贵。因为以目前的新疆的热度来说，单程的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小4000，你想啊，小4000的往返机票，你再加上每天晚上的住宿7晚呢，7晚的四钻酒店，再加上大巴车每天的费用，再加上每天吃饭1天3餐，虽然早餐咱们在这个酒店吃自助了哈，这也不算，咱们就说1天2顿饭吧，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吃的还必须要达到标准和特色，那你想整个这个费用下来得多少？所以你要是自由行的话，这钱下不来。报一个差不多的团儿，标准差不多团儿，这钱你也下不来。所以大家都在担心，说中间会加这样那样的费用吗？这里边包括了这个有很多朋友基本问到的是，包括了景区景点的门票吗？中间还会加收一些其他的额外的费用吗？告诉大家啊，6980块钱一价到底的，也就是说从机场集合的那一刻到机场解散，咱们各回各家的那一刻，中间所有的费用都是包括在内的，6980块钱。啊，如果有想关注的朋友，这8天7晚陪着您，我陪着您啊，一起去啊。这一次呢，依然是我带队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出发。5月26号到6月2号，咱们主要去的呢是伊犁的这条线，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这条线也是去新疆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一条线，而且我们在这条线路里面做出了一点微调，这个微调让大家很喜欢。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微调呢？其实我们在第一次、首次的时候，我们没有设计这条线路，但是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就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微调。因为我个人是这样想的，新疆分南疆和北疆，对吧？北疆呢，看的是草原的风光，赛里木湖啊，包括那拉提草原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草原风光，游牧文化，它主要体现的是这一点啊，自然风光。南疆呢，它体验的是戈壁、荒漠啊，然后包括一些人文啊，对吧？大家都知道，北疆看风景啊，南疆啊，这个想人文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线路。但是我们做的一条伊犁的线路呢，首先我们大部分都是看的是北疆的伊犁的这条景色线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啊、天山、天池等等啊，走的这条线。那另外呢，我们还加上了一点点的咱们的像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漠啊和这个戈壁啊、火焰山这样的景色，所以去上一趟，您等同于呢领略的内容更多一点。从选择的季节上来说，5月末的这个时候是去新疆看草原、看赛里木湖，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最美的时候。温度不高，大家可以接受啊。然后呢，整个的草呢长得非常的茂盛，而且正是一个初夏郁郁葱葱的这个时刻。还不像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这个时候，可能草的颜色慢慢的开始没有那么嚼绿的那个感觉了。我觉得看草原，包括赛里木湖的景色，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包括这个远处的雪山啊，这个山头博格达峰，那这个雪山的山头还依然存在。哎，而且呢，高山融水让湖泊的水量啊也非常的充沛，而且还不是个雨季啊，因为赛里木湖叫做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个不是随便起个名，是因为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到了这个位置呢，就走不动了，它到这个位置就开始落下来了，所以这里的常年的雨水比较充沛。那你如果进入到夏季呢，它经常下雨，这个有可能对我们的出行呢会有一点点影响。而在这个春末夏初的这个季节里，去到赛里木湖，那可以说晴天的几率非常高，看起来的景色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选择了。每一次新疆的出行，我们选择的时间都是在5月末、6月初。那还有就是从5月27号开始啊，咱们新疆地区呢将会处于放假。那这个假期呢非常有特点，各个民族的这个朋友们都将会举行大型的庆祝的活动，那也 啊、歌舞的表演呐、啊、一些雕羊啊、赛马呀、啊、一些民族少数民族的特色活动，都将会在不同的区域内、不同的规模下来进行。等同于我们去了一次，我们感受到了很多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们把它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里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走啊。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一个人。感兴趣可以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11来进行报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旅游或者发送新疆这样的关键词，就能得到链接，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1-5411-8811-5422。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燕之屋。
0: 好了，继续回到永歌两行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这是我们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节目结束之后，一位听众跟我们联系反映的一个情况。自己的车刚买完了大概有不到一个月，20多天的时间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车呢虽然价值不是特别高，12-13万提到手。在交通事故里边呢，撞的用他的话说那是惨不忍睹。我说到什么程度啊，您跟我形容形容。他说哎呦我的妈，这别提了，这车真是把自己气坏了。确实让我们听完之后呢，心里边也替他心疼这款车。和一个货车发生了刮蹭，这个货车正吃硬的地儿啊，就把他这个车从后备箱的这个侧面侧围子，一直到后门、到前门、到前叶子板，整个这个位置全给刮了，就整个的一个侧面全给刮了。我说刮到什么程度，他说能给发过去看一下照片吗？我看完这个照片之后，我说还好，没有那么严重，但比较尴尬，就这个事儿确实刮得比较尴尬。他是整个的这整个的侧面全刮出了一个看似比较深的3个道子，但实际上呢还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撕裂，它都是钣金伤。哎呦，我说这个真是挺遭罪的一个事儿。他说目前 4S 店给的这个想法呢是这样，就是前面的2个门以外的地儿都要进行维修，2个车门是有可能更换，因为车门和这个叶子板中间交界的这个位置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梁的，这梁这个位置一吃劲儿呢，就把这个钣金呢稍稍有点这个看起来有点小死褶。他说其他的2个位置呢全是要进行维修。他说我刚买20多天的车，这还没有进行刷车呢，他说这车已经新到一定程度了，你说我这换2个车门前后还得进行维修，这个车将来在卖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值钱？我说一定会受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少呢？我说这么说吧，你正常这台车现在12万，咱以12万提车为例，你现在转手就卖可能就值个10万、10万多、11万，咱就以11万为例吧，那你这车少卖个3000、5000很轻松，甚至有可能少卖个5000、8000甚至10000，这个都有可能。那他听完之后还是挺高兴的，说那我可以找对方要这个钱吗？我说有点难度。因为给各位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如果您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您的新车也被别人给碰到的话，我把这个案例跟您做一下分享。其实从车辆的贬值的角度，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2个角度。第一，你的车辆是不是够新。一般情况下在私家车来说，半年以内的私家车这个叫做够新，超过半年开了1年左右的车，可能我们觉得车很新，但是在鉴定的角度来说可能未必觉得你的车够新。这是一个，你符合了，因为你的车只有20多天。第二个就是你的伤要够重，你的尤其是造成的结构伤，像 A 柱、 B 柱、 C 柱。什么是 A 柱、 B 柱、 C 柱？从车前面开始算，挡风玻璃算一个柱啊，中间2个车门中间算一个柱，后车门的后边跟后备箱中间的那一个斜梁，那这算一个柱，叫 A 柱、 B 柱和 C 柱。这3柱受损呢，涉及到切割呀，涉及到切割铆焊比较多呀，维修时零部件的费用有的时候甚至都超不过工时的费用啊，这些都叫做这个对贬值的影响比较大。 啊，但是您这个车呢，确实，你说两个车门的更换，这更换全新的，前后翼子板，这可能侧围，哎，需要这个维修，但是呢，并不需要切割，只需要钣金的维修即可。所以呢，看似面积很大，但是从贬值的角度来说，又不太好要。他说，那你说我到底要还是不要？我当地有鉴定机构跟我说，我可以找对方去要个5000左右块钱，而且可以做出鉴定。我说鉴定谁家都能做，这个你确实可以做，但做完之后，你要让他确保你能够要得来这笔钱，他能干吗？他说那我倒没问。我说那行吧，你就跟他确保这事儿。如果你鉴定完要不来这笔钱，他不收你的鉴定费用，你就让他鉴定。如果鉴定完你要不来这笔钱，那你要得来这笔钱，你就给他鉴定费用，你当然可以跟他去谈，是吧？所以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现在我们从最近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吧，接到了大概有2-3起这样的事故的咨询，就是车辆出现了贬值，现在大家的维权意识呢也都比较强，都将会找一些身边有可能做出就具备了这样资质的机构来对车辆的贬值做一下鉴定，鉴定出一定的金额，有可能会拿着这纸鉴定到法院进行诉讼。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去接触这样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其实很聪明了，现在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挺聪明的，他们都会问这样几个问题，这是我和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的鉴定机构来确认之后得到的结果。第一，他们说了，你鉴定出的东西具不具备法律的效力，鉴定机构会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具备。什么叫做具备呢？就是它在法律上是认可的，这就叫做具备，是吧？那你会问这个问题啊，当然具备。你鉴定出的这个金额是否符合了市场的标准？那我问专业一点，就这么一句话。那实际上呢，就是你鉴定完这数准不准呢？他们也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准。这两个问题都没问题，但是往往大家没有去谈论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这笔钱，我拿着你的鉴定机构的证书，拿着你的鉴定机构的鉴定证、鉴定的这张表，我在到法院进行诉讼的时候，我能不能胜诉？一般给你的回答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然后你就没有去问他，那万一我不胜诉怎么办？他就没有人说那不胜诉我给你退款，那一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心里有数。所以我给所有的听众提个醒啊，以今天上午的这个案例，他说了当地可以做鉴定，我说我不管你做鉴定是花500还是花1000，这个事儿我不管，你去跟他谈，你去跟他谈，如果我告不赢得不到这笔钱，你不要收我的费用，你给我鉴定我就同意。他说那我跟人家这么说人家能干，我说他不干就拉倒。为啥呢？是因为你车辆受损的情况是很有可能要不到这笔钱的，结构伤不够，那伤的程度不够，但是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让大家很心疼的事儿。咱自己买了台新车，从后边刮到前边，整个这一面刮得破破纸烂的，哎，很闹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把这个事儿给各位做个提醒啊，你别花了冤枉钱，本来自己很闹心，你再额外多花出个500，多花出个1000，你说你想一想，这钱儿没要来，回头又搭进去一部分。但你回头去找人的时候，你说人具不具备资质，人有鉴定的标准，鉴定的资质有没有法律效力，可以的，法院认可了这个证据，但最后能不能判你赢另当别论，你只是给提供证据，鉴定是这样，它只起到了证据的作用，它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大家要想明白这件事儿。那如果说它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不需要走法律程序了，是吧？我直接拿出一纸鉴定，然后找到对方，你看我鉴定完了，他的鉴定的这个对应的贬值的费用是5000，你就按照这数给我吧。对方说好嘞，我看到了，那我就给你5000，那我也不是上银行取钱，是吧？你这边一输入密码，那边啪把钱就点给你，没那个过程。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不要盲目的去做这方面的鉴定，一定要根据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两种情况：第一，车辆要够新，半年之内的私家车；第二，你受的伤一定要重，一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需要贬值的问题。然后给各位提个醒，这是之前的一个问题吧，跟各位也做一下分享。好了，那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如果您此时输入“给力”两个字，您能够看到的是两款产品，当然还有其他产品可以选择。目前您能够发送“给力”，我们主推的两个产品，第一个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那第二个是兰蔻的粉水，这两个产品。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这是一个市场上非常火的一个单品。今天上午我跟大家说的时候，你其实各位如果有注意的话，您想一想，但凡有雅诗兰黛品牌的地方，它旁边那个宣传海报啊、展板呐、广告牌上边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棕瓶的产品。那大家想一想，这是雅诗兰黛的一个非常当家的产品，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一直火到现在，所以在全球范围之内啊，它有很多的忠实的粉丝和用户，所以这款产品的价格确实也不低，官网50毫升，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卖到990块钱，50毫升卖到99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也就是说您到手的一共是50毫升加60毫升，110毫升，一共让你花了399元，相当于你花399带走2瓶还多出一点，是吧？所以各位想一想，这个较比平时的50毫升就需要990块钱的价格来说，这是比较划算的、比较合适的一种购买方式。如果您平时有这个需求想要用的话，那好，您就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发送给力两个字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就能看到这款产品了啊。再次的提醒您啊，您可以马上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这款产品，399拿到50加60毫升，拿到50加60毫升，非常给力的这个价格。还有您能够看到的是兰蔻的粉水，兰蔻的粉水，春暖花开，大家出去玩啊，风一吹皮肤水分就流失，流失的还特别快，那用这款粉水是比较好的产品，法国的大品牌明星的产品啊，平时的价格确实也不低，400毫升要卖到近500块钱，400毫升这个化妆水就要卖到近500块钱。今天给您的福利听好，买一得二啊，大正装啊，一共800毫升只需要花229块钱，229块钱，价格非常给力，两个产品基本上都是2折的价格。如果感兴趣，您现在就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刚才说的这个兰蔻的粉水，还有咱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给力两个字就行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给您推出的美妆产品，价格非常优惠，基本上都是2折的价格拿到产品。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在微信平台上，魏大哥发来信息说，他说：“哎呀，就想保证自己的车从开到换车，保持这个原版原漆啊，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我之前有过这个心态。”啊，我其实呢跟大家说上两句哦，我不建议大家去以这个心态去面对开车的这件事儿。 为啥这么说啊？你如果想保证这台车的原版原漆，在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自己心里一直会很纠结，尤其是在自己无

责任的情况下被别人撞完，你的心情是糟透了。我曾经也开过好几个车了，从最开始的捷达到后期换的车到现在的车，其实都经历了这台车原来啥事都没有，然后也都经历了这台车被别人给碰，是吧？我基本上都是被别人碰，也曾经在多年以前，好多好多年以前也碰过别人，非常轻。非常轻的碰了别人，这个其实那个事儿，当时我跟大家曾经也做过分享，其实还真不太怨我，但是没办法，那你就是咱是属于你凭借经验去判断，那对方呢就不按套路去出牌，但是呢从责任上来说呢还在我的身上，呵呵，只不过当时呢有其他的一种解决方式而已，哈哈，做过这个分享，然后多数情况下都被别人给碰了，碰完之后，其实第一次被碰的时候，你的心情真的糟透了。真的，尤其是你一台新车被别人给碰完之后，那种心情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那大家会比较纠结啊。但是随着你的事故一个接着一个啊，咱不是说有多多，就是第一次碰完之后，可能多少年之后，你又可能又碰了第二次，或者你的车呢用着用着呢更稍旧了一点之后，可能你就关注不那么多。所以呢，大家的车呢，我觉得车还是用的东西，它也是一个照面的东西，这是很难免的。对吧？你说买再好的一口锅，那个有个点刮痕也正常吧，是吧？你买的再好的一部手机，哎，哪块摔的这点叉，或者是哪块掉点皮儿，这个刮点地儿，这也是正常的。所以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呢，就是确保有一点，咱们确保呢，开车是注意安全，不发生责任事故。第二个呢，不管是自己碰别人，还是甭别人碰咱们，咱们要避免大的事故，避免大的伤害，这个是最关键的。至于说被不被别人给追个尾呀？包括别人能不能给从侧面给刮一下，车门开着把你这个车漆是不是给碰了一下？不用太过于纠结，要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的，你会在这个过程里边一直很惦记这个事儿。那所以各位在车这个事儿上啊，就是还是以使用为主吧。而且现在其实好了很多了，因为家庭有的都不是第一台车，车对于咱来说也没有那么新鲜，不像之前，对吧？老早之前有一台车很不容易，这可能一个单位里边就那么几台车。啊，用着那个新鲜劲儿，恨不得每天回去都拿抹布好好擦一擦、蹭一蹭，每天都让它亮亮堂堂的，是吧？但是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车还是为人所用啊，所以只要我们保证在用的时候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就不发生大的事故，这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是吧？啊，那个各位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那个前两天跟大家说这个车辆的保险的事儿，我们顺便再给各位提个醒。今天早晨刚到单位时间不长的时候，我们。有交强险，这是当时他认为的，只有交强险。说这3万多呢，加上财产损失，加上人伤，可能自己搭不了几个钱儿。随之而来呢，就是去处理事故。在处理事故的时候呢，发现交强险过期，交强险已经过期，事故呢就没有办法通过交强险来进行赔偿。这个他非常纳闷儿，说交强险怎么能过期呢？结果一看，果然是，不仅交强险过期，检车也过期。啊，这个事儿呢就得需要自己全扛，就是3万多块钱自己全扛，非常后悔，非常恼火。就是说这么多年保险一直在保着，虽然说没有投保商业险，但交强险确实也一直没落过。结果这一段时间因为去了南方，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保险过期，把这个事儿给忘了。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交强险过期，商业险在交强险的额度里边。要扣除掉18000元的这个人伤的治疗，同时呢，这起事故呢还构成了伤残，十级伤残，十级左右的伤残，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预估是十级左右的伤残。这十级的伤残对应着还有多少钱呢？大概一个级别的伤残是。

0: 18000和财产损失的2000元以外，这就2万块钱了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18万元的伤残死亡的限额，他能够赔付这7-8万块钱。所以呢，这样的一起事故里边，几乎让所有的费用都让他自己承担，商业险不理赔，因为你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要扣除掉这笔钱，那剩余的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这是我们在节前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真实案例，所以借着这两个案例给各位。登记日期是6月1号，咱就以这个为例，6月1号。但是呢，当这个车使用了几年之后，卖到你的手里时，可能你在10月1号购买的这台车，那这台车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交强险要在6月1号之前交齐，但是你的商业险就会在10月1号之前来交齐。他们两个就是两个保险的日期，有的时候就容易遗忘，特别容易忘的就是后边的商业险。所以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大家呢千万要记得。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就这个保险那个事儿，我看到了一条视频，这个博主呢其实也一个女性的博主，这个嘎不溜丢脆的，也平时看的也有啊，一般他可能关注一些奔驰车的一些什么使用说明啊什么的比较多一点吧，大概是那么个人，我没细看啊，好像没记错应该是，他就提到了这个车损险，整个这个视频如果以2分钟为例，他70%说的是车损险，多数人呢就是能省则还是省，省的呢听起来也没什么大毛病，然后呢他最后给说的说好处也有，你比如说走个代位求偿啊，走个代位求偿，你要是有车损险对方赔不起的话，那是可以通过你的保险走代位求偿的。但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我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认可，我觉得呢他把前面这个交强险这个商业险里边的车损险的不投保的好处好像说的稍稍有点多了一点，这个危害的程度呢说的还是稍稍的有点小了一点。就这个事儿呢，我顺便借着刚才的两个保险的案例跟各位去叨咕一句，这个车损险，这商业的三者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必保的项目，所有的车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你都必须要去投保的一个项目。那对于车损险来说，大家怎么去投保，什么样的车你可以不投保，什么样的车你还是以保上为好，我的观点我可能跟我说的那位博主可能不尽相同吧，有一点小小的细节要做一下补充。第一，如果你的车破到真的没什么价值可谈，你不保是可以的，而且你的年头够多，你要是保起来可能保费也比较高，所以呢根据这两点，就是车比如说就值个10000来块钱，就值这俩钱，而且你面对这俩钱的车，有可能你磕磕碰碰之后你随便找个地儿差不多修不修不就得，你这个时候不保商业的车损险是可以的。第二个，如果你的车年头比较多，中间有过断保没能够，或者有过出险，保险公司已经不愿意接你，想尽一切办法的不接你的这台车时，他有可能把你的车损险的保费提的会比较高。举个例子说，以15年的一台曾经20-30万的车来说，现在你的车辆价值可能就在2-3万块钱，如果你去投保车损险，你现在要买的其实就是2-3万块钱所对应的花掉的保费，那如果按照正常比例来计算，那真就没几个钱。但是如果你这台20-30万的车在此时，也就是说它已经出生了15-16年之后，你发生碰撞，它的维修费用和一台新的这个品牌的20-30万的车是一样的价值，你换个杠同样3000-5000，你别看你这车只值个2-3万，但你换个杠同样3000-5000，你换个灯同样10000来块钱，或者10000-8000，是吧？所以保险公司不接，它其实很大部分原因在这儿。而且保险公司统计过，你越破的车，你开车越容易出现刮刮蹭蹭，所以你较比新车来说，你更不加小心。所以保险公司觉得这账不好算。好了，他可以接受你的保险，怎么接受呢？比如正常的比例，你这台车的车损险是500块钱，咱举这么个例子吧。500块钱为例的话，那可能因为你对应2-3万块钱的这个车辆价值，你可能就花500-600块钱就可以买到车损险，那保险公司管你要3000，要5000，要4000，这都有可能。你保不保？你要是保，行，我保你一年修车，但是你要交的这个钱是翻着几倍的交，你要能接受你就保，你要不接受我还正好不想卖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如果你要说不保车损险，那尚可，但你不保的同时你要干点啥呢？你开车要遵章守法，你不发生事故最好， 如果发生事故，也一定要去发生无责任的事故。你被别人撞没事儿，有人给你修啊，是吧？但是你一旦自己有个磕磕碰碰，那对不起，你需要自己花钱。那你一定要注意慢点开，哎，别出现大事故。你咣当一下把发动机撞坏了，动辄就几万块钱的，那你可自己自掏腰包，那你可能都超过了车辆价值，是吧？那基本上这车就撞完就拉倒了，就不修了。但你撞完不修的风险有多大呢？两三万，你这车本身就值个两三万，那行了，就这两三万，那不修拉倒呗，就报废了就得了，哎，这也可以。那什么样的车，车损险一定让大家去保呢？首先，你的车要够新，一定要保。第二，你的车辆的价值要高，要够高，你也一定要保。尤其是对一些零整比不太好的这个车，那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有一些品牌我不说了，包括一些品牌里边的一些特殊车型，可能这一台车全拆下来买件儿，你单独买件儿是整车价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对吧？这一个杠放在车里边可能值1万块，这是5000块钱，但是你核算下来啊，咱就说值个3000、5000，但你单独换个杠可能得14000、5000。或者1万多，这是都有可能的吧？那有一些品牌里边的不同的车型，它的零整比确实不好。那像这样的车型，我就建议你一定要把车损险保上。就车辆够新的、车辆价值不低的、零整比不好的这些车型，去投保车辆的车损险。这就是顺便给各位普及一下这个事儿吧。希望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也能了解了解。那当然，从我的角度，我比较推荐能买则买。商业的三者险啊，包括车损险，能买则买，因为这就回归到了在这个博主里面他最后提到的这一点，就是可以走代位求偿啊。这个确实，你的车辆被撞，对方赔不起，对方不想赔，对方打赖，此时你要是有商业的三者险啊，商业的这个车损险，你就可以走代位求偿，你的保险公司可以在你的车损额度的范围之内对你的车辆进行维修。然后把追偿的这个权利交给你的保险公司，由你的保险公司去起诉对方，啊，他替你赔了，然后你把权利给他，他替你去追偿，啊，其实这个在用起来的时候是比较实用的一点，顺便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普及吧。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选择这个保险，那其实现在的保险选择起来真的太简单了，包括车损险里边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附加险都已经融入到了主险当中。那原来我们说的什么4S 店的装修险呐，车辆的什么这个自燃呐，车辆的丢失啊，包括车辆的其他的一些附加险，其实啊玻璃的单独破损呐等等这些，都已经融入到了车损险的主险当中了。这以前选起来更麻烦，我们最开始推荐的时候，那不仅仅要推荐这几个主险，还要把几个附加险问清楚，你到底平时使用哪一方面，纠不纠结修车的标准等等等等，还都得问个遍，然后才能给推荐保险。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商业的三者险是一个大块，然后车损险，商业的车损险是一个大块，然后车上的座位人员是一块，就这三块就完事儿。另外再补上一个，超出医保范围的附加险，那有了这个保险非常管用。我们最近的几个交通事故的案例里面，经常会出现人伤的，出现人伤就将会出现医保外用药。如果有了这个附加险，那就是全额赔付，行吗？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有事儿，随时给我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您啊，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我们也能够看得见啊，大家有问题的也可以通过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看一下平台的问题，麻烦勇哥给问一下，这个黄灯闪烁时通过了路口，算不算闯红灯？交警说我在。

都有所了解，并不是每一个闯黄灯，电子警察都对你进行了闯红灯的摄录，没有严苛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个只限于对不对你进行处罚，而不决定了你是不是违法。它是个违法行为，它处罚的没有那么严格而已。但如果在这样的行为发生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就要按照闯红灯来进行处理。

0: 绿灯通行有什么样的风险？我告诉给您啊，绿灯通行的风险在于，在上一个通行周期里没有行驶完毕的车辆，这里边包括了机动车，也包括了非机动车，同时也包括了没有走完道的行人。你当绿灯通行时快速的去抢行的这个过程里，很有可能影响到了这波群体，那就有可能让你在灯头的过程里边发生交通事故。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灯头灯尾大家一定要谨记，要悠着点，一定要慢一点。那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灯尾，不要因为想多过一个信号灯，在不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抢行，一容易造成闯红灯的处罚啊，第二容易造成闯了灯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责任都在你的身上。来吧，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你好。
1: 下午好，大勇。
0: 哎，
1: 有个事情啊，想咨询你一下。
0: 嗯，说吧。
1: 我在高速上开车，前车是个大货车，他出现交通事故了，他大灯碎了。然后呢，我没发现，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大灯碎的时候，他那灯塔把我车胎也扎了，我这个行驶不了，就换老胎呀，在那个高速上，得找救援换胎。你看我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好？还是说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0: 这个灯在地面上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我判断不了，因为我在高速上行驶。
0: 嗯，
1: 我就发现它灯那个是灯给我扎了以后，然后我都行驶出100多米了，那我发现现在没有气儿了。
0: 嗯，那我来问你，我这样问吧，就是你看到了这个碎的灯的这个车了吗？没有，是吧？
1: 我看到车在马路边上，它是从那个。服务区出来的，看他是停那儿了，应该就是出现问题了。
0: 哦，
1: 但我不是因为他，但我就是说，我是在正常行驶，因为我没进服务区嘛，就说服务区穿过去了。然后就等我发现的时候，看到那个灯上那个高速公路有那个大车灯碎塔的时候，已经晚了。
0: 嗯，
1: 我没压上了，压过去以后能行驶100米左右吧。
0: 嗯，
1: 因为我判断出来了，大概也100米，这天台就没有车，我说这车怎么就漏气了吗？天台能感觉到吗？一瞅一横，天台扎了。
0: 首先我来跟你说一点，不管你的车有没有保险，这都不在你的车损险的范围之内，这个是先跟你来确认。第二个呢，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自己承担，不用多说了啊，那就该修修胎修胎，该换胎换胎。第二个呢，如果让别人有一种可能性去承担的话，可以考虑和高速公路的这个路政部门，也就是像机高集团，跟他们取得联系。因为对于高速公路呢，我们是属于收费公路，是属于交费行驶的公路，这公路上面不能有这个义务呢，是最基础的。但是为啥我要问你这个时间呢？因为这个在法律上也认可了它巡逻养护的这个时间节点，它每天有个固定的周期，要对这个路面进行排查。就经常走高速的朋友，您会看到一个小黄车，一个小黄车闪着灯，然后路面排查，路面进行检查，有没有一些散落的一些物体呀，包括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的路面呢？他们会进行清理呀，等等这样的。但是如果是刚刚掉落的呢，这事儿呢就不好办。第三个，它不是其他的一些散落物，它是一个碰撞之后的这个物体，你又不太好去找前车来给你承担这个责任。这样的事故在以前好多年以前曾经遇见过，就是按扎胎来处理了，就只能是自行承担了。当年也是找了一圈，最后没有太好的办法。你的胎扎到什么程度？这种碎片扎有时候挺讨厌的，它不像钉子，它是个眼儿，它这个扎有可能是一条。你不知道你的胎损坏到什么程度了。
1: 他就是漏气了，后来叫救援给我拉到那下边补个胎，换胎
0: 啊，然后补胎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换个胎就完事了。
0: 啊，是换胎了？
1: 对，换胎了。
0: 啊，就是胎报废了呗。
1: 对。
0: 啊，损失一共多少钱呢？
1: 好像是700多吧。

0: 起来，
1: 还有个救援费，
0: 救援费，
1: 救援费
0: 再加上轮胎。如果说你问我怎么办，我的想法就是只能跟高速公路取得联系，看看能否通过他们来解决你的赔偿问题。在其他的，我觉得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啊，行，好的，知道了，谢谢您。
0: 没事，跟您说再见啊。这个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虽然说高速公路的路况要较比我们其他的一些国省干道城市路面的路况真的要好得多，它不仅平坦啊，坑包地儿比较少，而且它的地面的异物的存在的可能性确实也不多，但是它绝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啊发生的交通事故的碰撞啊，包括前车掉落的一些物品呢、这些包括大车跑爆的那个轮胎的那些碎片呢、等等等等，还有你看我曾经在高速公路上见过纸壳箱子，见过枕木，见过像那个就像摇把子似的一个金属的，还它不是三个拐弯的啊，就是两个弯的那种的，像一个直角型的那个金属的东西，水桶啊、机油桶，刷车的刷子啊、这我全见过，这可能这么多年跑高速跑的比较多，这些东西都见过，扇布啊、高速公路的扇布的碎片啊、轮胎的那个圈，轮胎不是轮圈啊，是轮胎，就是整个这个侧面被绞稀碎的那种，这一块那一块的，里边那个子午线都露出来的那种胎啊、这些碎片啊、我看还有什么啊、油底壳，这咱们底护板不能叫油底壳，有底壳就更吓人了，叫底护板，这车辆的底护板跑掉的，我想想啊，还有什么？这反正就这些吧。就我就是以这么多年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过程里边，我曾经看到过的，就这些东西都有。所以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就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尤其是晚间视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还真得注意，它真的不排除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那所以不能认为高速公路就是一个完全绝对的绝对的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的地方，绝对不是这样啊。顺便给各位提醒，当然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跟高速公路的这个路管部门取得联系，那一般比如说跟机高集团，或者是最简单你说这是找不上那是找不上，报警就行了，直接拨打高速公路1212直接打这部电话就行，直接报警，然后你就跟他沟通，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了，就直接报警，然后等候着最后的处理就可以了，要不然其他的不太好办，而且这本身也不在你的车损险的理赔的范围之内啊。好吧，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大家可以发送给力来关注一下啊。第一个您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价格非常的合理，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抄个底，这价格真的很合理，正常的5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网售价990块钱，而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10毫升，50毫升再赠60毫升啊，正常你买50毫升1000块钱啊，差10块钱1000块钱，而今天拿到110毫升才花399，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到底了。各位如果感兴趣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到母亲节了，也到520了啊，大家如果想在这些节日的节点送自己的妈妈呀啊、女朋友啊，或者送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产品是非常给力的啊，399您就可以拿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这款产品第二个呢，那就是兰蔻的打粉水，兰蔻的打粉水正常售价400毫升要卖到近50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买一发二，800毫升只需要花229块钱，这两个产品拿到手才600来块钱，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便能得到我们的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另外想跟着我一起去新疆的这波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我们带着大家走的是新疆伊犁的这条线，整个的行程里边给您很多的惊喜，为您量身定制了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出行的大巴车，2+1的航空座椅，我们特色的美食，我们非常经典的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等等等等。赛里木湖位于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的西南部，它是一个高山冰水湖，有着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美誉啊。刚才我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到了这个位置就到头了，它是北大西洋暖流能进入到内陆的最远的地儿了， 最深的一个位置了，最后这么一个地儿了，所以在这里的雨水是非常充沛的，所以这里边有这个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地啊，还有非常漂亮的湖水，哎，作用着很多这个资源，还有纳拉提草原，这里呢是高山草甸，非常漂亮，整个山上覆盖着草地啊，而且是哈萨克民俗风情啊，非常的美的一个地儿，天山花海，独山子打峡谷啊，坎儿井，天山天池，这些我们都将会带着您去转上一转。还有像大家也比较熟知的，像六星街，这是一条古街，六星街您可以去搜一搜。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带着您走这一圈，8天7晚的时间，只需要6980块钱，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吧？5月26号出发，5月26号出发，还有20天的时间。过了五一，基本上大家的时间也都定个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一些名额给大家准备的，如果您关注，您可以发送新疆或旅游来了解一下，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即可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就行。我们给各位拿的价格是6980块钱一个人，那一价到底，中间不涉及到其他的任何的费用的加收了啊，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中间任何一天里面不收你任何的费用啊，6980块钱，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8天7晚的时间，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如果您感兴趣，跟着我一起去一趟新疆，走伊犁的这条线，关注的是北疆的美景，好吧？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即行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关注交通广播。再次的提醒您，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2: 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艺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

0: 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个在近几十年来啊，一些曾经在京剧舞台上走红，这个或者极有特色的剧目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呢、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我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追溯起来呢，有多方面的因素，既有社会变革一面的因素呢，也有艺术本身的因素。而伴随着一代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啊，也使一些剧目呢艺随人亡啊，或是因为演员的这个年老体衰，这某些剧目呢难以坚持演出。同时呢，后继也是乏人，这就使一些曾经脍炙人口的京剧剧目啊，终于悄然地在舞台上消失了，是令京剧艺术爱好者呀是比较惋惜的事儿。但是呢，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来说呢，应该说是应该多积累，多积累什么呢？就是多积累前人创造的艺术成果，这些艺术成果是需要后人们继承的，这些东西应该说是艺术上的宝贵经验，必然的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东西。我想呢，这个今天呢，就把一些呢面临着失传的一些剧目呢，介绍给大家。在这些剧目当中呢，仍然可以折射出一些宝贵的艺术精华。一方面呢，可以提供大家欣赏；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起大家借鉴。下面呢，首先我来介绍两出，就是将要失传的剧目。首先呢，我想请大家这个欣赏一段程砚秋啊演唱的《鹤后骂店》。《鹤后骂店》本来是一出很平常的戏，这个戏呢，我记得就是我的小时候吧，经常演出，一般都作为电戏来演。什么叫电戏呢？就是过去演出啊，就是压轴戏啊，就是好戏好角都在后头演，晚间演出的多长时间的剧目，前面都要垫一折小戏。赫赫骂店这出戏呢，一般都在前边垫戏，同时呢，它也是给那个新学戏的学员打基础的一出小戏儿。这出戏呢，这个它也叫做烛影记，是全本《困龙床》中的一折。这个故事啊，写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了以后啊，他的兄弟赵光义篡位称帝。赵匡胤的妻子贺后因为丈夫死得不明白，他命他的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并且呢要向赵光义呢索要江山。赵光义呢恼羞成怒，要把这个赵德昭当殿处斩。赵德昭呢气愤之下呢撞死在金殿之前。贺后闻讯以后啊，带着他的次子赵德芳赶到金殿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呢痛骂赵光义。赵光义自知自己的理亏，只好呢向贺后谢罪，并且封他为太后，并且呢赐他上房宝剑，管三宫和六院，

同时他又封赵德芳啊为八贤王，就是以后咱们大家在观看京剧的时候呢，尤其是观看杨家将的时候，有一个经常为杨家将解围、为杨家将排忧解难的贤王赵德芳，那就是当时赵光义封的。这样贺厚才息怒下殿了。这是一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戏。这出戏啊，原来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而且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那么近些年来呀，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这个戏了。我想这个原因有两条，一条这个戏呢大家比较陌生，另外一方面这个戏啊，由于它单独的作为一折戏来演呢，它脱离了前边的那折戏，后边戏也不演了，大家只能作为一种艺术欣赏来看它。作为这个情节不连贯，所以有很多青年人呢对他就是不感兴趣，所以这出戏也就是很少在舞台上呈现了。我想今天呢，请大家就欣赏由这个程砚秋演唱的《贺侯骂殿》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那么另一出将要失传的剧目叫《王蜀剑》，这个戏说的是邓艾偷渡阴平以后啊，直取江油城。那么江油城的守将叫马邈啊，他不以军情为重呢，见卫兵入城以后啊，他这个害怕了，就准备去投降。这个马将军的妻子啊，这个李氏深明大义，他劝他的李氏呢，他就自缢一死了，以身殉国了。王蜀剑这出戏啊，有一段这个二黄导板回龙慢板的唱腔，是剧中人呢李氏见这个江攸关被邓艾攻破以后啊，丈夫马邈投降了，心中这个羞恼交加，决心呢以身殉国时所唱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近些年来啊，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呢，不断涌现出啊许多优秀的新编历史戏。这些剧目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艺术啊注入了新的生机，极大地推动了京剧革命的进程。新编历史戏的诞生呢，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它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为剧情服务，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啊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应当说呀，近些年来呀，上海京剧院的力作颇多。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欣赏上海京剧院的创作的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啊，是上海京剧院近年来创作出的一台非常成功的好的剧目。在这个剧目上呢，他在下的功夫非常大，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反响也特别好。尤其是他这个戏带到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和上海的大学校园里演出以后啊，深得当代大学生们的赞赏。他们讲啊，京剧这样演我们看得懂，我们愿意看。那么这个戏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赤壁之战以后啊，这个曹操这个败而不馁，力图呢东山再起，一统这个割据的这个局面。他当时广罗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个名士叫杨修，这个为曹操呢所赏识和重用，并且呢这个他的政绩斐然。然而呢，他却酿成了一场悲剧。曹操和杨修啊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但是他们呢却这个又高大又卑微，他们有这么个双重性格，使他们的这个难以携手共事。杨修呢最终被杀，曹操是多么不想杀他，但是呢又不得不杀他。杨修呢是多么不想得罪曹操，但又屡屡的得罪了曹操。因为两位卓越的英才吧，一个是早早的陨落了，一个也陷入了极其痛苦的绝望之中。下面呢，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曹操这个角色呢，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尚昌荣饰演，杨修这个角色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饰演。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曹操与杨修啊，杨修唱的两段唱腔。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曹操唱的两段唱腔。

那么东吴的米商呢，唱的是这个评弹；匈奴的马商呢，唱的是西北调。京剧的声腔啊，这个本来就是两大调式，一个就是西皮调，一个是二黄调。那么在这个两大调之外呢，它有些个民间小调，包括一些柳子腔啊、益阳腔啊、罗罗腔啊等等，还吸收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小调。那么我刚才说的什么西蜀的川调啊，还有这个匈奴的西北调啊，还有什么这个东吴的评弹呐，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被京剧拿来用。只要是对剧情有利，只要是能够充分体现剧情的这个情节的发展，那么它就可以用得上。因此呢，我觉得京剧的唱腔啊，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好，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曹操与杨修的唱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

0: 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8集，
5: 马明宇听小姑子把明堂后面的鸽子去掉，心里更是一沉。他过年回来了，没住几天就回北平去了。他说在吉林压抑，压抑。他不愿意看到满街都是日本人。他毕业了吧？马明玉看出郑新清并不是真正的关切，而是信口在问。他故意没回答，郑新清也没有继续问。这说明弟弟在小姑子心上所占的位置也不那么重要了。但他不能怪小姑子，记得弟弟过年在家，他也曾像问小姑子似的问过弟弟与郑新清的事儿，弟弟也像小姑子似的含糊地回答，最后还反问姐姐：指腹为婚幸福吗？马明玉明确地说，以她与丈夫婚姻来看，应该说是幸福的。弟弟笑了，也没再说什么。嫂子，你说我要是与明堂成婚能幸福吗？马明玉心中好不惊诧，这个问话与弟弟所问何等的惊人相似，莫不是两人在信中已达成什么默契？要是那样，

0: 他还是把小姑子当成自己的妹妹。心情，嫂子说话直，说多了说差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跟嫂子说实话，你现在是不是另有心上的人了？
1: 没有啊。
0: 真的？不会吧？
1: 嫂子，你是我嫂子，也是
0: 昨天在车站跟你一起回来的那个日本小伙，长得挺精神。日本人都是小个子，他个头可不矮。他对你是不是挺好的呀？
1: 你说的是次郎？
0: 在日本他就像个哥哥似的，对我一直很关照。哥哥？不会是情郎哥吧？
1: 嫂子，我们真的像兄妹一样。
0: 他对我可好了，待人特别的真诚。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吧，他会画画，画得可好了。他的理想就是想当个画家，只是……哎，马明玉不用再听下去了。小姑子讲起他那个日本哥哥那番神情，已说明了一切。马明玉脸上带着笑容，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感受。是的，他希望弟弟和小姑子成为伉俪，但走不到一起也没有什么。以弟弟的品貌，另寻知音无需担忧。可小姑子若选择日本人做夫婿，这个归宿实在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1: 嫂子，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出去一趟。
0: 一会儿就要吃饭了，
1: 我随便出去走走，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了。
0: 马明玉还想说什么，郑新清已经离开了。郑新清未出国前与嫂子说起话来常常是喋喋不休，现在多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是没有共同的话题吗？还是性格有所改变，或有意躲避什么呢？酒井的夫人加藤子和儿子次郎来郑家拜访。郑庭贵在西春发预定雅件，女儿说加藤子和次郎希望来家中，还说他在日本与这两人共同生活如同在家，应该让他们在这陌生地方也找到家的感觉。郑庭贵觉得女儿说的有道理，依从了女儿。郑庭贵与酒井虽是多年的老朋友，但还是第一次见到加藤子。他过去曾问酒井为什么不把夫人接过来，酒井说夫人要照顾日本家中的两个儿子。其实最初他来东北的职业性质不准许携带家眷，现在就不同了，他自认已是满洲的主人，满洲已成为他第二故乡。加藤子身着鲜艳的和服，手拎着小皮包，犹如所有日本女人一样迈着小碎步走得不快，不是老态龙钟，而是端庄稳重，表情和蔼可亲，举止透出说不出的高贵。见到郑庭贵未落座之前，几乎每说一句话伴随着一个鞠躬。郑庭贵见过许多日本人，当然也包括女人，可像加藤子这么有身份、这么彬彬有礼的日本女人似乎还是第一次。本来他以为旗人礼节就够多了，没想到日本的贵族比起清贵有过之而无不及。马明玉站在一边随公公接待加藤子母子，他和公公都不懂日本话，只能靠郑新清两边翻译。
1: 郑先生，您是我丈夫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我早应该来满洲拜望您，这么多年多谢您对我丈夫的细心关照，我感激不尽。同时我要感谢您把您的女儿亲子送到日本，也是给我送去个好女儿，使我们的家庭增添了无尽的

0: 表示感谢。郑廷贵事先也想好了，见到加藤子应该真心谢谢加藤子，这四年中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是听过女儿一字不漏的翻译，他有些傻眼了，似乎自己准备好的感激话都让加藤子给说了。说实在的，他这四品侍卫的后代本来就是靠祖宗吃饭，没多大才学，所谓的正式场合也多是与前清遗老相聚，说的也是套话，眼前这种场面很少亲历过。郑新清等着给父亲翻译，见父亲正然着，说话也结结巴巴，他又不好催促父亲，只能轻声地让父亲别着急。
1: 老朽之女远赴东洋，承蒙抬爱，我是不胜感激呀。
0: 应该说这开头语颇像有身份人说出来的，但接下来露怯了，白话居多。郑新清表情夸张地翻译着，
1: 过多的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咱们两家的交情那是没说的，我和酒井那就更没说的。
0: 马明玉听到这儿，他想笑又不敢笑。郑新清脑子来的还是快，看出父亲有些紧张，干脆替父亲组织语言说给加藤子听，反正加藤子和次郎也听不懂中国话。加藤子听后又是一阵鞠躬。郑新清把次郎介绍给父亲和嫂子，毫不掩饰地说次郎是他的日本哥哥。次郎稍显得腼腆，上前一步给郑廷贵敬个军礼。
1: 郑老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次郎哥，你这敬礼和语言太正规了吧？次郎有些窘迫地问郑新清，他该怎么做？从他的眼神和说话的口气，他好像挺听从郑新清摆布。郑新清问次郎，曾教过他的话，是不是都忘掉了？次郎想了想，转过身，重新给郑廷贵深鞠一躬，又说了一串日语。
1: 郑大爷，晚辈次郎初来满洲，还未学会大清礼节，只能用如此的礼节叩拜您老人家。
0: 郑廷贵稍欠身子，算是还礼了，随后看着女儿，似乎在问，这话咋听着这么别扭呢？马明玉没笑不说，还有些吃惊。在车站看到次郎时是一身西服，现在穿的却是军装，敬军礼。这么说，次郎也是日本军人。小姑子不是说次郎想当个画家吗？郑新清拉过嫂子，向加藤子和次郎做了一番介绍。从他说话的口吻和加藤子的表情，看得出他很推崇嫂子。马明玉不会太多叙礼，话也不多。他知道说了再多也需经过小姑子翻译，还不如让小姑子随便说去。另外他内心对日本人也没有什么好感，自然也说不出更多的客套话，只是顾及公公和小姑子一家人的情分，不得不应酬罢了。宴席摆在正房客厅内，是西春发送来的上等菜肴。郑永清提前回来，见过加藤子和次郎，便到院门口迎接酒井。不一会儿，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摩托车护卫，酒井所乘的小汽车停了下来。现在的酒井作为吉林市，不，吉林省最高长官，可谓是威风凛凛，前呼后拥。他就任后很少来郑家大院，他对郑廷贵解释，不是居高自傲，而是公务繁忙，又多有不便。酒井从车里下来，后面跟随着山田，还有宪兵队长松川。郑永清看见山田，倒不觉得意外，他想不明白松川来干什么。

0: 究竟用得着松川城门面吗？他上前给酒井敬礼，与山田和松川打下招呼。日兵木偶似的分站在院门两边，郑新清像只小燕儿飞了出来，扑过来抱住酒井的胳膊。酒井叔叔，酒井顺势把郑新清揽在怀里，拍了拍郑新清的后背，随即抚按着郑新清的肩膀，慈祥地盯看好一会儿。
1: 晴子，两年不见，你又长高了，也更漂亮了。
0: 马明玉随着公公迎出来，对小姑子见到酒井的亲热之举，她感到意外和不解。她真有点怀疑，小姑子是公公的女儿还是酒井的女儿。她瞥了眼公公和丈夫，两人都没有反应。他也不知为什么，现在特别注意小姑子的一举一动，绝不是想到小姑子与弟弟的事儿心里不平衡，也不是他对小姑子有成见，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郑廷贵始终把酒井当成自己的老朋友，如每次见面一样拱下手。
1: 我说酒井啊，你来我这儿还用电驴子开道，过去我们大清的王爷那派头也不过如此啊。老朋友，你的女儿回来，不是我的女儿回来，你高兴了吧？你要是真认新清做女儿，我过继给你了，算咱俩两家养活的。
0: 暗吗？
1: 青子，你看这是谁？
0: 郑新清认出山田，躬身一礼，标准的日式。山田君您好。
1: 青子小姐，没想到会在您的家乡满洲见到你，太高兴了。
0: 马明玉贴近丈夫，小声的笑说，青子这个日本名字好听吗？郑永清能说什么呢？只好装着没听见妻子的话。酒井向郑新清介绍下松川。郑廷贵看不上松川，他不可能不想到在宪兵队受辱之事，但登门时刻他不得不跟松川寒暄几句。加藤子站在院门内向丈夫稍弯下腰，身边站着次郎。酒井对妻子儿子视而不见，与郑廷贵等人向正房走去。待众人走出庭院，次郎还站在那儿。郑青青走近，你不会是想当料理店的门童吧？次郎不好意思地笑了，用手擦下额头上的汗。郑新清掏出手帕递给次郎，你已经长大了，又是名军人，见到酒井叔叔怎么还紧张呢？
1: 没有啊，是天热，满洲的夏天比我们本土热得多呀。
0: 酒井叔叔多么和蔼可亲呢，我觉得你们父子就是沟通太少，现在好了，你们一家在满洲团聚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你的父亲就会喜欢你的。次郎没言语，不过他觉得郑新清的话有道理。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住满洲，离多聚少，感情越来越淡薄。宴席开始了，郑廷贵把围坐圆桌的十多人扫视一遍，以主人的身份讲了几句话，无外乎给加藤子和次郎接风洗尘，又说这是家宴，大伙务必吃好喝好。他知道说的太多，尽管有女儿翻译，日本客人听着也费劲，那就不如拿出七人待客的豪爽，酒上见热忱。好在最年长的是他，官位最高的是酒井，两人多年来就无拘无束，其他人不在话下。马明玉挨着加藤子，公公嘱托他照顾好加藤子，婆婆去世，她就是郑家的女主人，这是分内的事儿。加藤子说他第一次来满洲，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满洲菜，笑容可掬，不住地用日语说着忧喜，不住地对马明玉

0: 马明也听不出加藤子说的是客气话还是真心话，只能用微笑回应。小姑子偶尔给翻译几句，更多的时候把心思都放在身边的次郎身上。次郎坐父亲对面，这让他更加拘束，或者说如坐针毡。越不想看父亲，眼睛越往父亲脸上溜看。当与父亲对视，他紧张的身子都有点颤抖了。多亏郑心清与他不停地说着话，缓和了一下他的心情。酒井是有酒量的，不知是在妻儿面前一贯威严，还是想在下属面前保持尊严，反正酒喝得不多。郑廷贵几杯酒下肚，脸挂上红色，精神也振奋起来，不时再与酒井碰杯，见或也与左边的松川同饮。他提起被抓到宪兵队的事儿，客观上讲，那天松川对他还是很礼貌，亲送他回来。他说他现在已把松川当成朋友了。松川也是个酒鬼，搂住郑廷贵连喝带比划，也不知他说些什么。郑永清担心父亲酒多言语有失，可又不好公开劝说，他想示意妹妹照顾下父亲，可妹妹只顾与次郎说话了。他皱下眉头，四年后相见，他也觉得妹妹有些陌生了。酒井说话了，不是祝酒，而是不合时宜的教训起儿子。
1: 你看你低着头像什么样子，挺起胸膛，你在军校两年，你的教官是怎么教你的？
0: 桌上气氛骤变，人们都放下酒杯。松川喝得多，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1: 酒井，这喝酒咋的了？你发啥火呀？
0: 酒井附在郑廷贵耳边小声地说着什么，能看出他对郑廷贵是很尊重的。
1: 我看你家这个二小子挺仁义呀，你咋还啊？是孩子是得管，可也得分个场合。
0: 次郎挺直腰板，大气不敢喘，不知为何略了眼母亲，是求助吗？不，应该说是下意识，他知道此时的母亲是不会为他解围的。
1: 站起来。
0: 次郎条件反射起身立正，目不斜视，这时候看上去还真像个军人。郑心清可能在日本酒井家中这种场面见多了，脸上并没有惊色。不过马明玉以女人细微的观察，能看出小姑子眼睛深处隐着爱恋。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满洲吗？因为我觉得你在本土生活得太安逸了，虽然你从军校毕业了，可你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军人。要想做名真正的军人，就要像你哥哥太郎一样，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血肉搏杀，明白吗？明白，大声点。
0: 次郎扯开嗓子吼着重复一遍。马明玉脸呈出不悦之色，心想，这酒喝得再多，也不该把我们家变成你们日本军中的教育场呀。郑廷贵听不太懂日本话，又是半清醒状态，还随声附和着，
1: 当面教子背后教妻啊，孩子不能惯，得管呢。阿妈，人家说的家事儿，您老别跟着掺和了。
0: 郑永清小声提醒着，若是在平时他是不会这么跟父亲说话的，那太没规矩了。
1: 我听你妈妈说，你把画板之类的东西也带来了，太不像话了。你现在是军人，要时刻想着为帝国为天皇贡献一切，不许再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你的手应该端着枪，不是画笔，明白吗？
0: 次郎挺下胸没出声，他的性格也是执拗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有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天高地回。
1: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

0: 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合一，作为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常威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儿，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1: 主持人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克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别靠，那么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到位，一切问题啊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皇宫汉方膏做搭配呢？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300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皇宫汉方膏这两个宝贝一起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既然大家都对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么感兴趣，那今天呢就好好讲讲这宝贝到底好在哪儿，又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那同仁堂冬虫

0: 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叫黄金地带。只有在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呀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市面上那些像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呀，那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1: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0: 那是当然，好马配好鞍呀，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能让虫草酸、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7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直接拉满呀。
1: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7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0: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丝体中啊有4大核心物质，每一个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

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6.5%，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它对血管内壁呀，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您的血压，降低您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那么虫草多糖呢，对骨髓干细胞有造血功能，促进红细胞生成对抗。那么白血病啊，还有粒细胞减少啊，哎，那对他这个来讲啊，那特别有益处，尤其是在人体内，它能促进呀，像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的增殖分化，产生各种免疫性的因子，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啊，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呀，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呀、称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呀、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哎呦，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呀，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SOD 呀，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大家写到小。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哎，这。

0: 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呀，那活性要强上100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1: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常老师，他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0: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哎，它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也就一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一个月，肺部的痰毒淤堵，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阴阳同补，强肾固本，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它能够阻滞，肝脏纤维化，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啊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他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啊、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他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效果
1: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常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0: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啊，哎呦，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呀，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啊。哎呦，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起来用，这俩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啊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 老慢病才能断根儿啊，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呀、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0: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 做好充足的准备。

0: 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1: 哎，钱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哎哎，钱老师啊，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你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2: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1: 还没用过。
2: 嗯。
1: 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2: 嗯。
1: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了啊，我这一着急。哎，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1克1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2: 别着急呀，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那行那行。先谢谢你啊。
2: 嗯，
1: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2型糖尿病。
2: 嗯，
1: 哎，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就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宁那个胰岛素。
2: 嗯，
1: 打了有8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2: 哦，
1: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2: 哦，
1: 1天3次，1次1片那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一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
2: 嗯，
1: 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2: 嗯，
1: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感觉这又高了。
2: 哦，
1: 餐前都是9点多了，餐后都15、16个。
2: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到吃7、8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呢，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安全双胍。
2: 哦，
1: 嗯，这安全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2: 嗯，
1: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哦，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的说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
2: 嗯，
1: 哎，对，哎，就这个血犯那么2、3次吧。
2: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的发作。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1: 哎呀，我那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2: 哦，
1: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那叫速效救心丸。
2: 嗯，
1: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清关那个叫什么关白宁。
2: 嗯，
1: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啊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2: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的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吧，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
2: 哦，
1: 我就是那种感觉。
2: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1: 哦、那对。
2: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啊？
1: 可是
2: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1: 有。

0: 我这个吧，这眼睛，哎，以前吧，还真的这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
1: 嗯。
0: 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
1: 哦。
0: 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叫，那叫、哦、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对。
1: 哦，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0: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你说谁不想好啊？
1: 嗯，
0: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您说哈，哎呀，今天还讲的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这咱说普通老百姓咱也吃不起呀、啊，用不上啊。
1: 对，
0: 压根儿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这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嗯、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皇宫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俩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呐。哎，用上我就麻烦您，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寻思我用上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等不起了，你说说，就求求你常老师，您帮帮我呗。
1: 好，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我的脚步走、
0: 啊、
1: 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0: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哎，您真的就麻烦您，真的求你啊，我哎呀，好好帮帮我吧。
1: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皇宫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酸酶净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啊，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哎、1到3天吧，哎、这个症状就会有改变。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哎、你听我说啊，咱们血糖各项指标呢，哎、就将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啊、要用够90天。那90天之后呢，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
0: 太好了，
1: 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
0: 哦、
1: 血流畅通无阻了啊，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
0: 哦、
1: 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咱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0: 哎呀呀呀，我妈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啊，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1: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订阅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 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给你拔掉。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下，不仅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哎，错过这次，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可就难喽。
0: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强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啊！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呀、也不能落下。我跟您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等着啊，先用上。哎，不耽误就是，就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啊。
1: 哎，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唐老师啊，终于给您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宫汉方膏的这个效果呀。
1: 哎，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性药汉方膏了，身体是不是有大变化了呀？
3: 可不是嘛。之前呢，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赶上一克1块钱那个推广活动了，当时啊我就买了2盒，谁知道吃了10天，那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我身上这5样病啊，现在啊全见好了。
1: 哎呦，这么见效，快给大伙说说，哎，哪5样病啊？吃当天啥感觉？这10多天又是什么变化呢？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老慢支，再加上我这个失眠，而且这个手脚麻。
1: 哦。
3: 哎呀，这5样病啊，缠了我好几年了。
1: 嗯。
3: 吃这个汉方膏当天晚上吧，哎，我这睡觉啊就安稳了。以前我是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那天躺下没半个多小时吧，哎，就睡着了。
1: 哦。
3: 哎，2天的时候啊。我那个老慢支咳嗽那个，哎，我觉得又缓解了一半了，这个胸口啊也不怎么憋闷了，喘气儿就觉得顺当多了。1周的时候吧，哎，这个手脚麻的感觉也轻多了，就是摸东西什么都有知觉了，怎么计量的血压、血脂这数值啊都往下掉了，现在呢，我这个血压稳了以后呢。像之前呢，就是血压稳的之前呢，就是我一天一片这个洛河喜，那时候的血压就是高压在150，低压就在110左右吧。
1: 嗯，
3: 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1: 好好好，
3: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 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1: 啊。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从细胞解决根本问题，治疗上可以说叫立竿见影。效果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3: 是啊是啊，可是我现在啊，肠子都快悔青喽。
1: 嗯，
3: 你看当时我寻思的就是试试吧，没多买，这不前两天想买吧，没名额了。
1: 嗯，
3: 哎呀，老伴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说我当初不信您啦，买的少啦。哎呀，常老师，我也没办法，因为什么？过去治病啊，吃亏上当太多了，
1: 对，
3: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这个冤枉钱了，所以啊，这用药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谨慎，特别害怕再被骗吧。
1: 你别自责，也别埋怨，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咱们老百姓啊，哎呀，治病啊，谁不是小心翼翼啊？怕花钱，怕没效果，害怕上当，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记住，咱们生命与科学的栏目，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给我们一分的信任，我们回报给你的就是100%的实实在在的好效果。
3: 嗯，
1: 一定对每一个人呀，咱都得负责到底。而且这回呀，比以前更好。我不光在帮助大家争取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还给大家带来了个宝贝疙瘩，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是个好东西啊，经过低温生成、液体发酵技术提纯的。那么虫草酸、虫草素还有呢端粒酶，它含量是原草的7倍多，能清除自由基、修复细胞、增强免疫力。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同仁堂是金字招牌呀、啊，那是响当当啊。那最关键的是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那简直是绝配呀、啊！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吃下去，汉方膏的活性酶专攻受损细胞，修复胰岛，净化血液，那么营养心肌，哎，而且呢还能亮泽眼底。那么虫草的精华巩固啊，调理效果，那给细胞充氧啊，清除垃圾呀、啊，还有呢守住健康的防线，就这么一攻一守的，哎，可以说叫药专利红双管齐下，你的老毛病啊好得更快，还不会再复发了。
3: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啊，他是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关节炎，这都几十年了，你看那关节疼的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而且还有这个风湿病，瓣膜病。
1: 嗯，
3: 医院说要做这个手术换瓣膜。
1: 哦，
3: 哎呀，这个国产的机械瓣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
1: 嗯，
3: 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我们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您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1: 能，肯定能。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
3: 哎，
1: 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呀、心肌酶呀，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3: 哎呀，那太好了，那常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1: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2天吧。你现在要做的

0: 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
1: 嗯。
0: 步抢占机会，政策下来，哎，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张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呐！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治病救人呢是我的本分，在这里祝你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张老师啊，麻烦您了，好嘞，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哎，常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0: 哎呦，不用客气，你慢慢说，这是有好消息给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3: 哎哎，对对对，哎呀，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2个周期了，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了。哎呀，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这个腿脚不利索呀，哎，还有说话含糊呀，哎，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还有失眠呢，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下就能睡着啊，哎呀，还有这高血压，现在也是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天天大把的吃药了。这颈动脉斑块呢，这也小了不少了。最折磨人的呀，就这个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现在呀，也不怎么疼了。我呀，能够弯腰干点活了。现在，哎呀，可是吧，就差这最后这一哆嗦呀。所以呢，我说就想再巩固巩固。结果好吧，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啊，哎，这就没名额了。我还正发愁啊，我都干着急没辙呢。哎呀，听节目说你哪又在全力帮我们争取名额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我太感动了啊！常老师啊，您那可真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呐！我真是特别希望能够再得到这个好政策。哎呀，就希望把剩下这20%啊也都能调理好的，就彻底的摆脱了我这个病根子呀！哎呀，我就辛苦您了啊，常老师啊！
0: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比你还开心呢。你这一身的毛病能好到这个程度，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它可不是普通药，是专门针对细胞病变的修复军团。你想想，你那脑血栓后遗症是脑血管堵了呀，神经细胞受损了吧？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里的溶栓酶、净血酶能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让血液流通顺畅了。还有呢，神经修复酶能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重建神经通路。那所以呢，你手脚就利落了，说话也清晰了。还有那个高血压，是血管弹性变差了，血压调节机制啊，它紊乱了。咱们这个血管激活酶呀，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血压自然然的不就稳了吗？还有颈动脉斑块，靠的是降脂酶、青淤酶，一点点把斑块分解代谢掉。那么腰椎管狭窄呀，坐骨神经疼痛啊，是腰椎间盘和神经压迫受损。咱们的抗炎修复酶、软骨活性酶能够呢清除炎症，修复受损软骨和神经，从根儿上呢来解决疼痛。这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联合出击，针对你不同部位的细胞病变，给予最强有力的治疗和细胞修复再生，这个效果呢才实实在在呀。
3: 哎哎，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啊！我呀，再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现在，
0: 而且这回呀，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 我得给你准备了个秘密武器，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源自呢海拔3800米以上的青海玉树，精选的是野生的冬虫夏草，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呀，是虫草头孢菌丝，通过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像虫草素、虫草酸，还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个个都是宝啊！那虫草素能抑制细胞病变呀，防止血管再次那堵塞呀，那虫草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让身体抵抗力翻倍。最厉害的 SOD 端粒酶能清除体内的这些自由基，缓解呢细胞衰老，那细胞充氧赋能。关键是它和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搭配着吃，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汉方膏的活性酶呢负责攻坚修复，虫草的精华呢负责巩固防线，那么攻防兼备，双管齐下，药专利红，那么这可是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咱们这个仙草第一方冬虫夏草呢，强强联手，保证让你一次性康复到位，再也不复发了。
3: 哎，好好好，这太好了啊，陈老师啊，这您那可真是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呀、啊，谢谢谢谢啊。
0: 哎，你放心，全民请愿书呢、
3: 哎，
0: 我已经递交了药厂以及相关领导部门。那么这一天半的时间呀，你就等我好消息。你这最后一步、
3: 哎，
0: 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把名额先占上，先登上记、
3: 哎，
0: 政策下来了直接定，别耽误了，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陈老师啊，
0: 好好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3: 哎、行行，谢谢谢谢啊，那就麻烦您了，陈老师，再见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哎哎，好好好，再见，好。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唐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4: 哎哎，唐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3个周期了。
0: 嗯。
4: 嗯，现在这身上那个老毛病啊，是基本上都好了。都快停药了
0: 啊！
4: 但您说这回有那个同仁堂胶囊，哎呀，我琢磨着还得用，我想要这个。
0: 哦，真的是老朋友，用药3个周期时间不短了、
4: 啊。
0: 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得了解了解。
4: 用药当天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踏实了，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舒坦，一点也不困乏。用了有一个礼拜吧，我那腿上那个浮肿啊就消下去大半了。
0: 哦。
4: 按下去啊，终于能弹回来了。这个膝盖啊也减轻了那个疼。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说是那尿蛋白啊居然降到1个家伙了。
0: 哎，不错。
4: 血糖啊也稳稳当当的。这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清楚了些。后来啊我又买了2个周期用完。这尿蛋白彻底转阴了，
0: 嗯，
4: 那个浮肿啊就全消了，青光眼啊、白内障的症状、啊，反正基本就消失了，
0: 嗯，
4: 那玻璃体混浊也改善了，
0: 好，
4: 这个滑膜炎、啊、也不疼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缓解了，
0: 嗯，
4: 那时候我拎着10斤大米爬5楼，大气都不喘，
0: 好啊，
4: 之前那1块钱1颗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寻思3个周期够用了吧。能把病治好，我就没多买。
0: 嗯，
4: 今天这不听您在节目里说，还在帮大家争取汉方膏的好政策，而且还有那个同仁堂那个冬虫夏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
0: 嗯，
4: 药店卖的贵的离谱，压根都想都不敢想。
0: 嗯，
4: 现在有机会能用上，我是真不想错过。这预防。

0: 务也太重要了，我可不是想再遭以前那些罪了。
1: 哎呦，真好，真不错啊！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采用的超临界萃取技术，从15位名贵中药材当中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再消化吸收。所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些脾胃特别好啊，而且是纯中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就是啊汉方膏的底气。按照你现在的恢复情况，说实话没啥必要再用汉方膏了，你用完手里的这些药停药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常老师啊，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想巩固巩固，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
1: 你想备点，但我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是针对你现在恢复情况停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是想储备点图个安心那就随你。至于说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我现在全力帮大家争取呀、福利名额，那么虫草加汉方膏搭配那是锦上添花，巩固效果更好。你去打电话先登记占个名额，这一两天呀政策下来了你定上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啊。
1: 咱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硬朗。
0: 哎好的，那谢谢唐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铁爪神鹰苗振东，老头冒着风险想把房叔安、白春送出东海小蓬莱，没想到在水面上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船队给拦住了。夏随良这次来不是没有目的，而是有耳目向他禀报了。这个耳目就是昆仑僧。要说昆仑僧啊，是非常狡猾一个东西。别看他在演艺仙庄没搜出房树安和白春，但是他敢断定这俩人没离开，因此周围布置了眼线和暗探，监视老苗家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老苗家出来一趟人，进去一趟人，非常神秘，又准备船只，又想搬家，不言而喻，这里边肯定有鬼呀。因此他禀报了夏随良，这才领人把苗振东的船队给拦住。夏遂良心说，只要我搜出房树安和这白春，就地乱刃分尸，把老苗家的人也杀个干干净净。到了现在的夏遂良啊，跟疯狗差不多少。他想趁热打铁，在他老师于和没查明真相之前，把该收拾的人都收拾了。即使有一天老师明白过来，木已成舟，也追悔不及了。因此他当时下令搜。谁搜去？得坐着小船到苗振东的船上去搜。大伙发现这老苗头胡须都炸着起来了，手下这几十人一个个擦拳抹掌，拉好了架子了，这玩意一登他的船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因此昆仑僧把夏随良给拦住了。老剑客骂，我倒有个主意，不用搜，叫他们两个主动出来。哦，高僧即将安出，嗨，用激将法呀，您就瞧好吧。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面对着苗振东的三只船，他就骂开了。哎呦，骂的这个难听啊，就甭提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房叔安、白春，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你们在船上藏着算哪路的英雄好汉？有种的出来！ 别像耗子似的在洞里待着。你们开封府不都是英雄吗？上三门不都是好汉吗？好汉哪有藏着不敢露面的？如果你们再不出来，我骂你们的八辈老祖宗。其实他真骂了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样，招惹的群贼一阵大笑。房树安在里边听得真真的，老房暗笑，心说甭跟我来这套，这叫激将法，我不上当，骂能怎么的，又不疼又不痒痒的，有本事你就骂吧，我呀就给你眯起来看。你看房树安行啊，这白春受不了，在船舱里头直咕噜，把牙齿咬的是咯咯直响。方德哥，听见没？
4: 没听见，没听见呢。
3: 兄弟，别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咱绝不能吃亏上当。咱俩出去事小，让人家老苗家一家人受了株连，事大呀。苗老将哥怎么跟咱说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咱不露面，人家就好办。别言语啊，眯着。白春才把这火压下去。昆仑僧骂了半天，口干舌燥，一看对面毫无反应，他就有点泄气，但又一想，可能骂的还不是火候，应当再加一把火。哎，方叔安，你听见没有？你装什么大瓣蒜？要说。

0: 姓方的，你不老报号人五人六的吗？你不总是说你是福将，在关键时刻有人给你帮忙吗？那你怎么不敢出来呢？你再不出来，我骂你了啊！祖宗奶奶，这家骂的难听，合不上牙呀。这昆仑僧在外头骂，房叔安在船舱里小声骂。昆仑僧说什么，他说什么。白春一看呢，气得肚子疼，心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房叔安乐了，这才有意思呢。他高声，我低声；他在外头骂，我在里边骂，不吃亏。嘿嘿嘿，方爷俩憨皮厚，就他妈不上当。其实你说的还不对，我比那小臭贼还臭。我就不言语，你有千条妙计，方爷有一定之规。昆仑僧骂了半天，一听没人答言，他把话锋一转，又骂给白春了。姓白的，你们老白家都是什么东西？打开你们家的家谱看一看，从你祖父白玉堂那辈儿就不是东西。白玉堂人称武艺，又称武蜀，占据悬空岛卢家庄啊。后来他出卖了陆林，保了包黑子，帮助包黑子平山灭岛，杀死了无数绿林的英雄好汉呐。他那个官服，他那个官帽，都是用绿林人的鲜血换来的。但是老天有眼，他恶贯满盈，才死在冲霄楼铜网阵。临死身上中了217箭，射的跟爆天爆。他那个侄子白云生，那是个著名的大饭桶。你白春的小子，你爹还不定是谁呢。据老僧所知，你爹常年在东京开封，你娘经常在浙江金华府，两个人老也不见面，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有了你了呢？你小子不定是哪个人的野种。您说这昆仑僧太有点失身份了，身为剑客，80-90岁的人了，能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无耻之极。但是他不这么说，怕他这激将法失效。哎呦，这一招果然好使了。你看房树安脸憨皮厚，就把昆仑僧累死，也不带把他激出来的。白春则不然呢，说他别的都行，特别是后边这几句话，他感觉到实在是受不了了。白春火往上撞，方德哥，你躲开，我出去灭灭兄弟。他爱说说什么，他就当放屁，不行，我飞出去。你说那白春多大的劲儿，一不了，方若安就一溜滚儿，啊咔！白春把头顶上的木板给踢开了，噌就窜出来。苗振东怕的就是这手，结果还从这儿来了。他一看白春出来了，再拦拦不住了，直吓得是目瞪口呆。白春拎着大棍，噌挺身站在船头，高声喊喝：呆凶僧， 少要猖狂，你家少剑客在此。昆仑僧一看，哟，阿弥陀佛，小老剑客看见没，让贫僧猜着了吧，不但有白春，那方叔安肯定也在船上。大脑壳，你还藏个什么劲儿，滚出来。
1: 来了。
0: 那位说，方叔安怎么不眯着了，
1: 没用了，
0: 让白春这一下整个给抖了出来了，大脑袋这个泄气劲就甭提了，挨了半天骂没敢言语，归根结底还得叫人家给骂出来。他拎着小片刀也站在船头上的，但是方叔安一想啊，太憋气了，刚才吃了个爆亏，那不行，我得找回来，临死我也得痛快痛快嘴。他让白春闪到一边，和这老方还来劲儿了，连劈腿再打拳，最后还练了一趟小片刀，晃着大脑袋，
1: 哎，我昆仑僧，我骂你八辈儿、十六辈儿的老祖宗，你个老秃驴呀、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你他娘的不拉人屎，你还揭方爷的底呀、啊？
0: 太丰富了。这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你他妈懂那个屁。哎，我说昆仑僧，咱俩再说说，你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应该干什么？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大慈大悲，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放着经不念，放着木了鱼不敲，你定整些邪门歪道啊。你瞅瞅你这昆仑派这些徒弟多尊，才华倒柳，尖道邪音，无恶不作，是他妈无所不为，什么缺德干什么，这不都跟你学的吗？你呀、啊，就好像一泡牛粪，那帮小贼就好像在粪边上转圈的绿豆蝇，从哪块比你比不了方爷呀？这个场合有别人说话的余地，没有你张臭嘴的余地。你说叫方爷，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再者一说了，人家别人都打胜仗，唯独是你呀，让我们开封府撵的东奔西逃，你还不如那耗子呢。如今跑到东海小鹏来了，仗着有武圣人于和给你撑腰，你老家伙又借尸还魂了，败军之将有什么面目在人前说三道四啊？呸，尿跑尿你淹死得了你。书说简短，房叔安那别的能耐没有，要讲就斗口了，损个人了，骂个人，接个短了，谁都不如他。当着好几百人的面，你说他这顿把昆仑僧骂的，

0: 把老和尚骂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啊，最后是忍无可忍。你叫唤什么？就那一块骨头，你自己啃吧。啊，拿我当狗了？王栓呐，我要你的命！你呸！你慢说是你，夏虽良也不能把方言如之何。白春一看多没意思，费这唾沫有什么用？方德，少说两句，动点真格的吧。
1: 动什么真格的？
0: 我拿棍子我把他砸死。
1: 哎呀，我的兄弟，
0: 咱也就快乐快乐嘴吧。
1: 你砸谁呀你？
0: 甭说旁人，这昆仑僧咱也惹不起，就得骂他一顿，快乐快乐就算了。咱们现在就得等援兵啊，援兵不来，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其实房主任说的太对了，你想在这种场合，先从人数上来说，东海小鹏来好几百人，他们这男女老少加在一块70来人，能打的就4、5个人，这是一。另外一方面，从能耐来讲，方砖说的太对了，不用夏绥良那帮人伸手，就昆仑僧一个人，这帮人也打不过。因此，老方一边骂，为的是拖延时间，等候援兵。哎，不巧不成熟，这是船队。为首有一只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就像飞起来似的。直接赶奔出事地点，船头上站定2个人，上锤手正是白眉大侠徐良，下锤手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后边就是船队。再看船头上站着3位出家的高僧，2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男女共有20-30位。徐良啊，借着水音就喊上了：“
2: 啊，挂吧绿悄悄，方叔啊，不要担惊害怕，干老来了。”
1: 哎呀，我的爹呀，你来的太巧了，爹，
2: 孩儿在此。
0: 徐良怎么来的？有点原因。现在房树安和白云瑞离开马家老店已经2天挂零了，那徐良能不知道吗？当然是知道的。在白春和房树安离开马家老店的那天晚上，徐良和白云瑞没料到，真不知道他们走了。可是第二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来了3客人，咣咣咣砸门，店房的伙计一问，这3位是了不起的高人，3位出家的和尚，其中有一人就是云南茂山铁扇寺的老方丈，金谷奇人柳木，柳老剑客。另外2个是云南画外五老峰二仙庄的2位剑客，一个叫马天书，一个叫马天池。闹了半天来的这3位都是白春的老师，要见徐良和白云瑞。这小哥俩闻听，赶紧整理衣冠列

0: 队迎接，把三位高人接到里边，一问来意呢，是深感意外。
1: 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
2: 蒙涛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涛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南南南，道德悬，不对知音枉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闹了半天来的这三位都是白纯的老师，其中有一人就是云南帽山铁扇寺的老方丈，金谷奇人柳木，柳老剑客。另外两个是云南画外五老峰二仙庄的两位剑客，一个叫马天书，一个叫马天池，要见徐良和白云瑞。这小哥俩文凭，赶紧整理衣冠，列队迎接，把三位高人接到里边。一问来意呢，闹了半天，这老三位来看徒弟白春来了。哎呀，收徒弟不容易，教是一方面，关心也是一方面啊。白春自从下山之后，这老哥仨这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孩子性娇气傲，在捅娄子，一旦有个马高凳短，这些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因此金谷奇人刘老剑客暗地之中保护徒弟，同时呢还要看看徒弟都干些什么。如果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按照老师的话那么做，那就罢了。如果你仗凭武力，欺压良善，干一些奸道邪淫的事，那讲不了，我就结果了你的小命。给老师在后头跟踪，白春的所作所为，柳木全都知道。老头心高兴，这徒弟没白教。后来白春他们奉命赶奔云。

南东海小蓬莱，这到家门口了。柳木一想啊，别光我一个人高兴，让他另外的俩老师也高兴高兴。他才到画外找马氏昆柱，老哥仨一见面都想在一块儿，好呗，咱们去看看徒弟去。他们也准知道这一次凶杀恶战并非等闲呢，要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要斗武圣人，这是闹着玩的吗？肯定开封府人手不够，一旦有用我们之处，咱们可以帮帮忙，不为旁人还为徒弟呢。老哥仨是为这个来的，当场向徐良、白云瑞说明来意。徐良点点头，哎呀，当老师的不容易啊，三位老人家请坐，我去叫人找他们去。这些日子闲着没事啊，大伙儿也都散漫了，该起床的时候也没起来，看现在这意思可能还睡呢。结果叫人把门砸开一看，屋中没人，兵器没了，这才知道两个人上了东海小蓬莱了。那怎么知道的？那能不知道吗？白纯要求过，遭到拒绝，他们俩肯定没别的地方去，一定是夜探碧霞宫。哎呦，把徐良给气的。老心儿心说，白纯呐，你这孩子真不懂事，有你叔叔有你父亲在这，我不好意思说别的，从这一手可以断定你这孩子眼空四海，是目中无人。他更恨房叔安，白春要去你怎么不拦着呢？你应当想办法报个信儿。倘若你们到了碧霞宫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办？现在正是缺兵少将的时候，你们怎么就不给大伙儿想想？你看徐良着急，白云瑞更着急。玉面小达摩心说，白春呐，你出了事儿就算了，你要不出事儿回来，我先揍你一顿嘴巴，然后把你撵回浙江。开封府不能要你这样的人，太不像话了。可这哥俩怎么着急都是心理活动，当人家三位老师的面儿不能说别的，可这三位老剑客也害了怕了啊，人没了，上东海小蓬莱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凶多吉少啊。我说二位，你们别这么稳当了，应该准备船只攻打小蓬莱才是。这三位高人一着急，老少英雄全沉不住气了，恨不能泪生双翅，赶奔东海小蓬莱，把房树安和白春给救出来。究竟这两个人现在干什么呢？出没出危险还很难说呢，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叫人着急。哎，正这时候门外又来客人了。来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和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风。闹了半天，这四位接着请帖了，闻风而动，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蹄店。这离着五月初五约会那个日期又提前了十来天。就因为古云飞也好，梅良祖也好，最担心的还是徐良。他们深知徐良人手不够啊，这到东海小鹏来是闹着玩的嘛，随时随地都有掉头的危险。因此这老四被提前赶到了。哎呀，徐良一听啊，这心可平稳多了，赶紧列队迎接。把四位老将给接到里边一看，哟，事先有三位客人，柳木马氏弟兄在屋坐着呢，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梅良祖一看徐良没事儿，老头这心才放下。梁子，为师就惦念你呀、啊，我怕你轻举妄动，再出了事儿，老人家放心，你徒弟已经成熟了，我哪能毛毛草草干那种事情？我总不为我自己着想，还得为大家的性命着想。对，孩子，你的确成熟了，就是为师死了，我也就闭了眼了。大伙一听这话，这个别扭，大敌当前怎么说这丧气话呀？古人迷信，他不爱听这玩意儿，觉得这种话说出来不吉利，但心里这么想，嘴谁也没说。唠了一会儿嗑的功夫，爸，要来客人了。徐良、白云瑞到了店门外头一看，更高兴了。来的谁呀？正是百岁波头翁，海外的老剑仙陶禄、陶福安，后边跟着古墓剑客邹瑞、邹化昌。徐良、云瑞赶紧过去见礼。陶老剑客用双手相搀，起来，孩儿啊，哎呀，我们早就听说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这伙群贼被古月给救了，要早知道如此，我们就护送到开封府有多好。真是一招棋走错，满盘尽是空啊。老人家该着他多活几天，后悔也没用了。你们二位从哪里来？嗨，我们从登封少林寺来呀、啊。见着蒋平给我们写的信了，我们一点儿都没敢耽搁，提前赶到，就怕你们出事儿。我们这一切挺好，就是有点小事儿，也不大。哦，什么意思？哎，别提了。徐良把白春、方树安失踪的事儿讲说一遍。啊，二老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玩意儿可危险呐、啊。要在别的地方好办，在小蓬莱。那又增加了100%的危险。可俩老头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还得安慰徐良和白云瑞。二位啊，不必着急。方树安足智多谋，这个白春嘛，虽然我们不了解，估计这孩子也不傻，他们没有一定的把握也不能去，即使去了也不至于就非出危险不可啊，咱们应当往宽处着想。徐良明白，人家说这番话是给宽心完吃，就这样把两位老剑客接到里边。俩人进去一看，呀哈，还有比我们早的啊，这都是老熟人了，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但是大伙吃完饭之后，
都想着去东海小蓬莱，但这个地方不太好去，没船不行，船少了还不行。徐良他们来没带着船呢，就得从当地征集。那么怎么征集呢？就得依靠本地人。白云瑞想起来了，三哥，这马掌柜的双钩大将马宝成，想当初在昆明府开镖局子当过总镖师，手眼通天呐、啊，咱是不是求他给咱帮帮忙？那老兄弟说的有理，我也想的事儿。就这样，把马掌柜的给请来了，当面提出要求。马宝成乐了，二位，你们就不说，我也替你们想到这儿了。要想攻打小蓬莱，没船那是玩不转呢。我呢，暗地之中已经给你们用上心了，不是用船吗？我都给安排好了啊，安排好了。那么船在何处？离此不远呐，有一个地方叫蛤蟆口，蛤蟆口也有姓马的。是我当家的远方哥哥，但此人不错，家里都有渔船数百余条，我跟他借了20只船，人家满应满许，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他捎信儿，不单借给咱们船，连水手人家都包到底，而且分文不取。太感谢你老人家，你船好，那我就起身去一趟，把船队我带回来。你再着急也没用啊！叫马掌柜的起身，到蛤蟆塘口找他这个当家的弟兄，然后又提船，又点水手，把船队再拉回来，这就1天多的时间。大家盼的眼睛都蓝了，好容易船队到了。云瑞和徐良率领老少英雄到港口的边上一看，呵，这船倍儿新呐、啊！其中还有3只大号的渔船，每只船上配备着50名水手，这都是借来的。徐良见着人家头头，说了几句客气话，好言安慰，答应给人家报酬。不要不要是人家的事儿，这不能不给，因为这不是运送货物，运送客人，这是玩命，弄不好了船毁人亡啊。一切都安排好了，老少英雄这才登船赶奔东海小蓬莱。徐良和白玉瑞心里头着急，坐了一只飞蟹船在前边开道，其他的人分成大船在后边跟着。在徐良和白玉瑞的船前边还有4只快艇，叫飞蟹船，又叫浪里村，哎，这种船才快呢，两头尖，细长细长的，每只船上配备8名水手。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每人撑着一只，在头前寻风报信。结果邵环杰这只船发现在岛子的东北方向出了事儿，什么事儿他不清楚，急忙回来禀报徐良和白云瑞。云瑞这才下令加快速度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房树安、白春和苗振东他们的船队，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咱们闲言少叙，

当徐良船队这一开到了，房叔安乐的在船头上奔奔直蹦。嗯，我说小兄弟怎么样，你服哥哥不？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要不好好骂一顿昆仑僧，不拖延时间，我干老他们能来吗？小兄弟你毛还嫩，往后得跟哥哥我学着点。白纯一拨了脑袋，学不了，就您这套太特殊了，就您这脸皮厚，我这一生也办不到。嗨，兄弟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啊。就这个长处往后你还非学不可。时间不大，苗振东的三只船也归了队了，老少英雄这才见面。方叔安和白春两个人呢，顶着满脑的官司来见白玉瑞和徐良。不管怎么说，他们私自离开店房是犯了大错了。等见着面之后，俩人都跪下了。白春呢一着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房叔安醒啊，给徐良和白云瑞磕完了头。你看啊，老叔要怪你们二位怪我、啊、怎么说呢，我岁数比我兄弟大的多的多，经验事故也知道的多，无论如何不管我怎么解释吧，我也不应该跟我兄弟夜探小蓬莱，结果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使二位老人家担心，使众位也替我们着急，我这心的脚趾实在过意不去，因此恳请二位你们随便发落吧，怎么处置我也没有怨言，只是呢我这兄弟不懂事儿，

0: 这徐良就凑过来了，房叔安头皮直发炸，心说往少说得挨几个嘴巴，好一好还得挨几脚。房叔安呢就做好挨打的准备了，但是呢他嘴可不闲着，孟干郎气大伤身呐、您打我不打我的倒是小事，别把您给气着啊。另外大敌当前，您得把劲儿呢还得运足了跟他们使唤，您跟儿使唤也没用，您把您这劲儿费到我身上是得不偿失啊。另外那干郎老叔，我还告诉你们点事儿啊，白云剑的夏侯仁和小剑魔出事了。
1: 哟，这句话可好使唤了，
0: 不但徐良和白云瑞一愣，老少英雄全都愣住了。云瑞过来一把把房叔安前襟给抓住了，你说什么？谁出事？白云剑客夏侯仁，我那老爷爷还有我那小爷爷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出事了。方川，你要瞪眼穷白活，小心你这狗命。没有，我没那么大胆子，完全说的是实话。你们怎么知道？哎，听我道来，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方叔安说完了，怕徐良白云瑞不相信，把苗振东苗老剑客请过来给作证。苗振东先见过徐良和白云瑞，通报姓名之后把他所知的介绍了一遍。白云瑞闻听此言，哎呀了一声，好悬没背过气去。现在他才知道老师和师叔被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而且小剑魔白衣子左臂已经受了重伤，要不及时抢救，这人就得终身残废。他们为的是谁？还不是为自己吗？如今落得这步田地，白玉瑞心里能不着急吗？当然别人都着急，大家的脸儿全变了色了。等云瑞缓过这口气来，照房叔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没工夫搭理你，等拿下东海小蓬莱，再找你们两个畜生算这笔总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

0: 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8: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

0: 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亿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7: 国家税务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

0: 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好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送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4: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0: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下，

0: 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0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 就是它由过去一个

0: 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宋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
4: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消息人士称，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

0: 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1: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0: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3: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4: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6: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

0: 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1: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2: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泡泡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2: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5: 我怀疑关于狗狗事。
2: 是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7: 他是不听点浪哎。
2: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2: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了解一下。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

0: 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0: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0: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

0: 七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单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5: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6: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

0: 驻州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1: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0: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崇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1: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2: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0: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3: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4: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3: And medical vulnerability.
5: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1: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0: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1: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0: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 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

0: 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痰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2: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什么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2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3: 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汉痰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痰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5: The plan now.
6: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4: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地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6: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4: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5: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6: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7: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4: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五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3: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1: 劳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又了解多少呢？
9: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它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 炉火。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十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

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

0: 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1: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0: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唯低价论，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罚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

0: 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特意发起啊等等需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4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商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从明天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明天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明天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上门陪老人锻炼新型健身服务悄然走红，主打增肌塑形、预防肌肉流失等等健康功效，被网友形象地称作体育。

欲外卖，那老年人健身该怎么避免运动损伤？提升肌肉率能够带来哪些好处？长期缺乏运动的中老年群体该怎么开展健身的第一步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常威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2: 主持人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刻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别靠。那么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0: 到位，一切问题啊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皇宫汉方膏做搭配呢？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300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皇宫汉方膏这两个宝贝一起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既然大家都对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么感兴趣，那今天呢就好好讲讲这宝贝到底好在哪儿，又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叫黄金地带。只有在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啊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市面上那些像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呀，那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1: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0: 那是当然，好马配好鞍呀，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能让虫草酸、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7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

0: 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直接拉满呀。
1: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7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0: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丝体中啊，有4大核心物质，每一个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6.5%，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它对血管内壁呀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你的血压，降低你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那么虫草多糖呢，对骨髓干细胞有造血功能，促进红细胞生成对抗。那么白血病啊，还有粒细胞减少啊，哎，那对他这个来讲啊，那特别有益处，尤其是在人体内，它能促进呀，像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的增殖分化，产生各种免疫性的因子，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啊，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呀，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呀，称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 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呀、啊，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呀、啊、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 ，SOD 呀、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大家写到小本本上，就叫监视器。咱家里有好多家里都有摄像头，是不是监视器啊？对，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状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 SOD 充足了，自由基被俘获了，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 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这是个阶段，体内的 SOD 就是歧化酶啊，它的浓度和活性就会开始下降，自身合成的能力呀、啊、也开始下降。尤其是人过了40岁以后，那随着 SOD 的缺失啊，人体机能下降了越来越快，开始出现什么血压不稳、血脂偏高、糖尿病什么，还有一些恶性病，恶性病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老年斑，包括沟沟坎坎的起皱纹的，那衰老的征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提高体内 SOD 歧化酶的含量和活性，有效的方法，那除了补充外源性的 SOD， 也补充人体内 SOD 的缺失啊，清除体内自由基啊，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呀、啊，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呀、啊，那活性要强上上百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1: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唐老师，他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0: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它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也就一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一个月，肺部的痰毒淤毒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啊阴阳同补，强肾固本，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它能够阻止肝脏纤维化，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 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它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它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患者，胸闷憋气，气短情况消失，脑梗后遗症，这些人吃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平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常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0: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呀，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起来用，这俩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老慢病才能断根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0: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 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易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啊。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0: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3: 还没用过。
0: 嗯。
3: 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3: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啊！我这一着急，哎，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1克1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0: 别着急呀，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那行，先谢谢你啊。
0: 嗯，
3: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二型糖尿病。
0: 嗯，
3: 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

0: 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宁这个胰岛素，
1: 嗯，
0: 打了有八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1: 哦，
0: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1: 哦，
0: 一天3次，1次一片那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一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
1: 嗯，
0: 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1: 嗯，
0: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感觉这又高了，
1: 哦，
0: 餐前都是9点多了，餐后都15、16个，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到吃7、8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呢，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安全双胍。
1: 哦，
0: 嗯，这安全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1: 嗯，
0: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啊、嗯。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的说是什么？那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
1: 嗯，
0: 哎，对，哎，就这个心绞痛，大概呀那个时候吧，一个月那也犯那么2、3次吧。
2: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的发作。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0: 哎呀，我都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2: 哦，
0: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的那叫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新冠那个叫什么冠脉宁，
1: 嗯，
0: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啊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点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吧，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
2: 哦，
0: 我就是那种感觉。
2: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0: 哦、那对。
2: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
0: 可是
2: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0: 有，哎呀，我那个吧是眼睛。哎，以前吧，还真的这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
1: 嗯，
0: 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
1: 哦，
0: 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那叫、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对。
2: 哦，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0: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你说谁不想好啊？
1: 嗯，
0: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您说哈，哎呀，今天还讲了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这咱说普通老百姓咱也吃不起呀、啊、用不上啊，
2: 对，
0: 压根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这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皇宫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俩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呢、啊、哎，用上，我就麻烦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觉得我用上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等不起了，你说说，就求求你常老师，您帮帮我呗。
2: 好，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我的脚步走、
0: 啊、
2: 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0: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您这

0: 就麻烦你，真的求你啊，我哎呀，好好帮帮我吧。
1: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皇宫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酸酶净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啊，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皇宫汉方膏，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有改变。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听我说啊，咱们血糖各项指标呢，就将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啊、要用够90天。那90天之后呢，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
0: 太好了，
1: 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那流向咱心脏的这个血液充足了、充盈了，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咱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0: 哎呀呀呀妈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1: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订阅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给你拔掉。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下，不仅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哎，错过这次，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啊，可就难喽。
0: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常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啊。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啊也不能落下，我跟您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等着啊，先用上。哎，不耽误这个时间，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1: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啊。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0: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没疗治病的生物新药。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唐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唐老师啊，终于给您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宫汉方膏的这个效果呀。
2: 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性药汉方膏了，身体是不是有大变化了呀？
1: 可不是嘛，之前呢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赶上一克一块钱的时候推广活动了，当时啊我就买了两盒，谁知道吃了十天，那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我身上这五样
2: 吃当天啥感觉，这十多天又是什么变化呢？
1: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老慢支，再加上我这个失眠，而且这个手脚麻，哎呀，这五样病啊缠了我好几年了。吃这个汉方膏当天晚上吧，哎，我这睡觉啊就安稳了。以前我是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那天躺下没半个多小时吧，哎，就睡着了。两天的时候啊，我那个老慢支咳嗽那个，哎，我觉得又缓解了一半了，这个胸口啊也不怎么憋闷了，喘气儿就觉得顺当多了。一周的时候吧，哎，这个手脚麻的感觉也轻多了，就是摸东西什么都有知觉了，怎么去量的血压、血脂，这数值啊都往下掉了，现在呢，我这个血压稳了以后呢，像之前呢，就是血压稳的之前呢，就是我一天一片这个洛河喜，那时候的血压就是高压在150，低压就在110左右吧。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2: 好好好，
1: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2: 啊。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从细胞解决根本问题，治疗上可以说叫立竿见影，效果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1: 是啊是啊，可是我现在啊肠子都快悔青喽。你看当时我寻思的就是试试吧，没多买，这不前两天想买吧，没名额了。哎呀，老伴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说我当初不信您啦，买的少啦。哎呀，常老师，我也没办法，因为什么？过去治病啊，只吃亏上当太多了。
2: 对，
1: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这个冤枉钱了。所以啊，这用药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谨慎，特别害怕再被骗吧。
2: 你别自责，也别埋怨，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咱们老百姓啊，哎呀，治病啊，谁不是小心翼翼啊？怕花钱，怕没效果，还怕上当，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记住，咱们生命与科学的栏目，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给我们一分的信任，我们回报给你的就是100%的实实在在的好效果。一定对每一个人呀，咱都得负责到底。而且这回呀，比以前更好。我不光在。

0: 助大家争取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还给大家带来了个宝贝疙瘩，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是个好东西啊！经过低温生产，液体发酵技术提纯的，那么虫草酸、虫草素，还有呢端粒酶，它含量是原草的七倍多，能清除自由基，修复细胞，增强免疫力。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同仁堂是金字招牌啊，那是响当当啊。那最关键的是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那简直是绝配啊。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吃下去，汉方膏的活性酶专攻受损细胞，修复胰岛，净化血液，那么营养心肌，哎，而且呢还能亮泽眼底。那么虫草的精华巩固啊，调理效果，那给细胞充氧啊，清除垃圾啊，还有呢守住健康的防线，就这么一攻一守的，哎，可以说叫药专利红，双管齐下，你的老毛病啊好得更快，还不会再复发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啊，他是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关节炎这都几十年了，你看那关节疼的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而且还有这个风星病，瓣膜病。医院说要做这个手术换瓣膜。
0: 哦，
1: 哎呀，这个国产的机械瓣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
0: 嗯，
1: 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您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0: 能。肯定的，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啊、心肌酶啊，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常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0: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两天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步抢占机会。政策下来，哎，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张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
0: 哎，不客气，治病救人呢是我的本分，在这里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张老师啊，麻烦您了，好嘞，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0: 哎呦，不用客气，你慢慢说。这是有好消息给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3: 哎哎，对对对，哎呀，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2个周期了。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了。哎呀，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这个腿脚不利索呀，哎，还有说话含糊呀，哎，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还有失眠呢，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下就能睡着啊，

0: 没名额了，我还正发愁啊，我都干着急没辙呢。哎呀，听节目说你哪有在全力帮我们争取名额，
1: 对软骨和神经从根上呢来解决疼痛。这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联合出击，针对你不同部位的细胞病变，给予最强有力的治疗和细胞修复再生，这个效果呢才实实在在呀。
0: 哎哎，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啊。我呀这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现在。
1: 而且这回呀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我得给你准备了个秘密武器，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源自呢海拔3800米以上的青海玉树，精选的是野生的冬虫夏草，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呀是虫草头孢菌丝，通过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一样虫草素、虫草酸，还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个个都是宝啊。那虫草素能抑制细胞病变呀，防止血管再次那堵塞呀，那虫草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让身体抵抗力翻倍，最厉害的 SOD 端粒酶能清除体内的这些自由基，缓解呢细胞衰老，那细胞充氧赋能，关键是它和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搭配着吃，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汉方膏的活性酶呢负责攻坚修复，虫草的精华呢负责巩固防线，那么攻防兼备，双管齐下，药专利红，那么这可是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咱们这个仙草第一方冬虫夏草呢强强联手，保证让你一次性康复到位，再也不复发了。
0: 哎，好好好，这太好了啊，陈老师啊，这您那可真是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呀、啊、谢谢谢谢啊。
1: 哎，你放心，全民请愿书呢、
0: 哎、
1: 我已经递交了药厂以及相关领导部门，那么这一天半的时间呀你就等我好消息，你这最后一步、
0: 哎、
1: 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把名额先占上，先登上记、
0: 哎、
1: 政策下来了直接定，别耽误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陈老师啊。
1: 好好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行行，谢谢谢谢啊，那就麻烦您了陈老师，再见啊。
1: 好 好再见啊。
0: 哎哎，好好好，再见。好，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哎，唐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3: 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3个周期了。
1: 嗯。
3: 现在这身上那个老毛病啊，是基本上都好了，都快停药了。
1: 啊。
3: 但您说这回有那个同仁堂胶囊，哎呀，我琢磨着还得用，我想要这个。
1: 哦，真的是老朋友，用药3个周期时间不短了。
3: 啊、
1: 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得了解了解。
3: 用药当天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踏实了，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舒坦，一点也不困乏。用了有一个礼拜吧，我那腿上那个浮肿啊就消下去大半了。
1: 哦。
3: 按下去啊终于能弹回来了。这个膝盖啊也减轻了那个疼。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说是那尿蛋白啊居然降到1个加号了。
1: 哎不错。
3: 血糖啊也稳稳当当的，这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清楚了些。后来啊我又买了2个周期用完，这尿蛋白彻底转阴了，那个浮肿啊就全消了，青光眼啊白内障的症状、啊、反正基本就消失了，那玻璃体混浊也改善了，这个滑膜炎啊也不疼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缓解了。那时候我拎着10斤大米跑。

0: 传。
1: 好啊。
0: 之前呢，一块钱一颗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寻思三个周期够用了吧？能把病治好，我就没多买。
1: 嗯。
0: 今天这不听您在节目里说，还在帮大家争取汉方膏的好政策，而且还有那个同仁堂那个冬虫夏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
1: 嗯。
0: 药店卖的贵的离谱，压根都想都不敢想。
1: 嗯。
0: 现在有机会能用上，我是真不想错过。
1: 嗯。
0: 这预防巩固也太重要了，我可不是想再遭以前那些罪了。
1: 哎呦，真好，真不错啊！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采用的超临界萃取技术，从15位名贵中药材当中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再消化吸收。所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些脾胃特别好啊，而且是纯中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就是啊汉方膏的底气。按照你现在的恢复情况，说实话没啥必要再用汉方膏了。你用完手里的这些药，停药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常老师啊，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想巩固巩固，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
1: 你想备点，但我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是针对你现在恢复情况，停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是想储备点，图个安心，那就随你。至于说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我现在全力帮大家争取呀、福利名额。那么虫草加汉方膏搭配，那是锦上添花，巩固效果更好。你去打电话先登记占个名额，这一两天呀政策下来了，你定上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啊。
1: 咱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硬朗。
0: 哎，好的，那谢谢唐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 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场外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儿，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1: 主持人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刻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别靠，那么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到位，一切问题啊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皇宫汉方膏做搭配呢？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300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皇宫汉方膏这两个宝贝一起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记得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 叫黄金地带。

0: 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呀，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市面上那些像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呀，那就是天壤之别呀。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1: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0: 那是当然，好马配好鞍呀，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能让虫草酸、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7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直接拉满呀！
1: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7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0: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丝体中啊，有4大核心物质，每一个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6.5%，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 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它对血管内壁呀、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你的血压，降低你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那么虫草多糖呢，对骨髓干细胞有造血功能，促进红细胞生成对抗。那么白血病啊，还有粒细胞减少啊，哎，那对他这个来讲啊，那特别有益处，尤其是在人体内，它能促进呀、像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的增殖分化，产生各种免疫性的因子，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啊，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呀，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呀、称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呀、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哎呦，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啊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 SOD 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大家写到小本本上，就叫监视器。咱家里有好多家里都有摄像头，是不是监视器啊？对，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状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 SOD 充足了，自由基被俘获了，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 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哎，这是个阶段，体内的 SOD 就是歧化酶啊，它的浓度和活性就会开始下降，自身合成的能力呀、也开始下降。尤其是人过了40岁以后，那随着 SOD 的缺失啊，人体机能下降了越来越快，开始出现什么血压不稳、血脂偏高、糖尿病，什么还有一些恶性病，哎，恶性病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等等一系列的疾病。

0: 包括老年班，包括沟沟坎坎的去作文的那衰老的征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提高体内 SOD 气化酶的含量和活性有效的方法，那除了补充外源性的 SOD， 也补充人体内 SOD 的缺失啊，清除体内自由基啊，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啊，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啊，那活性要强上百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1: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常老师，他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0: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哎，他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也就一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一个月，肺部的痰毒淤毒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啊、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啊阴阳同补，强肾固本，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它能够阻止肝脏纤维化，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啊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他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啊，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他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患者，胸闷憋气，气短情况消失，脑梗后遗症，这些人吃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平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常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0: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啊，哎呦，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啊，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啊，哎呦，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起来用。

0: 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啊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老慢病才能断根啊，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呀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0: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 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啊，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0: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3: 还没用过。
0: 嗯。
3: 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3: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啊，我这一着急。哎呦，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1克1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0: 别着急呀，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那行，先谢谢你啊。
0: 嗯，
3: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2型糖尿病。
0: 嗯，
3: 哎，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就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灵，那个胰岛素。
0: 嗯，
3: 打了有8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0: 哦，
3: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0: 哦，
3: 1天3次，1次1片那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1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
0: 嗯，
3: 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0: 嗯。
3: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感觉这又高了。
0: 哦，
3: 餐前都是9点多了，餐后都15、16个。
0: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到吃7、8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呢，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安全双胍。
0: 哦，
3: 嗯，这安全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0: 嗯，
3: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啊。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呢，说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
0: 嗯，
3: 哎对，哎就这个心绞痛，大概呀那个时候吧，1个月那也犯那么2、3次吧。
0: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3: 哎呀，我那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0: 哦，
3: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那叫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清关那个叫什么关半宁。
0: 嗯，
3: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个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0: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的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吧，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
0: 哦，
3: 我就是那种感觉。
0: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

0: 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1: 那对。
0: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
1: 对，
0: 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啊？
1: 可是，
0: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1: 有，哎呀，我那个吧，这眼睛。哎，以前吧，还真的这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那叫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
0: 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1: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你说谁不想好啊？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您说哈，哎呀，今天还讲的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是咱说普通老百姓咱也吃不起呀，用不上啊，压根儿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这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皇宫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两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呐，哎，用上，我就麻烦您，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寻思我用上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等不起了，你说说，就求求你，常老师，您帮帮我呗。
0: 好，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
1: 啊，
0: 我的脚步走，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1: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您真的就麻烦您，真的求你啊，哎呀，好好帮帮我吧。
0: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皇宫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栓酶静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皇宫汉方膏，1到3。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
1: 太好了！
0: 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那流向咱心脏的这个血液充足了、充盈了，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
1: 您可真不
0: 咱
1: 错。
0: 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1: 哎呀呀呀！

0: 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皇冠换货房啊，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1: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订阅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给你拔掉。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下，不仅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哎，错过这次，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可就难喽。
0: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常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啊也不能落下，我跟您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整着啊先用上。哎，不耽误这个时间，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啊。
1: 哎，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818-3969 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唐老师，终于给您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宫汉方膏的这个效果呀。
1: 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性药汉方膏了，身体是不是有大变化了呀？
3: 可不是嘛，之前呢，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赶上1克1块钱那个推广活动了。
1: 嗯。
3: 当时啊，我就买了2盒，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1: 嗯，
3: 我身上这5样病啊，现在啊全见好了。
1: 哎呦，这么见效，快给大伙说说。哎，哪5样病啊？吃当天啥感觉？这10多天又是什么变化呢？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老慢支，再加上我这个失眠，而且这个手脚麻。哎呀，这5样病啊缠了我好几年了。
1: 嗯，
3: 是这个汉方膏当天晚上吧，哎，我这睡觉啊就安稳了。以前我是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那天躺下没半个多小时吧，哎，就睡着了。
1: 好。
3: 哎，2天的时候啊，我那个老慢支咳嗽那个，哎，我觉得又缓解了一半了，这个胸口啊也不怎么憋闷了。
1: 嗯，
3: 喘气就觉得顺当多了。1周的时候吧，哎，这个手脚麻的感觉也轻多了，
1: 嗯，
3: 就是摸东西什么都有知觉了，怎么去量的血压。

0: 血脂这数值啊都往下掉了。
1: 嗯，
0: 现在呢我这个血压稳了以后呢，像之前呢就是血压稳的之前呢就是我一天一片这个洛河喜，那时候的血压就是高压在150，低压就在110左右吧。
1: 嗯，
0: 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1: 好好好，
0: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1: 啊。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从细胞解决根本问题，治疗上可以说叫立竿见影，效果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0: 是啊是啊，可是我现在啊肠子都快悔青喽。
1: 嗯，
0: 你看当时我寻思的就是试试吧，没多买，这不前两天想买吧没名额了。
1: 嗯，
0: 哎呀老伴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说我当初不信您啦，买的少啦。哎呀常老师我也没办法，因为什么过去治病啊只吃亏上当太多了，
1: 对，
0: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这个冤枉钱了，所以啊这用药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谨慎，特别害怕再被骗吧。
1: 你别自责也别埋怨，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咱们老百姓啊，哎呀治病啊谁不是小心翼翼啊，怕花钱，怕没效果，还怕上当，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记住咱们生命与科学的栏目，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给我们一分的信任，我们回报给你的就是100%的实实在在的好效果。
0: 嗯，
1: 一定对每一个人呀咱都得负责到底，而且这回呀比以前更好。我不光在帮助大家争取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还给大家带来了个宝贝疙瘩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是个好东西啊，经过低温生成，液体发酵技术提纯的，那么虫草酸、虫草素还有呢端粒酶，它含量是原草的7倍多，能清除自由基，修复细胞，增强免疫力。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同仁堂是金字招牌啊，那是响当当啊。那最关键的是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那简直是绝配呀、啊！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吃下去，汉方膏的活性酶专攻受损细胞，修复胰岛，净化血液，那么营养心肌，哎，而且呢还能亮泽眼底。那么虫草的精华巩固啊，调理效果，那给细胞充氧啊，清除垃圾呀、啊，还有呢。守住健康的防线，就这么一攻一守的，可以说叫药专利红双管齐下，你的老毛病啊好得更快，还不会再复发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啊他是有这个风湿

0: 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
1: 嗯，
0: 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你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1: 能，肯定能。你
0: 哎
1: 老
0: 呀！
1: 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性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呀、心肌酶呀，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常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1: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2天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步抢占机会。政策下来，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0: 哎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啊！
1: 不客气，治病救人呢是我的本分，在这里祝你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常老师啊，麻烦您了，好嘞，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1: 哎呦，不用客气，你慢慢说。这是有好消息跟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呀，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2个周期了。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了。哎呀，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这个腿脚不利索呀。还有说话含糊呀，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还有失眠呢，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下就能睡着啊，哎呀，还有这高血压，现在也是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天天大把的吃药了，这颈动脉斑块呢，这也小了不少了，最折磨人的呀，就这个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现在呀也不怎么疼了，我呀能够弯腰干点活了。现在，
1: 好，
3: 哎呀，可是吧，就差这最后这一哆嗦呀。所以呢，我说就想再巩固巩固。结果好吧，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这就没。

0: 都能调理好的，就彻底的摆脱了我这个病根子呀。哎呀，我就辛苦您了，阿强老师啊。
1: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比你还开心呐。你这一身的毛病能好到这个程度，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啊9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它可不是普通药，是专门针对细胞病变的修复军团。你想想，你那脑血栓后遗症是脑血管堵了呀，神经细胞受损了吧，咱们生物新药汉方高里的溶酸酶净血酶能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让血液流通顺畅了。还有呢，神经修复酶能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重建神经通路。那所以呢，你手脚就利落了，说话也清晰了。还有那个高血压是血管弹性变差了，血压调节机制啊它紊乱了，咱们这个血管激活酶啊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血压自然然的不就稳了吗？还有颈动脉斑块靠的是降脂酶青淤酶，一点点把斑块分解代谢掉。那么腰椎管狭窄啊，坐骨神经疼痛啊，是腰椎间盘和神经压迫受损，咱们的抗炎修复酶软骨活性酶能够呢清除炎症，修复受损软骨和神经，从根上呢来解决疼痛。这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联合出击，针对你不同部位的细胞病变给予最强有力的治疗和细胞修复再生，这个效果呢才实实在在呀。
0: 哎哎，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啊。我呀在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现在
1: 而且这回啊，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我得给你准备了个秘密武器，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源自呢海拔3800米以上的青海玉树，精选的是野生的冬虫夏草。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呀是虫草头孢菌丝，通过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你像虫草素、虫草酸，还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个个都是宝啊。那虫草素能抑制细胞病变呀，防止血管再次那堵塞呀，那虫草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让身体抵抗力翻倍，最厉害的 SOD 端粒酶能清除体内的这些自由基，缓解呢细胞衰老，那细胞充氧赋能。关键是它和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搭配着吃，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汉方膏的活性酶呢负责攻坚修复，虫草的精华呢负责巩固防线。那么攻防兼备，双管齐下，药专利红，那么这可是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咱们这个仙草第一方冬虫夏草呢强强联手，保证让你一次性康复到位，再也不复发了。
0: 哎，好好好，这太好了啊，陈老师啊，这您那可真是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呀、啊！谢谢谢谢啊。
1: 哎，你放心，全民请愿书呢、我已经递交了药厂以及相关领导部门。那么这一天半的时间呀，你就等我好消息。你这最后一步、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把名额先占上，先登上计、政策下来了直接定，别耽误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陈老师啊。
1: 好好，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行行，谢谢谢谢啊，那就麻烦您了，陈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哎，好好好，再见。好，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

0: 程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0: 这生物仙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三个周期了。
1: 嗯。
0: 嗯，现在这身上那个老毛病啊，是基本上都好了，都快停药了。
1: 啊。
0: 但您说这回有那个同仁堂胶囊，哎呀，我琢磨着还得用，我想要这个。
1: 哦，真的是老朋友，用药三个周期时间不短了。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得了解了解。
0: 用药当天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踏实了，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舒坦，一点也不困乏。用了有一个礼拜吧，我那腿上那个浮肿啊就消下去大半了。
1: 哦。
0: 按下去啊终于能弹回来了。这个膝盖啊也减轻了那个疼。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说是那尿蛋白啊居然降到一个家伙了。
1: 哎，不错。
0: 血糖啊也稳稳当当的，这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清楚了些。后来啊我又买了两个周期用完，这尿蛋白彻底转阴了，那个浮肿啊就全消了，青光眼啊白内障的症状啊反正基本就消失了，那玻璃体混浊也改善了。这个滑膜炎啊也不疼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缓解了。那时候我拎着十斤大米爬五楼大气都不喘。
1: 好啊。
0: 之前呢一块钱一颗推广活动的时候啊，我寻思三个周期够用了吧，能把病治好，我就没多买。今天这不听您在节目里说，还在帮大家争取汉方膏的好政策，而且还有那个同仁堂那个冬虫夏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药店卖的贵的离谱，压根都想都不敢想。现在有机会能用上，我是真不想错过。这预防巩固也太重要了，我可不是想再遭以前那些罪了。
1: 哎呦，真好，真不错啊！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采用的超临界萃取技术，从15位名贵中药材当中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再消化吸收，所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些脾胃特别好啊，而且是纯中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就是啊汉方膏的底气。按照你现在的恢复情况，说实话没啥必要再用汉方膏了，你用完手里的这些药停药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常老师啊，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想巩固巩固，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
1: 你想备点，但我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是针对你现在恢复情况，停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是想储备点，图个安心，那就随你。至于说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我现在全力帮大家争取呀福利名额，那么虫草加汉方膏搭配那是锦上添花，巩固效果更好。你去打电话先登记占个名额，这一两天呀政策下来了你定上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啊。
1: 咱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硬了。
0: 哎，好的，那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们。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

0: 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三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当地时间5月6号，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宣布，斯洛伐克的 F-16 战斗机2027年底将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警戒任务。该任务旨在保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空。这些国家虽为北约成员，但没有本国战斗机航空力量。此外，卡利尼亚克表示，从2028年起，斯洛伐克还计划参与北约轮换式防空任务，并将为此部署2套来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据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消息，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日本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这一电车工厂项目原定于2028年开工，但本田去年宣布将开工日期延后2年。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家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总计投资150亿加元，约合110亿美元。泰国商务部5月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的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播出，每天晚间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比赛情况，再来聊聊呢 U17 男足亚洲杯上首战失利的国少队，最后呢将要聚焦一下已经率先进入本年度欧冠决赛的英超球队阿森纳获胜马竞的这场比赛。首先是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伦敦进行，今天的16进8的淘汰赛里，国乒男。

0: 胜者，国乒女队将会对阵韩国女队。2026年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比赛昨天晚间在深圳结束了比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已经提前夺冠的爱沙尼亚队，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第二名。这是自2001年国际乒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乒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爱沙尼亚队获得本次比赛第一名，升入甲级 A 组。2026年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站飞碟双项比赛昨天结束，中国队完成本赛季世界杯首秀，江一婷在决赛里以30重的成绩获得银牌。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继续进行，武汉三镇是1-3不敌青岛海牛，上海海港1-1战平深圳新鹏城，北京国安主场3-0大胜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和浙江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比分呢是玉坤1-2暂时落后浙江。NBA 季后赛呢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的东部半决赛首回合，活塞111-101战胜骑士；西部半决赛首回合，雷霆108-90横扫湖人。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关注一下 CBA 的季后赛，今天呢是8-4的比赛已经开打，北京北信呢坐镇主场102-94拿下了广东，上海这边呢是84-79拿下了山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这两场比赛呢已经开赛了，首先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吧，这一轮次的比赛就是1/4比赛，是3局2胜制吗？
2: 嗯，没错，为了给中国男篮的窗口期预备更多时间，所以咱们这一次的8-4是3局2胜，然后半决赛呢5局3胜，到了总决赛将会是7局4胜。
0: 嗯，那所以呢坐镇主场联赛成绩靠优的这个靠前的优秀的球队呢，北京北汽和上海大鲨鱼都是胜利获得了第一个主场的比赛。怎么看这两场比赛？先来说说北汽这场。
2: 第一场比赛呢，北京北汽是在主场102-94击败了广东宏远，这也是本赛季北京队呢对广东队的3杀。因为在常规赛呢，双方的2次交手中，北京队呢也都是取得了胜利。那应该说呢，在前期广东呢和这个广州龙狮进行过咱们叫附加赛的比赛，他们呢是3局2胜，3-2击败了广州龙狮，晋级了8强。第5名晋级8强，对阵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而北京队呢因为是第4，所以呢不需要去打附加赛的比赛。也是因为呢前期有3场正式比赛打底，所以今天呢比赛一上来，广东队进入状态是非常快的。他们的单节呢第一节比赛就拿到了29分，而且呢领先北京队4分。但是呢北京队今天有2个好消息，对他们而言呢，一个是曾凡博复出了，另外一个呢是赵睿也是在本场比赛呢完成了伤愈的复出。因为在常规赛期间呢，曾凡博、赵睿两个人都是打一打停一停，但是呢北京队当时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我要让我的主将在常规赛获得足够的休息，好让我们呢到季后赛有更多的可用之兵。而今天呢不管是赵睿还是曾凡博都是发挥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曾凡博呢今天是3分线外7投5中，其中呢在第3节单节砍下12分，而且呢今天整场比赛曾凡博也是拿到了23分，23分呢也是小曾本赛季的单场得分新高。包括你像赵睿今天的替补出战也有11分、5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的表现，也正是靠着替补球员的发挥，今天呢大幅领先于广东替补席。在第3节呢北京队是单节打了对面一个31-19。

0: 一举呢建立了12分的领先，而且呢到第四节，即便广东队一直是在猛追比分，你像萨林杰呀、杜日旺啊，也是纷纷命中三分球，但是呢北京队总是有人可以站出来给出回应，最后呢经过四节比赛，北京队是102-94以8分的优势啊击败了广东，也是取得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
1: 嗯，今天曾凡博复出呢，拿到23分，罚球是6罚6中，整体的这个罚球和这个投篮命中率很高，3分是7中5，整体是8中6。回来之后呢，立马找到状态，今天也是全场正负分值最高的球员。就是小曾，其实这一个赛季，应该是从赛季伊始的时候有伤，并且呢是当时有一个要转会NBA 的可能性，到现在才算是正式归队哈，就是但是也算是恰逢其时，这比赛现在球队需要他出来奉献的时候就回来了。赵睿今天拿11分，这个阿隆德斯应该是个新外援，今天表现也还可以看着哈。
0: 没错，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呢今天出场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就打了13分钟，但是呢投篮是5中4，3分球3中2，拿了10分，也是得分上双了。因为在比赛第四节呢，许黎明许指导还是更信任和球队磨合了2个赛季的小外援杰曼。杰曼今天是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21分，包括在第四节呢，杰曼也是有过这种关键的三分啊，包括突破上篮的命中，帮助北京队呢是第四节稳稳的收下了比赛。而威廉姆斯呢，在他登场的这2、3节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体现出了自己的高效啊。今天阿隆德斯威廉姆斯的正负值是正12，等于说呢他登场这12分钟球队也是一直在赢分的。从这场比赛来看呢，阿隆德斯威廉姆斯跟球队的磨合还是不错的，也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目前北京队看上去是兵强马壮。
1: 可以说现在这个队伍当中，今天赢球周琦其实他才拿了5分，包括陈英俊才拿9分，就2个得分点今天都没有达到一个常规的得分值。麦基贡献13分啊，4个篮板，然后刚说的其实这个阿隆德斯啊，按道理效率值比杰曼要高，他的正负分是12分，杰曼是-4，就杰曼当然是过往啊北汽的大腿，但是现在有了好外援到了，我觉得这个许黎明指导也可以想一想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出场时间。现在明显看出来幸福的烦恼立刻就出现了，就是如何有效整合北汽现在这么强的啊各支球队的当中的这些球员，包括外援的到来，对吧？现在是许黎明指导要去协调这个问题，跟上海队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问题是一样的。广东这边今天呢，麦考尔17分，奎因17分，萨林杰17分，就是3个外援打得不错啊。这个胡明轩呢也是提振了自己的这个准确率，拿到13分，徐杰也是13分，但是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他们找不到更多的得分点，这个现在是不是广东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0: 没错，因为从目前的比赛来看呢，广东队在人员的厚度上还是不如北京队的。今天呢他们的几位先发，其实你看正负值呢很多人都是正值你像王耀杰正7，然后麦考尔是正2，包括其他你像徐杰正负值呢也只有-3。今天徐杰呢是打了将近37分钟，换句话说呢，在徐杰登场的这37分钟时间里面，广东队呢和北京队是可以形成相持的。但是只要徐杰休息，包括在第三节徐杰休息，以及这个当对面替补席开火的时候，广东队呢是体现出了自己在我们说得分点的回应上有些不足的问题。今天你像第四节，胡明轩也是单节命中2记3分球啊，帮球队呢是咬住了比分。但是呢，只靠的你像你现在介绍的3个外援分别得分是17分、16分，其实并不算很高。今天呢，广东队总得分90分，4节比赛对他们而言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优势的表现。而且呢，今天广东队的命中率其实也是比较一般，包括在最关键的第四节，他们也是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算是还不错的得分了，末节单外援26分，但是呢，因为前期挖的坑比较大，所以呢，还是不能够在客场去掀翻北京。换句话说呢，在双方的阵容天赋差距比较大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之下，广东队需要在各个环节做到尽善尽美，才有机会呢去完成击败北京队这样的表现。因为今天你像在造杀伤上罚球线这一项上，广东队是15罚11中，而对面北京队是完成了24次的罚球，24罚20中， 说明北京队呢对于广东的杀伤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还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像在前面广东队逆转或者说翻盘击败龙狮的比赛，广州的比赛，他们也是大量时间呢采用了双塔战术，让这个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两个人同时登场。但今天呢，广东队还是更希望去在进攻端做一些文章，所以两个小外援奎因和麦考尔登场时间呢更长一些。不知道在本场比赛经历了失利之后，下一场比赛广东队在这种排兵布阵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改变？因为从目前来看，兵对兵，将对将，这么摆开来打，北京队呢还是明显更占据优势的一方。
1: 广东这边的问题现在是急需要一个能够顶替徐杰登场组织的一个人，在徐杰下场的时候，这球队的组织串联，不要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当然呢，现在其实北京队这边实打实说也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捏合成型的一个技战力，所以两个队的整体实力上还是有差距的。你想曾凡博刚回来，赵睿是打打歇歇，这个阿隆德斯能力很强，一场比赛验证了，但也是刚到队，相当于三个啊接近主力的球员才回队。所以这个队呢，现在如果捏合到位的话，哪怕说就是三场比赛回去广东赢一场，就北京队其实也是乐于的，就相当于多一场比赛继续磨合阵容，就是
0: 应该是不乐意，
1: 不乐于
0: 两胜。我觉得这个爆冷概率还是挺大的，
1: 但是
0: 去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1: 去广东的主场想赢，想赢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当然这个能力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哈。我们再来说上海这场比赛，上海这边呢是之前应该有两个外援有伤是吗？大白边、怀特塞德和这个洛夫顿都有点伤，
0: 对。
1: 但今天看好都上场了，但洛夫顿这个表现是由于受伤病影响吗？
0: 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他们前期休息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北京和上海一样，他们在这个常规赛结束到现在已经是歇了12天了。而且呢，据我了解，像北京队当时是把深圳邀请到了北京，双方是打了2场热身，而上海呢是邀请了广厦来到上海，双方呢也打了2场热身。那北京队呢通过2场和深圳的热身表现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呢状态提升的不错。而上海队呢今天面对山东，应该说整个球队的进攻状态其实并不理想。作为本赛季常规赛高居第一的球队，面对常规赛常规赛排第9，现在是排第8的山东，整场比赛40分钟，上海队呢其实都没有能够建立起太大的领先优势，双方的分差呢一直是在5分上下吧，然后一直是坚持到了最后一秒，最后呢上海队是84-795分险胜了山东。而山东呢因为前面跟辽宁队有3局2胜3场的附加赛的比赛，所以状态呢是明显更为出色的一方。当然了，上海队今天之所以赢得比较惊险呢，跟他们的进攻端有这种集体的失准有一定关系。你像今天上海队全队3分球只有16中5，命中率31%，这个呢相比于他们常规赛期间的三分表现还是有一些不如的。你像刚才你介绍了洛夫顿今天表现比较一般，9中2，整场比赛9投2中，作为一个内线，作为一个5号位，这个表现呢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另外你像整个常规赛期间上海队的一个外线主要火力点李洪权今天呢也没有开火，他也是9中2，3分球呢6中2，只拿了6分，他们两个人的得分呢没有能够上去，也是影响了上海队整队进攻效率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好在呢上海队跟北京队一样，他们的阵容厚度呢也是非常出色。你像今天白边大外援白边出场时间21分钟就14中8，拿了23分，还有9个篮板，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上海的内线。其他你再加上像古德温像张镇麟零敲碎打这14分，他们最后呢还是惊险的收下了比赛。而小将谢立勇伟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命中了杀死比赛的中距离，这场比赛呢小谢是拿到了9分，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大心脏。而山东队呢在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之前，当时呢邱彪就说了，说我们在季后赛在附加赛可能会赢可能会输，但是呢我向山东的父老乡亲保证，我们在比赛中一定会打出山东男篮的精气神。那通过前面3场对辽宁的比赛，以及今天对于上海对阵上海的第1场，个人感觉呢山东队还是可以昂着头走出上海队的主场的，他们输的其实并不难看。
1: 山东打辽宁的时候就已经是逆风翻盘了，辽宁应该是先赢一场，然后山东应该是连赢2场， 山东在常规赛赛季末的时候，其实像包括在北控的比赛中啊，一些比赛中他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当然，像当时克里斯不在，他这个主要得分点就是克里斯。这场比赛我看高诗岩、克里斯、陶化林，包括约翰逊，这都已经过十分了，有的过十九。然后陈林坚今天拿九分，三分五中二，就这队基本打出了他的这个常规上限了。我觉得，就你说这队打不打出来内容，基本已经算是打出他全部的内容了，就是，但是呢，的确，上海这边虽然有球员的受伤啊，包括这个现在整体有些球员的状态不好，但这个实力毕竟是一个常规赛排名第一的球队，对吧？
0: 嗯，
1: 他整体实力还是更强，就打成这样，我觉得所有的齐鲁大地的球迷都能够接受，因为毕竟是打的是常规赛第一的球队哈。
0: 对，因为刚才咱们介绍说，这个广东的阵容厚度不如北京，那你到这个系列赛第一打第八。山东的阵容厚度相比于上海其实又是缩短了一个层级。今天整场比赛山东队替补席一共是上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加一块拿了几分，拿了六分啊，只有六分入账。换句话说呢，当山东队一换上自己的轮换阵容，他们的分差呢就会被对方给拉开。你像对面上海队奥斯泰德一个替补就23分，再加上谢李永伟的九分球，他们这个整个替补席是拿了37分，而对面上海队呢替补席的只有六分入账。所以即便你像这个高诗岩也上双了，然后唐二林两双12分10个篮板，克里斯·约翰逊也都有接近20分的表现。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它是40分钟，你不可能靠一套先发五人组打满整场比赛，那你只要一上替补进攻火力就续不上，也影响了后续当你的这个主将被换上的时候他们尝试追进比分的可能，确实是太辛苦了。当然上海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会受到一个警醒，就是说即便你常规赛主场是一场不败，他们主场常规赛是21胜0负，今天呢再赢一场，他们本赛季主场22个主场全部获胜，但是呢赢的其实并不轻松。下一场比赛呢他们会来到山东的主场进行，如果还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上海队想要在客场去得胜而回，看上去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他们需要急需啊找回到自己在常规赛那样一个不管是防守端的表现，还是说快攻的表现，以及在三分线外投射的表现，这种常规赛榜首应有的水准才可以。从第一场比赛来看，他们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及格分上下吧。因为只要你看了常规赛期间整个上海的表现，也会发现今天上海队的发挥其实很不理想。
1: 看看互动平台这边，有朋友说上海队这个踏实训练，说上海队季后赛成绩不一定好，常规赛不同于季后赛。还有这个国足铁粉说 CBA 第二轮淘汰赛感觉总比分上海是2-1赢山东，山东有机会回主场拿下一局啊。北京呢2-0拿下山东啊，广东，这是他的一些想法。反正从这个比赛看啊，就是两位这个朋友的互动能够展现出上海队在季后赛时候没有呈现一种王者之师的态势，但是呢北京队呢现在有点要逐步的找到感觉了，所以今年这个争冠态势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对吧？不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可能上海队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性，现在会有一些变数。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你就聊这么多哈，谢谢华谦。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目光转向 U17 男足亚洲杯啊，中国队首战失利了，输给了今年2月热身赛曾经两次大比分击败过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队。目前呢，小组出线和晋级 U17 世界杯的前景突然变得不容乐观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这支队伍啊，就是从他们的舰队应该是在 U 系列当中啊，由于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这整体上是关注度最高的一届。就王玉栋那一波，他 U17 时候大家没这么关注过，这些球员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号召力啊，这包括一些球员大伙都比较熟员呐，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球员。但这场比赛呢，从比分上最终呢是印尼啊 U17 1-0拿下了我们。双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有很多的交手的经历，就在这个2026年的2月份打过两场，一场是中国 U17 7-0，一场是3-2。那现在就是热身赛结束了，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哈？
3: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从 整个比赛的准备啊，从这个这方面去总结啊，或者说去剖析

0: 因为我觉得呢，经历了三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中国U17队呢，其实我们的国少队呢，应该的，我们的准备应该比对方呢可能更好。但从实际的效果，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我觉得是对手通过今年二月的两场交锋呢，做到了之底，而我们呢，在一些应对措施上做的不是很理想，包括用兵上，我觉得是有明显的瑕疵的。当然，这里边准备呢，不仅仅是主教练的技战术的安排问题，可能球员的状态、球员的心理。那么我们曾经呢，在二月的两场热身赛分别以大比分7-0和3-2啊，都是打进了很多球。那么在两场比赛中，所以说这客观上可能会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啊，给他们造成一种心理的暗示。这种暗示会不会导致孩子们啊，在实战过程中，尤其这种大赛中呢，就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么轻敌，我个人觉得主观上他不会，但是在一种怎么说客观的因素作用下吧，特别是在以往的热身的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我觉得球队的表现可能会受到了影响。
1: 这场比赛呢，大家对于排兵布阵的一些想法呢，更多集中在比如说没有前锋，为什么或者没有高大前锋，为什么要打这种高空啊高空球？就今天打了太多的高空球了，就是传对方禁区想投球制胜。但你有张伯林和赵松元这两个在这个年龄段身高优势非常明显的球员，但都是后上的，在首发里没有，首发是帅维浩，并且你的另外一个前锋万象是客串的。就万象按道理讲是一个中场核心十号位的球员，客串到了一个前锋的位置打这个4-4-2，然后呢潘朝伟包括王鹤毅还有这个金宇澄，这几个球员其实实打实说，之前如果是大家看比赛多的话，应该不是傅导敏这支队伍的主力球员。按道理讲有些像邝兆雷啊、谢晋是吧，包括这个汪修浩啊，是不是比他们更多的参与到过往球队建设中？您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我看马德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因为马德也是性情使然，就已经开始喷了。你怎么看这个首发阵容？这是怎么想的哈？
0: 我是觉得就是像马老师说的，我觉得一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他第一他近距离观察。就包括这几期的集训和比赛他都在现场，我觉得他说话的还是比较恳切的。那么我觉得至少从咱们不说去过度的去指摘一个教练的用兵啊什么样的，但是从数据和这个效果来看，确确实实我们球队在进攻效率方面是非常低下的。而且呢低下的原因呢一定程度上跟我们没有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身高优势，那么有一定的关系。确确实实我们首发的两位前锋攻击手呢，身高都不超过1.8米。那么就是当这个我们右路的球员不断的传中的时候，那可能这种进攻效果就这种边中结合的效果就非常的差。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实际上，在这个人员的具体的安排上，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二月的两场热身赛中，我们采取的是4-2-3-1的战阵。那么其中呢，这个我们在这个中场呢有两个双后腰，那么前卫上有三名球员，那么设了一名高中锋啊，在这个肖德堡的位置上。那我觉得这个阵型相对来说比较有针对性啊。虽然当时我们缺少万象的助阵，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确确实实让对手呢措手不及。啊，很就是高空这个轰炸的战略，让对手真的是非常的狼狈。但是为什么不去利用这个我们这个优势啊，转化成胜势？我觉得这个我也很从逻辑上我也很难去理解。那么当然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人员的这个身体状态，或者说是对对手有了新的认识？因为毕竟呢，在二月我们跟对手热身的时候，对方刚刚经历了换帅，那支球队实际上对手其实也在经历这种动荡，也在调和。调试相互之间的这种自己的磨合呀，摸索。我觉得经过这三个月磨合之后呢，我觉得印尼队反而它呈现出比之前热身赛时更好的竞技状态，而且它将阵型调整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摆了大巴，对我们的这种绵软无力的进攻实际上构成了巨大的抑制。

0: 其实摆大巴对于我们来说，它这个开大脚然后往禁区里掉是一个正常正确的打法，但前提呢你得有中锋，对吧？
1: 是，
0: 就你得有张伯林、赵松元，你有两个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放到亚洲层面上都很优秀的身高过1.88米的球员，你在底下让他做替补，然后呢你去调一个1.78米、一个1.73米的万象和帅维浩，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知道吗？就这个感觉，就是我有中锋，我在替补席呢，我能传到替补席上的中锋头上顶进去，这你怎么想的？我就这辅导敏这个所有的这种想法，
1: 扬短避长啊，就是这么一个。
0: 对，你要如果用万象，我觉得那你是兵行险招，或者是兵出奇招，觉得之前我都拿头球把你砸的，你这场比赛一定防我头球，那好，这场我给你走地面，对吧？咱们走地面啊，咱们打短传配合，咱们踢踢塔卡踢进去。这个对方肯定是，哟，你看对方不打高空球了，我们白准备了，我们没防住中国队这地面配合，没有，就在不上中锋的情况下踢高球，就也没有地面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理解的。这里面包括就是谢晋啊，今天我看也没上谢晋。谢晋之前比赛中，我们对谢晋的理解呢是打个20-30分钟没问题，他那20-30分钟的突突突，在这个年龄段的亚洲级别谁也防不住，别说印尼、日本都防不住。邝兆雷也没上，就邝兆雷人家是中超球员了，现在你要说如果论这个球员级别的话，当然万象在国外踢球哈，在这个国外在进修贝尔格莱德红星，但是小邝这是有伤病吗？
1: 邝兆雷就是没有伤，没有什么伤病。我了解的，刚才我跟您，因为亚足联的官方信息是有误的。
0: 嗯。
1: 谢晋是第68分钟，第68分钟上场了。
0: 啊，上了。
1: 登场了。
0: 就我们看到的官方数据好像是没上啊。
1: 是的，那个官方数据是可能对人这个张冠李戴了，所以说我
0: 是孔希诺没上。
1: 对，孔希诺没上。
0: 孔希诺没上，当时上的是谢晋啊。
1: 谢晋上了。其实那个时候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包括进球队员啊在内两个前锋啊早早的就被换，下半时早早的就被换，而我们在10多分钟在对手换人之后才匆匆换上我们的高
0: 就对方已经坚定的说我今天就守着1-0了，你谁来也不行，我今天就是9个人在禁区里待着了。
1: 对，因为场上的那种态势其实让刚上来的球员他可能没有热起来，像我们的这虽然赵松元啊，张伯林，我们这些高大的球员最后上了，但是整个的点儿跟不上了。我觉得他的节奏和他的这种心理上，他都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所以说，就是再加上呢，我们的边路啊，边路的这种传中球，到了下半时啊，明显的这个质量和数量啊就减弱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当上半时呢，我们是有传球，没有接应点。那么下半时呢，我们有了高中锋这个接应点，那球又传不出来。那么13个角球里边有，多达10个呢，实际上是上半时完成的。所以说你在那么多角球的拥有那么多角球机会的情况下，你不去破门，那你最后到了下半时，对方这个阵型也压上来了。那么其实，在丢球之前，大概在68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对手已经利用一次反击得手，当然是手球在先。啊，但是那个实际上已经内地进球被吹掉的进球，实际上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我们来说。
0: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所有都归咎于傅道敏了啊，傅道敏这是湘南比马足球俱乐部的当年的一个教练员，但也是各青年队的教练员。这个之前咱们是不是也有个日本教练员也是不行，就是我们
1: 就是上村健一嘛，上一届的U17。国少队
0: 就跟辅导很像，就是热身赛呢打得都不错，然后一打正式比赛呢就感觉差一些。但是这支队伍啊，其实实打实说，之前的比赛比如蒙太古啊，赢过喀麦隆，平过法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这都赢过啊。可是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对吧？然后呢，当然也偶尔掉过链子，就是输给过印度，就是按道理讲就不应该的。这个队现在是建设有问题吗？就是你如果看这些比赛成绩的话，因为那个我们说蒙太古杯不能算是热身赛啊，蒙太古杯是个正常比赛，是个正规的国际比赛啊。
1: 是这样，像蒙太古杯的比赛，首先呢，从它的竞赛的性质和竞赛的办法，其实还跟U17亚洲杯这种重大赛事还是有别的。比如说

0: 像蒙特古杯是40分钟的赛制，上下半
1: 啊，
0: 各40分钟，那么
1: 保护年轻
0: 就不一样，
1: 保护年轻队员。
0: 哎，是这样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去打那种比赛和这种有任务指标，这非常明确的竞技目标的这样重大赛事，它是不一样的，给球员带来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引导或者暗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队员17岁左右，其实严格来说还没有进入成年阶段，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模式就是封闭式的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啊，虽然说有一些天赋异禀的球员，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离不开这种备战的这种沉重的套路。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赛前啊，这备战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很少看到这个福岛敏教练呢去接受媒体采访。当然说了，这个是不是接受媒体采访，这个并不是说左右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但是他客观上反映出目前教练员主教练的这种心态，他是不是足够自信，那么他给队员传递了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啊信号，能不能够以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球员的这种积极心理，而不是闷在自己封闭的环境里，然后周而复始的去训练，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要出现。我们其实在这个互联网啊发达的这个今天呢，实际上球员可以通过各种信息现代化的这个渠道去了解外界对于球队的这种预期啊关注，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舆论吧，给球员或者说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除技战术以外，那么球队和球员更应该，包括教练员，包括球队的管理层，应该去好好的去思量的问题。
1: 嗯，
0: 因为
1: 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些队员之前受到大家太多的过度关注了，
0: 是
1: 就他们太年轻，就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就是踏踏实实训练，踏踏实实比赛，但是呢，你有时候给了他一些和这个能力上不太相符的一些关注度和名气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会有变化。
0: 是的。
1: 再加上这个年龄段这个比赛，像您说的，这是有任务的比赛，但现在比赛要完成任务难度大了。本组应该还有日本队，还有卡塔尔是吧？
0: 对，还有卡塔尔。我觉得这一场球数，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我们本届杯赛这支球队最需要拿下的一场比赛。
1: 嗯。
0: 结果这场球输了，就是我个人是不是特别乐观，因为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是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之一日本队。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如果我们再不能赢球，再不能拿分的话，那么意味着什么，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1: 当然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华山一条路啊，就是我们说如果是能够赢日本，那你就是再把卡塔尔拿下，两胜出场，
0: 嗯，
1: 那就是相当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完美的，就是我们相当于今天是翻车，后面的故事都完美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无疑把自己送上了一条非常艰难的出线之路。
0: 对，
1: 就是卡塔尔大可能是要赢印尼的，对吧？
0: 对，是这样的。这个本届的比赛呢，它有至少8张啊是哨赛，也就是U17世界杯的入场券。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卡塔尔队获得了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二名或者前第一名，那么卡塔尔队这个名额可以让出来给成绩最好的4支小组第三之一。
1: 嗯，
0: 啊，等于说累计可以最多有9个来自亚足联会员协会的代表队晋级今年的U17世界杯。
1: 嗯，
0: 所以说机会还是，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球队啊，超过半数的球队啊都有机会，
1: 总共16支，
0: 对，
1: 有9支可以晋级。
0: 对，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机遇，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觉得也是客观上对球队特别是球员啊他产生了一些影响。可能觉得这个16有一半的球队啊，16支球队的一半，半数，至少是半数球队能够晋级U17世界杯。那么球员的这种心理，他有些时候这个变化是很微妙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说现在需要球队赶快总结，然后呢集思广益，然后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是你回到过往曾经在蒙太古乃至于热身赛时候那个你曾经试过的阵容，福岛敏现在需要去想一想，而不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呢再研究出来一个第三阵容来。
0: 是，
1: 就这个队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客观原因，当时其实一队的很多队员在减员，

0: 然后呢，其他这些问题，像一对半的球员又上不了场，就是现在上的这些好多都是当年的三队的，我也不太理解，这队建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会建成这个样子哈？这也是很让大家就特别恼火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和肖老师聊这么多，也期望我们 U17 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这个比赛是他们通往未来足球道路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平台。你想 U17 的世界杯，就会有很多的国际球探去看了。就是不一定是看你去的，因为那个级别比赛里面，当年就会出现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这样级别球员，所以他们是去看全世界的。你要登到那个赛场上，这些球员才有机会未来通过一些国际的一些足球跳板去到更大的平台，这还挺关键的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继续鼓励U17的小伙子们。
1: 是的。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准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阿森纳力克马竞，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我们请进的嘉宾是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第一回合的比赛呢，没有分出胜负。那么第二回合呢，阿森纳是1-0拿下了马德里竞技啊，哲凯赖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的这个马竞的阵容出现了一些变化，包括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后有很多人说，西蒙尼应该是在换人上出了昏招啊。反正我看到阿尔瓦雷斯下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结束了啊。
1: 确实啊，这场比赛西蒙尼的就是首发布阵，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和第一回合的这种感觉呢差不多，毕竟在客场比赛嘛，他把这个小西蒙尼收回去，大概就是你看他整个常规时间里边，实际上更像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防守，然后格里兹曼呢收到右边，前面留着阿尔瓦雷斯，然后打反击。这场比赛初始的用兵呢，我觉得西蒙尼还是做的比较有针对性的，而且在客场一个示弱的态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问题呢，就是出现在郝迪刚才讲的这个换人方面，尤其是阿尔瓦雷斯和格里兹曼的联袂下场。包括这个左右两边的调整，因为那会儿呢球队已经处于了比分落后的阶段啊，他换上来的这些队员呢，我是觉得啊，最近在各条战线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西蒙尼肯定有自己的考量，就是体能问题，因为昨天这场比赛阿森纳全场都踢得非常有精气神，球队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边路的球员来讲，像小西蒙尼这种满场飞奔的，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西蒙尼呢可能有自己的无奈之举吧，大家可能只看到的表面，就是觉得换人之后啊，替补上的队员水平不够，但实际上在那个阶段啊这些首发的队员体能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在他急需要把这个比分追平的情况下，这些队员能不能靠得住，我觉得西蒙尼也考虑到了，可能他没想到就是这些替补队员上来之后这个状态这么差，或者说表现这么失败啊，这个有时候比赛当中的一些东西呢他没法做一个特别全面的这种预判，这个东西没办法改变的啊。
0: 就是说哲凯赖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实是萨卡打进了44分钟的关键入球。怎么说看大家这个评价啊，这个哲凯赖什这个作用怎么体现出来的？
1: 我个人认为，因为昨天比赛我也全看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哲凯赖什在半决赛四回合里边的发挥呢是最出色的啊。他在这场比赛里边，首先呢是完成了中锋出色的牵制的任务啊，虽然他没有进球，但是他出色的牵制住了马德里竞技的这些防守队员，而且在多数的和这些队员的一对一的肉搏里边，他都占据了上风。而且哲凯赖什呢，不光进攻端他能够给队友创造空间，防守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拼命。大家看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哲凯赖什依然是疯狂的进行逼抢，去奔跑，去给团队带来贡献。两回合打马竞的比赛，哲凯赖什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他进球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这个赛季之前他已经是在各项赛事里边参与了这个达到21个进球了，对吧？他已经是超过了之前的好多球员，包括像这个桑切斯他们，对吧？所以说今年呢，无论从数据上还是表现上我个人认为哲凯赖什都是成功的。而且大家可能觉得他表现不佳是因为他身价太高了，但是你要考虑到现在的市场，你现在阿森纳花这个价钱能够买到的顶级的这个锋线队员也就是哲凯赖什这种了。所以昨天的比赛哲凯赖什应该是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就是证明了自己在什么比赛里边能够贡献价值。有的时候打弱队的时候可能也进不了球，但是他的无球的东西给团队带来的这种整体的贡献是绝对物超所值的啊。
0: 也有人说西蒙尼看到对方用自己的方式折磨死了自己，就是国王啊，马德里竞技一旦领先就是这么踢球的。但是呢，这场比赛阿森纳告诉你我也会啊。还有朋友说阿森纳这个赛季末人员逐渐的开始凑齐了，然后拉亚的状态也很好，并且防守是真的好。什么时候开始阿森纳进攻不行防守好了？
1: 阿尔特塔上来之后呢，这几年一直是主要是靠防守起家的啊。大家觉得阿森纳出问题，包括联赛他现在虽然已经排第一了，包括他丢分的几场比赛，也是觉得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呢太保守，对吧？觉得他领先的时候就防守，就像原来的马竞一样，对吧？ 这是阿尔塔给球队的基因里边带来的东西。他早就不是原来那种追求华丽球风的阿森纳了，就是阿尔特塔带队之后呢，一直在注重防守了。昨天的比赛也是这样，但是大家看到了昨天，这个阿森纳的一个整体的防守的布局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也要考虑到，就是相较于之前的一些丢分的比赛，或者说输掉的一些不该输的比赛，阿森纳昨天打的还是相对比较激进的。他们在领先之后并不是说完全退回到半场防守，好多的防守呢是在中前场完成的，这是和以往有不同的。就是他也想到了，我们作为这个英超联赛的领头羊，作为今年啊世界上最好的队伍之一，我们凭什么每场比赛都示弱呢？所以说昨天这种改变就是打得更加有勇气了，我觉得这是阿森纳昨天取胜的真正的原因。但是至于说为什么阿森纳现在是防守球队了，这个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他不是说从昨天的比赛开始的。
0: 嗯，
1: 这几个赛季一直是立足防守，然后我追求更高效的这种胜利，这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
0: 就是进攻不行，防守好，定位球出色，获得一到两个进攻机会能够转化，这就阿尔特塔。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就是说白了，冠军就是要防守好。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未来他面对的对手啊，不管是大巴黎还是拜仁慕尼黑，那都是世界第一矛啊，或者是世界第二矛。这个当下的世界足球

0: 从打布鲁日开始到现在打的这个阶段，就是每一场欧冠之前他都做全面的轮换，就是为了去赌今年的欧冠拿一个好的成绩，就是太看重了。因为这两年的马竞已经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就不再像之前那只铁血马竞，就是我玩防守反击一比零主义，已经不再玩这些了。最近几年马竞买人也是，他进攻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几年在联赛包括赢强队赢巴萨的时候，赢皇马的时候，他也是防守反击特别出色，打得特别好，导致他能够在联赛里边取得不错的成绩，赢下一场对话。而打到昨天的比赛里边，马竞似乎又回到了前几年，就是连续进欧冠决赛那两年那个状态，就是他想把这比赛守下来，因为他太怕输了。这个就和昨天的阿尔特塔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西蒙尼昨天他放弃了球队这两年磨合出来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他又想打防反击，想把这比赛守到加时，守到点球，就是想的太多了，太过于看重这比赛。他没有像阿尔特塔那样，我就反正这个已经到这儿了，我把所有的包袱都卸下来。西蒙尼没有把包袱卸下来，而且他这种联赛无条件的这种轮换，为了欧冠的这种轮换，实际上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一点，他无形当中给这支球队给所有队员注入压力太大了，这是他比较失败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昨天马竞你说他不拼嘛也拼了，但是你要说输在哪儿了，就是输在全员压力太大了，他不像阿森纳的队员那么敢于发挥，就是一些优秀的东西马竞昨天没展现出来，这个点你只能怪西蒙尼，就是因为他昨天的战术布置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要守，对吧？他放弃了之前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击，这两年打得这么好，前场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优秀的球员，他磨合出来一些东西昨天完全没打出来，这就是西蒙尼最大的问题，压力太大了，
1: 就太想获得这个冠军了，就是
0: 患得患失。对，
1: 细数的话，马竞应该是进过两次欧冠的决赛，这几年是吧？
0: 嗯，对。
1: 然后
0: 打皇马都输了吗？
1: 两次都是输了，所以说就是他对于欧冠是有些想法和执念的。
0: 嗯，
1: 并且今年打到这个份上，皇马也不在，巴萨也不在，他变成了西甲扛旗的那个人。
0: 是，
1: 就西蒙尼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很大，不光代表着马竞，而代表整个西班牙足球。但是这一刻呢，就是他改变自己过多，让球队呢失去了方向感。就是这个队按道理不应该这么踢，你这么踢，全队都不舒服。就全队这么几个赛季过来，不是这么踢比赛的。
0: 对，因为你的队员他不是这个类型的，他不像原来什么戈丁他们在这个队的时候，那都是玩防守的。
1: 这里面只有一个
0: 非常偏进攻，
1: 只有一个是干这事的，科克是吧？好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0: 对，其他人都是进攻属性要强于这个防守属性的，所以说，与其昨天比赛你死守，你还不如说放手就攻出来，没准反倒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个咱们事后说啊。
1: 哎，今天当时有一个西蒙尼的单刀是吧？后来也成为一个小焦点，那个球有问题吗？加布里埃尔当时铲了一下，应该是哈。
0: 对，因为那个球他吹的是之前的犯规嘛。
1: 哦。
0: 你要说追溯到这一下，最后那一下，我觉得加布里埃尔的这个动作
1: 应该是碰到了。
0: 对，他之前是他吹掉了嘛。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不存在后续的事儿了啊 ，VAR 也不能介入了嘛。
1: 嗯，就其实
0: 哨响的也确实早了。
1: 就是你大胆的打反击、打进攻，就像西蒙尼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包括阿尔瓦莱斯，你不能让他下。就是我们一直说，如果欧冠有一个吉祥物，或者是一个有运气特别好的一个球员的话，那个人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他去哪儿哪儿都会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对，
1: 他有些人天生就带着一些幸运感、一些运气，你怎么能在这个最关键时刻把他给换下来，是吧？
0: 对，主要是上来这俩人，一个尔马达，一个巴埃纳，真的是太差了。我觉得他们连西甲这个前四的水平都达不到今年在这个整体联赛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换来这俩人太差了，还真不如让阿尔瓦雷斯跟格里兹曼往后坚持的，哪怕打到最后十分钟你再搏命也行。所以说昨天他受到争议很大的一个点，就是他换人这个时机可能也确实出了
1: 66分钟啊，如果这比赛96分钟的话，还有半个小时，你要知道小蜘蛛有可能一个定位球就会把你的球队救回来。
0: 没错啊，
1: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可以说要总结的很多。当然呢，最需要总结的有可能是西蒙尼本人，对吧？
0: 嗯，
1: 这是他最想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就是可能性，但最终。

呢，他的一些太过就是着力太猛，反倒让这个球队失去了方向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就是他应该学这个中国的国学啊，让他学国学，举重若轻啊，一些东西要学会，就不要给球员这么大的压力。这一刻有可能他要如果要学的话，跟这个米卢学最好啊。但当然米卢需要跟他学的是各种这真实的战术，这就没法细说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就聊这么多啊，谢谢嘉诚，再见。好，提示一下大家，明天凌晨呢还有场欧冠的半决赛，是凌晨3点，拜仁慕尼黑呢坐镇主场打巴黎圣日耳曼。之前呢首回合比赛呢两支队伍是打得非常的出色啊，这个比赛呢是延续到这个比赛周期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可能性。因为拜仁慕尼黑呢是4-5，两个队在第一回合打了9个进球啊，这回回到拜仁慕尼黑的主场，看看有没有可能性拜仁慕尼黑踢出一些不一样的足球。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就以色列有关议员窜访台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托波洛夫斯基再次窜访台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表示，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托波洛夫斯基伙同数名议员再次窜访台湾，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重破坏中以关系政治基础。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当前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当局的台独分裂活动，中方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阻挠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孟是好邻居、好伙伴，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尊重孟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方愿同孟方更续传统友谊，做孟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可信赖的伙伴。卡迪勒表示，孟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在涉台问题上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外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仍在伊朗方面的审议之中，审议结束之后，伊朗将向巴基斯坦方面传达其意见。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日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克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目前相关区域已划定临时军事禁区，加纳利群岛卫生系统正加紧调集呼吸机等重症医疗资源。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将严格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传染病处置规程，严防病毒向当地社区外溢。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20时至后天20时，西藏中北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人间五月，青梅正好，此时的梅子褪去春日的花瓣不过月余，还远不到黄树落地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翠绿的梅子坠在枝头，清新养眼，只是一望就让人口舌生津，咬一口酸涩如山泉积石，带着生猛的草木气息，让人一个机灵。那种酸不是醋的凌厉，不是柠檬的直白，而是一种裹着青草香带着果肉脆的鲜灵。中国人吃青梅吃了3000多年，商周时期它是盐之外最重要的酸味儿，而后一路的蜜煎话梅酸梅汤，中国人用漫长的时间把酸涩驯化成了千般滋味。在文人笔下，青梅不只是吃食，更是一种情感与心事的载体。它可以是李清照倚门回首时藏起的心事，也可以是曹操刘备对坐时那盘试探天下的棋局。年少情事，乱世雄心，竟都能够安放在一颗小小的青梅之中。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梅的故事。春夏之交，樱桃红得诱人，枇杷也渐渐泛出暖金色，它们都以一种成熟的甘美的姿态登场，唯有青梅于此时仍是一派青绿，果实小巧而坚硬，入口是毫不妥协的酸涩，它不急于变甜，也不急于成熟，这种将熟未熟的倔强姿态，恰如年少时初萌的心动，不知从何而起，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留下一缕青涩的记忆。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相似，于是便经常会用青梅来形容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春末时节，梅子清小，小女孩在门前折花嬉戏，小男孩骑着竹马在井栏周围把弄梅子，两个人追逐打闹，一片温馨活泼之感。通过对细节的生动描写，李白贡献了青梅竹马这个浪漫的成语，用来比喻男女之间幼年相识相伴，成人后相知相爱的美好心愿。李白之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枝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她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慵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 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很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两写，这不仅是

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她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不觉得。园中一游，晨风一吹，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她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于是就以提鞋而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她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她，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她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嗅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形。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同时也表露了他对未婚丈夫赵明诚的喜爱之情。据伊势真《郎环记》记载，赵明诚少年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赵挺之想为他择配订婚。聪明的赵明诚说，今天中午我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但醒后把书里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三句。

0: 和，安上以托，知福草拔。他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司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儿，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美丽聪明有词才，因而产生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作为自己的理想妻子而造的舆论。可以想见，既然赵明诚在与李清照订婚之前便能制造这样的舆论，订婚之后主动到岳父家去看自己十分倾慕的未婚妻，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半是复命半是自主的半恋爱姻缘，在古代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了。现在再回到词所描写的意境中来，可以想见，这位美丽而有词才的女子打罢秋千，正在花园里玩得高兴，忽然见有外人进来，便慌忙逃跑躲避，而一旦得知来的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时，怎么能不又喜又羞，又羞又喜呢？他先是和羞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岁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新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说起关于青梅的典故，青梅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5: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

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史今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彼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呀，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曹操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呢，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能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30多个字儿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小说里边，它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施彼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
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就我本人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心有怦然，虽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其实也都是潜藏着一个英雄之梦的。而文艺作品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力，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啊，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

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织席子商贩，用他后来那些出身很高贵的对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知巨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这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彼此间的争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映射着我们内心当中面对类似情境的那种矛盾和焦灼。正因为如此啊，当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他们摒去了随从，两个人以单独的生命个体就这样四目相对，近身相处，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的煮酒论英雄就呼唤起了我们的英雄之志，引动了我们的英雄之思，怎么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心潮澎湃、意绪难平呢？愿诸君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盘制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酒中同煮，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

0: 在醋发明之前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煤壶，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煤”。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煤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主咸，煤主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兽用煤，烹制肉食必以煤调味儿，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人的巧思下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见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字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糖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糖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加冰调味，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

0: 右手方有黑。好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琉璃厂酸梅汤铺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酸梅汤铺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酸梅汤铺也卖蜜饯、冰糖籽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店卖的最多。麦芽糖果水性，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性，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是白糖活了，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1: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言百般驯化，却始终

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他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他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上，在近代中国，内河航运的发展历经曲折，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逐渐兴起，长江流域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区域。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使得外国殖民主义者得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入长江内地，并强行攫取了长江航行权和内地贸易权。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占长江航行权，刺激了长江近代航业的兴起，导致中国逐渐失去航运主权。1861年4月，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此后火鸽号每2个月从上海开航3次，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其运价高昂，每客银100两，每吨货20两，利润丰厚，营运了3个月即获利50万元，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时，至美国火鸽号首航，帝国主义花了20年时间，终于打开了长江门户，开始了丧权辱国下的长江轮船客运。从火鸽号开航至1873年7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客货轮首航深汉线，整整13年时间，长江下游行驶的尽是飘扬着美国、英国、德国国旗的美商齐昌、同福、琼济洋行、英商宝顺、怡和、纯信、玛丽洋行、德商美醉石等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外国洋行打造的客轮多以客货兼装的形式为主，这样客货可以互补，充分利用舱容。这种运输形式一直沿袭到现在。这段时间当中，列强纷纷侵夺长江的航行权，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江上巧取豪夺，相互之间竞争也激烈，这也是长江客运史上第一次大竞争。 在13年的竞争中，美商齐昌洋行独占鳌头。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轮船技术革命达到兴盛时期，改进后的轮船和螺旋推进器日趋完美。齐昌把这种船身坚固、快速快捷和节省燃料的轮船驶进长江，在轮船技术和轮船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到1865年，在扬子江航线上9条轮船就有7条是美国人的。另外，齐昌注重依靠华商买办，上海道台吴建章就兼允齐昌买办。在他的庇护下，齐昌除运客货，还肆无忌惮地经营贩卖鸦片走私，而大获盈利。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长江客运的耻辱史说明，落后就会挨打。由于落后，从签订南京条约直至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从此长江下游的航权丧失，其客货运资源被外商大肆掠夺。这段耻辱史还说明，谁先使用先进技术，谁就会占上风。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独霸扬子江客货运的事实，这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始料未及的。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民营轮运业却处于被严格禁止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成立并发展，标志着中国自行航运的起步，逐步打破外商垄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以上海为起点，逐步将长江船运从下游扩展至上游。他们最初主要经营上海至武汉的航运，并逐渐垄断了上海的修造船行业，甚至占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鸿鹄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核航运化。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与外商之间进行的。招商局的出

出现，宣告了外商垄断长江航运时代的结束，因此招商局成了洋商的众矢之的。美商齐昌和英商太古立即声言，在长江水道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抢。为挤垮招商局，他们靠杀价、抢夺客货源等恶劣手段，欲置招商局于死地。但招商局并未退却，采取相应措施，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债率低，亏损最严重，遂蒙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驶，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10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10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船龄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也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2条发展到9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
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客轮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筹，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海损事故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乘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兴，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五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
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复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员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员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10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3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10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员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2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剧《蹉跎岁月》，虽然只有短短四集，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也是一代人独有的青春记忆。编剧叶欣回忆，电视剧完成拍摄的当天，剧组把为主题歌写词的任务交给了他。叶欣第二天晚上就要从昆明回贵阳，一支难忘的歌的歌词于是在云南大理到昆明的面包车上诞生。
1: 我就把面包车的车窗打开，我山谷里望，一望呢就看见深深的山谷里呢一条河，太阳照在河面上那个闪光。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往椅背上靠的时候呢，一句歌词跳出来了，其实我们青春的岁月了，就像山谷里那一条弯弯拐拐流出来的河，不那么平淡的。所以我就想出了一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有了歌也就好办。紧接着第二句也来了，叫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什么歌呢？好办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好多，把我想到的几个层次写下来了。
0: 叶欣连忙找同事要来一张烟盒纸，写下三段歌词。当天晚上他准时登上了回贵阳的火车。一个月后，叶欣接到剧组的电话，为配合前后四集的剧情又写了第四段歌词，然后把它交给了上影厂的作曲家黄准。黄准被歌词深深打动，很快便完成谱曲。随后他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找到了歌唱演员关牧村。
2: 他说你把这个歌录下来好，我说好啊，我说我把前头给他处理拉宽了，不要那么按节奏走，给他拉宽了，像一条河，人生的一条大河，然后很辽阔，然后后头再进版，他就有个对比。他说好的，就按照你的意见才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前头就是青春的岁月。
0: 蹉跎岁月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一支难忘的歌也随之广泛流传，它唱出了苦

0: 1964年冬天，解放军某部通讯兵战士杨正仁在云南佤族班哲寨架设电线时，听到一首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白雪鸟》，被深深打动。热爱音乐的杨正仁决定以《白雪鸟》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写一首反映佤族群众解放后新生活新面貌的歌曲。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一首清新明快的阿佤人民唱新歌终于问世。
1: 这样的歌当然它很流行，很受群众欢迎。整个少数民族歌曲，你看歌词啊，大多数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那么这些个旋律，它首先是扎根于民间，其次被作曲家或者被演唱者加以改变，它就使得它这个音乐性更强了。
0: 杨正仁把佤族民歌原来的低旋律提高八度，翻高了其中持续走低的曲调，使原本略显忧伤暗淡的色彩变得活泼欢快。由于歌曲生动地表达了佤族群众的心声，旋律又易学易唱，很快阿佤人民唱新歌成为当地的流行歌曲。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阿佤人民唱新歌，从此让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杨正仁说，阿瓦人民唱新歌从未获过奖，但它却是自己所有作品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呢，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是唱着歌，然后在大山里面跑啊，跳啊，然后现在呢，感觉。

0: 回到老家以后，觉得家乡的变化很大，然后也觉得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感觉我们阿瓦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1: 一首歌胜过千言万语，经过半个世纪的传唱，这个独居祖国西南边陲千百年的少数民族因此被人熟知。阿瓦人民唱新歌，让世人知道了阿瓦山这个美丽的地方，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了勤劳善良的佤族人民。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三集。
1: 生态保护区建成过半，巢湖流域连续遭遇九轮强降雨，洪水超历史水位，公司所有员工、社区干部、志愿者配合着解放军、消防官兵疏散群众，运送物资。面对这次大洪水，撤离从容有序，物资发放井井有条。可在临时安置点清点人数时，唯独不见我爸和赵祥叔。
2: 老五，哎，往我这边来，我这有棵树。
3: 我存折还在窝里，我得取出来。
2: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五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3: 哎，
2: 快过来，
3: 钱没了，我还怎么活呀？别管我。
2: 你这个老五呀，
4: 哎，抓住树枝，
2: 抓住树枝，
4: 别松手，
2: 别松手。
3: 我去。
5: 老左，
3: 谢谢了。
5: 你可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3: 你这是搬走了吧？怎么又回来了？
4: 这么大的洪水，我怕那艘旧船缆绳没有系牢，被冲走了。回来瞧瞧。
3: 渔船不是被政府收购了吗？钱都到手了，还看什么呀？哎，
5: 那船陪了我一辈子，我活着了，有感情。好红啊，雪花连飞。我们的家该歇歇了。
6: 爸，赵小叔。
5: 哎，老五，看，俺带着消防员来救我们了。
3: 爹，我和你爸在这儿呢。
5: 我们在这儿。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汤好了，大家排队来领姜汤。
1: 姜汤老师我有，来拿好啊，小心烫啊。
2: 来来来，来一个一个的啊，别急别急，都有。
3: 爸，赵强说，哎，来喝碗姜汤。
4: 哎，好，谢谢平安、啊。
3: 客气什么？
4: 哎，谢谢。
3: 你的，
5: 儿子，你真的长大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爸以后不会再拖你后腿了。
4: 爸，哎，老祖啊，哎，你们爷儿俩真让人羡慕啊，活得真好。
5: 活得真好哎！
2: 佳慧姐姐，再讲一个故事吧。
6: 太晚了，乖，该睡了啊。姐姐给你说一个儿歌，好不好？
2: 好。
6: 下雨啦，冒泡了，大公鸡早上该叫了。
2: 下雨了。

0: 佳慧，你现在的样子特别。
1: 是疑问句吗？傻样！李总啊，你看这预算表，围堤抢修，湿地重建，斧头鱼苗，三项加起来至少800万，公司账上只有300万，第三批专项扶持资金还在审批，这500万的缺口，这。
2: 难填呀！哎，
3: 冯县长已经在省里跑资金了，可湿地重建不能等，鱼苗捕头也不能等，水鸟再过半个月就要大批迁徙过来了，没食物就不会来了。
2: 那怎么办？哎，
4: 实在不行，我联系我妈，先借一笔钱。
3: 我不同意啊！你现在借钱，不就说明你当初选择错了吗？
4: 你说怎么办啊？我暂时也没想出办法呢。哎呀，李总，平安！哎，李总，平安！哎，我们几个老家伙在外面听了半天了，知道啊，你们为钱犯愁。哎，你看，这是我们凑的钱，不多，总共28万。
5: 都是这些年的攒下的积蓄，先拿着，取应急用。哎，
4: 你们别先扫啊！谢谢，谢谢大伙儿。这钱我们不能收，这可是你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呀！我们再难，也不能动乡亲们的养老本儿。
5: 18年围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根呐，现在虽说是生态保护区。 可他还是我们的家，钱没了能再挣，家要是没了，咱就真成了没根的飘萍了。
6: 就是，不光我们俩，乡亲们都撂下话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伙拧成一股绳，什么难关都能闯过去。嗯，
7: 李总，
8: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7: 李总，我家凑了5000块，不多，是份心意。
4: 我家出劳力，我跟我儿子一分工钱都不收。哎，
9: 我家有3间房，干干净净的，给外地来的技术援助。哎，不要钱。
4: 好，还有我，
10: 我给大家伙鞠躬了。
4: 谢谢各位乡亲，有你们在，18年围永远不会倒。这钱我收下了，记在公司公账上，日后连本带利还给大家。
11: 省市有关部门也在为我们想办法，大家一起使劲儿，把18年围建得比以前更红火。好，一起干！洪水退去，乡亲们自发扛起铁锹，拎着水桶，和我们一起清淤泥。 除树苗，固围堤。就在这时候，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18年围慰问大伙，乡亲们别提多高兴了。总书记说：“巢湖是安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
4: 我们更有干劲了，一定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加强湿地保护修复，让老百姓吃上生态饭。
12: 别看你是服务员，
4: 你也可以，他没行啊。
13: 好了，
4: 大家别着急啊，排队填表，
13: 都有。
14: 油船服务、湖面保洁、树木养护。哎呦，我以前是打鱼的，这些活我能干得了吧？
15: 能，大师傅您放心，县里会统一组织培训，包教包会啊。
4: 那培训要多久啊？工资怎么算？有社保吗？
15: 啊，培训期1个月，每天补贴8。

0: 20块生活费，转正后基本工资3500，绩效奖金另算，五险一金齐全。而且啊，优先安排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上二就医，方便照顾家里。
1: 这可太好了！
2: 老公啊，旱涝保收，比我以前打鱼稳当多了。
0: 对呀，
2: 我报名，
3: 我也报名。

0: 长这么大从没见您这么乐呵过。
1: 以前呐，风里来雨里去，在狐狸草生活，现在呢也算吃上公家饭了，你说能不乐吗？啊，
2: 是。
1: 哎，你跟佳慧什么时候领证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0: 这个吧，我
1: 怎么了？跟佳慧闹别扭了？
0: 那没有没有，我爸啊，你觉得我配得上佳慧吗？
1: 怎么配不上？郎才女貌，那不正好一对儿？
0: 你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吗？你知道他妈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佳慧？
0: 我肯定。
1: 你个男子大丈夫，别磨磨唧唧的，说。
0: 我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哎呀，要学我当年怎么追的你妈，喜欢就去争取啊，争取到了就好好对待人家，别等老了一肚子后悔。儿子，
0: 嗯，
1: 为自己的幸福拼一把，不丢人。啊，
0: 是。
1: 哎呀，我
0: 爸，你听
1: 啊，
0: 什么动静？
1: 好像有人在偷偷捞鱼。
0: 那边有个人影，
1: 悄悄过去，抓住他。
0: 好。
3: 哎，哎呦，
4: 哎
3: 呦，
4: 哎，哎。谁呀？
3: 热闹！
4: 哎呀，你干什么呀？哎，
3: 大半夜的偷鱼，你胆子够大的你！
0: 哎，走，跟我们去见李总。
3: 哎呀，别！哎，老总，请进。哎，
4: 是我啊，
3: 哎，吴兆祥，
4: 老吴
3: 啊，怎么是你呀？
0: 少祥说：“您这一把年纪怎么还偷鱼呢？”
3: 哎呦呦呦呦，平安呀！
0: 啊，
3: 我这怎么能叫偷啊？我，你婶子病了。就想喝口鲜鱼汤，你大半夜的让我上哪去找鱼啊？哎呀，路过湿地看见这么多鱼，捞几条又怎么了？
0: 哎呀，赵翔叔，湿地有规定不让捕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婶子想吃鱼，咱去市场买呗。
3: 哎呦，我当了一辈子渔民，现在守着满湖的鱼，你叫我出去买鱼吃，丢不丢人呢？
0: 哎呀，湿地里的鱼是给迁徙的鸟吃的。
3: 现在鱼这么多，你要吃得完吗？哦，吃不完还不让人吃，这人活的还不如鸟啊！啊，哪有这样的道理？
1: 行啊，你赵祥叔说的这话也不是没道理。
3: 哎，就是嘛，
1: 总说让乡亲们吃生态饭，湿地里的鸟吃不完的鱼，不也是生态饭的一部分吗？
3: 啊，就是嘛，
0: 也是。
5: 咱们大家说说情况吧。
6: 好，冯县长。
5: 嗯，
6: 大伙儿讨论后啊，觉得廷安提的想法有道理。每年湿地头的鱼苗，水鸟才吃三成，剩下的鱼不仅抢饵料，还影响水体平衡。要是划定专属生态养殖区，控制密度，既不耽误鸟生存，又能增加收益。
5: 这个想法好啊，划定养殖区，定好捕捞量，就能做到护鸟和富民两不误。还有别的建议吗？
7: 啊，有，我们可以在围区的周边种植绿色无污染水稻，用湿地净化的水来灌溉，打造有机稻米品牌。文旅方面呢，不搞大开发，只做轻运营，限定每日游客量，主打生态研学和观鸟体验，守住生态底线。
6: 哎呀，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啊，灾后重建花了不少，湿地运维、生态升级、品牌打造，哪样都要钱，财政拨款和专项扶持只能解燃眉之急，没有自主造血能力，根本走不远。
5: 哎呀，生态保护的底线不能破，破坏性开发绝对不行，光守住底线不够啊，这项目要活下去，得解决营收问题。哎，对了，之前的生态研学和青文旅营收太低了，连成本都覆盖不了，得解放思想，想想办法啊。
8: 我妈是江苏远近集团的董事长，他们旗下的环保板块有顶尖的生态修复技术，还有成熟的生态产业链运营模式，咱们要是能和远近合作， 资金、技术、运营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5: 真的？
6: 真的。
8: 但我跟我妈闹翻了，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同意。
5: 哎呦，
7: 你又想去求你妈呀？
8: 求就求，我是为了十八连围，不是为我自己，不丢人。
5: 听听听听，佳慧书记这话呀，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7: 那我陪佳慧一起去。
6: 好，今晚大家加班，把湿地的生态数据、运维需求、合作规划整理得清清楚楚。佳慧，行了，加油。
7: 哎，
8: 李总，为了十八连围，我豁出去了。
5: 三位，你们的咖啡来了。
9: 好的。
5: 妈，
9: 怎么在十八连围待不下去了，想回头了？
5: 妈，我不是来回头的，是为十八连围的合作来的。这些年我看着荒滩变成湿地，生态一点点的恢复，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9: 周廷安。
10: 是，阿姨。
9: 你是佳慧的学长。
10: 对，同时我还是佳慧的男朋友。
9: 这么说你们俩今天是一起来当说客的。
10: 阿姨，我们是真心的想跟您谈合作。十八连围湿地现在是江淮生态屏障的核心节点，生态修复成效是全省标杆，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还有生态文旅、绿色重氧的盈利潜力，和远近的环保布局完全契合，是实打实的双赢。
5: 妈，这是湿地的生态数据，鸟类回归超百种，水质稳定达标。啊，这是运营规划。你看看，我们不搞破坏性开发，只做生态价值转化，缺的就是远近顶尖的技术和产业链资源。只要您肯合作，十八连围一定能做成生态与盈利并行的样板。
9: 我给你规划的人生比这样板稳当百倍。
5: 妈，我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十八连围是我和廷安还有所有人的心血，他会有更好的发展。
9: 周廷安，你说说，你能给佳慧什么？守着那片湿地，吃苦受累。
10: 阿姨，我给不了佳慧锦衣玉食，但我保证，永远跟她互相依靠，面对各种琐事和挑战，让她自由地探索她想要的事业和生活。这是我对您，也是我对佳慧的承诺。
9: 听你这样讲，还算是有担当。好，说正事。生态与盈利并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远近从不做没把握的生意。
5: 妈，我们有扎实的基础，我们能拿出更详细的合作方案，所有流程合规透明，绝不会给远近添麻烦的。
9: 这些都不重要。
5: 那什么重要？妈，你说呀。
9: 你给我认个错，承认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并且马上跟这小伙子一刀两断，我立刻签合作协议，绝无二话。
5: 妈，你
9: 同不同意？

0: 你自己选的，妈，十八年围的生态恢复是我的事业，我跟师兄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我会证明给您看的。这个错我认不了，师兄，我们走，等等，
1: 坐下，坐下。

0: 那你
1: 刚才的话是想看看你们对十八联维对彼此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合作协议我可以签，但有个条件，所有项目必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底线。至于你们俩，周廷安，你刚才说的话我记着了，你要是让佳慧受半点委屈，我饶不了你。
0: 老妈，你现在真好。看，
1: 别拍马屁，赶紧把详细方案拿过来，我让法务部审核，晚上带上他回家吃饭，让你爸也见见。
2: 谢谢阿姨。
0: 妈，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生我气的。
1: 我上辈子欠的。不过这两年我在想，你好像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比那些啃爹啃妈的富二代强。
0: 当然我超强的。
1: 别高兴得太早，我是看这个项目有实实在在的前景，不是看你们的面子哦。过段时间我去十八联维实地考察。
0: 好呀，
2: 热烈欢迎。阿姨，我敲锣打鼓欢迎你。
1: 臭小子，油嘴滑舌。
0: 哎妈，他可不是油嘴滑舌的人。
3: 又到了一年一度水鸟迁徙的日子，今年飞到十八联维的小天鹅、白皮鹭等候鸟的数量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周边的茶室、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网红打卡点层出不穷。我们举办了首届实地观鸟节，旅游团、考察团纷纷到访，网红博主慕名而来，佳慧的妈妈也如约而来。
1: 哎呀，水里这么多天鹅，是养殖的吗？
4: 妈，这都是野生的天鹅。哦，是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天鹅。
1: 哎呀，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呀。啊，
2: 阿姨，今年破纪录，来了1000多只天鹅。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哎呀，我要拍个视频发朋友圈。
5: 温董事长，冯县长，今天啊是十八联维首届观鸟节，您来实地考察，我们很高兴啊。
1: 哎呀，既然要合作，就必须来呀。
6: 温董，有远近的技术和资源加持，十八联维的自主造血之路能迈开大步了。
1: 哎呀，对于这片领域的发展前景，我们远近集团满怀信心啊。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阿姨，您看这样的十八联维是不是金山银山？
1: 当初佳慧来这里，我觉得她任性不懂事，今天亲眼看见十八联维的美景，才知道她守的是初心，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我相信远近与十八联维的合作绝不是单方面的帮扶，而是彼此成就的双赢啊。
4: 谢谢老妈。
2: 阿姨，我们保证把合作项目踏踏实实给做好。
1: 嗯，好好干，守好这片湿地，也守好自己的美好日子。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十八联维首届观鸟节现在开幕，让我们有请冯县长讲话。
4: 各位乡亲，各位同仁，往后我们既要守好这方生态净土，让候鸟有家园，让百姓有盼头，更要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让这片土地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3: 十八联维的风吹过荒滩，吹绿芦苇，吹来了成群候鸟，也吹来了万千希望。守一方围，护一片绿，十八联维的故事未完待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三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平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建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没绑紧这三个字是游客刘女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5月3号下午，她坐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悬崖秋千的座椅上，安全绳已经扣好，平台开始向前推送。
0: 就在这个时候，刘女士反复地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没有人停下来。而在几秒钟之后，她滑出安全区域坠落悬崖，送医途中死亡。
1: 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0: 这起事件大家最为惋惜的就是游客都一直在喊没绑紧，为什么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反应？当然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但一定不是这起事故当中唯一的漏洞。
1: 近几年网红的项目越来越多了，但同时虚胖的问题也多了。一些景区被曝绳索卡扣超期服役，文旅部的暗访当中也通报了涉空涉水危险项目及场所安全保障不足，部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0: 网红项目不是不能搞，但是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景区的经营者、监管部门到游客自身，都需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
1: 所以安全不是口号，是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培训、每一次规范操作。因为生命面前没有网红，只有责任。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1: 体育专栏闻所未闻今天聚焦，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今年00后小将吴一泽世锦赛折桂，斯诺克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了吗？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8: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7: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9: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

0: 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1: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1: 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地质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这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0: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钙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钙土？
1: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浮质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0: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1/4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1: 青藏高原来说，我以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是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0: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

0: 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那就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部专著里头了。
1: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0: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60年一次开始。
1: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0: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个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 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1: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宏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宏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5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0: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1: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宏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孙欣。江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8: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0: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 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9: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

0: 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砂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砂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彦竹介绍，
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
0: 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 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
0: 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依据司法解释开门砂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 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2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我们
0: 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 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利。国产大飞机C-929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5: 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

0: 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2岁的中国选手吴亦泽拿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选手登顶克鲁斯堡。去年我们其实聊过的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甚至是斯诺克乒乓球化的话题，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不过今天我想唱唱反调。39岁的丁俊晖、28岁的赵欣彤、22岁的吴亦泽，不可否认中国斯诺克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我们的顶尖球员年龄结构合理，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这届斯诺克世锦赛有11位中国选手入围32强的正赛签表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进入到8强赛段，其实中国选手就只剩2位了。这2位选手正是赵欣彤和吴亦泽。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几组早早出现的中国德比。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很难下一个结论的，就是中国选手已经统治了克鲁斯堡。本赛季的斯诺克排名赛，咱们中国人一共拿下了其中的6个冠军，追平了历史最佳。但是这6冠里面，赵欣彤一个人就拿到了3冠，吴亦泽拿到2冠，另外一个冠军被中生代的肖国栋夺得。从冠军分布来看，我们距离集团化统治尚有差距。我认为啊，目前的斯诺克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抗，来自中国的进攻好、准度高的青年才俊和来自英国的擅长防守做斯诺克的老将之间的周旋。今年赵欣彤打希金斯、吴亦泽打塞尔比、马克艾伦的较量都是这种模板的经典战役。如果真要应了那句把斯诺克打成乒乓球的玩笑话，我想只有赵欣彤和吴亦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有能力能拿到排名赛甚至世锦赛冠军的球员。那么具备这样能力的选手目前还有哪些呢？我来罗列几个。一个是在本届世锦赛首轮惜败给最后进入决赛的墨菲的范正一。今年25岁的范正一早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决赛就以10-9战胜了奥沙利文夺冠。再来，今年23岁的斯嘉辉也非常有希望，他是在赵欣彤之前已经有过闯进世锦赛半决赛履历的，此后斯嘉辉又闯入到了武汉公开赛的决赛，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包括和吴亦泽同岁的雷佩凡，2024年的苏格兰公开赛决赛，他正式战胜了吴亦泽夺冠，是一个已经拥有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还包括擅长打进攻的常冰玉，2025年也是苏格兰公开赛，他以黑马之姿连胜了4位 TOP16的选手闯入决赛，途中击败了马奎尔、威尔逊和马克艾伦。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选手，理论上说都有具备冲击世锦赛冠军的能力。这就又说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评价一个时代是不是到来，靠的不只是个体的天赋，更是整体的厚度、稳定性和冠军的转化率。在这届世锦赛上，我们看到11个人进入正赛，4个人进入到16强，但最终闯入8强的只剩下赵欣彤和吴亦泽这2张王牌。这种金字塔越往上越孤独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当你的底蕴足够深厚的时候，冠军的到来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期待一个中国选手包揽所有排名赛冠军的局面。 英国人在20年前在斯诺克世界那是大包大揽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孤胆英雄丁俊晖，这项运动可能早就走进了死胡同。咱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下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5: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5: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五一假期啊，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8: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7: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9: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

0: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2: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3: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河市国道以及图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4: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
5: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6: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五一的电影档啊，电影的五一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7: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8: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9: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0: 咋的？他
9: 俩
10: 还没下去呢？他咋不出门了？
8: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1: 我怀疑关咗九九成事，
12: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8: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3: 雾气松静，江心安康。
14: 他这不给你唠哎？
9: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

0: 占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 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根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的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影旅联动带给大众怎样的全新体验？电影家又将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撬动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4: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5: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6: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家沉浸式剧场是座无虚席，有人是被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这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这些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7: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 1942年，
8: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9: 薛怀义，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
8: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10: 我这算是音响师，
11: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8: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10: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12: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13: 收到他的通知，好，好，好。
14: 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8: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15: 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舞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
16: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光亮。
8: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10: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8: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17: 还对了，过还能吧。
8: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
15: 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

0: 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

0: 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1: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2: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叫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3: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2: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3: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2: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3: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记忆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4: 你看这个就是，
5: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6: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

0: 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螺钿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
2: 周广林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 以螺钿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螺钿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螺钿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3: 是，请您用餐了。
4: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5: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4: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6: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由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点。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哈，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2: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崎岖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啊，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0: 是。
2: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 啊，这都以力量啊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是，那看来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2: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
0: 啊，
2: 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0: 这么厉害，
2: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人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都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他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的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0: 对，
2: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液。

0: 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嗯，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是要我们叫啊，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啊。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啊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啊，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啊，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能够，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啊。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
1: 啊，
0: 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者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这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脑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呢，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1: 对。
0: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

0: 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啊进行训练。啊，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练的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是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家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诉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人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了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以上背以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的肌群啊。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基下降，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真认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

0: 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
1: 哦，
0: 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
1: 嗯，
0: 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你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这个会有磨损。
1: 嗯，
0: 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就是我力量的事实，跟这个可能啊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学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啊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啊，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么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啊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3分练7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

0: 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这个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啊，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就营养不良等等啊，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嘛，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是吧？
1: 靠呼吸呼出去，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个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啊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啊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啊，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啊，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那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就蛋白质摄入嘛，啊，蛋白质合成嘛，啊，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啊，同时要控制这个这个高糖啊、高油高盐的食物啊，这个千万不要。啊，简单的追求和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啊，
1: 对，
0: 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和这个精神状态啊。有的人啊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啊，我现在开始运动了啊，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太快啊，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啊，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啊，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哈。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是啊，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啊，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啊，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他的背椅子背啊，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啊，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0: 另外再不最再最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啊，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啊，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啊，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我们可以扶着门呐，扶着门框啊，一些固定的物体啊，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啊，另一个脚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哈，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是吧？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啊，或者我们的弹力带啊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啊，这个腿外展啊，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练啊。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就拿一个毛巾啊拽着它啊，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啊。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哈，这个太极拳啊，八段锦等等啊，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啊，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啊，同时我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啊，练习力量等等啊，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啊，就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啊，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代表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啊，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啊这个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这个大家要切记啊。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啊进行跑步了。啊，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啊，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
1: 对，
0: 好，
1: 咱也不
0: 这
1: 是
0: 是不
1: 运动
0: 可
1: 员。
0: 取。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啊，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啊，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哈，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 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啊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
1: 嗯，
0: 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练的是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
1: 嗯，
0: 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的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啊心理状态。
1: 嗯，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大回环哈。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0: 嗯，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
1: 嗯，
0: 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呢，千万不要跟他们去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
1: 嗯；
0: 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5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哈，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0: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
1: 嗯，
0: 对吧？这个你要说我是一个

0: 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就是时间到也没怎么的，我可能想恢复，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呢，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啊。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很猛啊，要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1到2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3到5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儿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1、20分钟篮球，是吧？啊，以微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拿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啊，这个靠墙的静蹲啊，什么对墙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他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啊，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哈，有效的准备活动，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啊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甚至是或者说啊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就不太重视放松了，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啊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了，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啊，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啊，这个节奏啊， 啊，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啊，有轻松的训练日啊，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啊，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啊，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啊，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啊、核心为主啊。第四个是第四个啊，要注意恢复啊。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啊，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啊，或者是你身体再多休一天啊。也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了，我每天练五次，不每周练五次，我就练五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啊，那么识别信号啊，就我到底是是累的没缓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高的频率训练了，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4: 那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呢，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的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标签，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3: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1: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

0: 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1: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它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那当众被否定，社交中被孤立，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了。
2: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想出糗、走的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

0: 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绸伞、奇葩伞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1: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 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0: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1: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9: 来不行，
10: 他咋不出门了？
1: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1: 我怀疑关一九九四件事，
12: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1: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3: 雾气松酒感情难看，
14: 他是不经典浪漫
1: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5: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6: 早就听

0: 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了解一下。
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7: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那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8: 转移到哪去啊？
7: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来。

0: 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有了更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3: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4: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2: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单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8: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9: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0: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 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游轮仍然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1: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2: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1: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崇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2: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3: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游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游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4: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5: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4: And the medical vulnerability.
0: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2: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

0: 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痰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0: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1: 目前尚无针对汉痰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0: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痰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2: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什么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2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3: 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汉痰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号接收涉汉痰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5: The plan now.
1: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
4: 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1: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4: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5: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1: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

0: 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1: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0: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2: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塞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割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老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又了解多少呢？
4: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它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 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的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货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资本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是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2: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4: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

0: 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
1: 嗯，
0: 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唯利假论，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罚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需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

0: 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4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上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7号新闻事件。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

0: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5月7号，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场外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姑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姑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2: 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刻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别靠，那么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到位，一切问题啊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皇宫汉方膏做搭配呢？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300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 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皇宫汉方膏这两个宝贝一起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既然大家都对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么感兴趣，那今天呢就好好讲讲这宝贝到底好在哪儿，又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叫黄金地带。只有在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呀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市面上那些像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呀，那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3: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2: 那是当然，好马配好鞍呀，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能让虫草酸、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7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直接拉满呀。
3: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7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2: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尸体中啊，有四大核心物质，每一个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 6.5%， 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它对血管内壁呀、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你的血压，降低你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那么虫草多糖呢，对骨髓干细胞有造血功能，促进红细胞生成对抗。那么白血病啊，还有粒细胞减少啊，那对他这个来讲啊，那特别有益处，尤其是在人体内，它能促进呀、像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的增殖分化，产生各种免疫性的因子，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呀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呀称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呀，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 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啊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 SOD 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大家写到小本本上，就叫监视器。咱家里有好多家里都有摄像头，是不是监视器啊？对，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状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 SOD 充足了，自由基被俘获了，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 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哎，这是个阶段，体内的 SOD 就是歧化酶啊，它的浓度和活性就会开始下降，自身合成的能力呀、也开始下降。尤其是人过了40岁以后，那随着 SOD 的缺失啊，人体机能下降了越来越快，开始出现什么血压不稳、血脂偏高、糖尿病，什么还有一些恶性病，哎，恶性病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老年斑，包括沟沟坎坎的、起皱纹的，那衰老的征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提高体内 SOD 歧化酶的含量和活性，有效的方法，那除了补充外源性的SOD， 也补充人体内 SOD 的缺失啊，清除体内自由基啊，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啊，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啊，那活性要强上100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3: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唐老师，他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2: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哎，他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也就一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1个月，肺部的痰毒淤毒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哎，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哎，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啊阴阳同补，哎，强肾固本，哎，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哎，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他能够阻止哎肝脏纤维化，哎，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哎，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啊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他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啊，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 它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患者，胸闷憋气，气短情况消失，脑梗后遗症，哎，这些人吃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平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常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2: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啊，哎呦，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呀，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啊，哎呦，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哎，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起来用，这俩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啊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老慢病才能断根啊，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呀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3: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

0: 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1: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0: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哎，常老师啊，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1: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3: 还没用过。
1: 嗯。
3: 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3: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我这一着急。哎，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一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1: 别着急呀、啊，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那行，先谢谢你啊。
1: 嗯，
3: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2型糖尿病。
1: 嗯，
3: 哎，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就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林，那个胰岛素。
1: 嗯，
3: 打了有8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1: 哦，
3: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1: 哦，
3: 一天3次，1次1片那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1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
1: 嗯，
3: 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1: 嗯。
3: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感觉它又高了。
1: 哦，
3: 餐前都是9点多了，餐后都15、16个。
1: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到吃7、8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呢，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二甲双胍。
1: 哦，
3: 嗯，这二甲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1: 嗯，
3: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啊、
1: 哦。
3: 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的说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
1: 嗯，
3: 哎对，哎就这个心绞痛，大概呀那个时候吧，1个月那也犯那么2、3次吧。
1: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的发作，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3: 哎呀，我都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1: 哦，
3: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那叫速效救心丸。
1: 嗯，
3: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清关那个叫什么关麦宁。
1: 嗯，
3: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个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1: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的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吧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
1: 哦、
3: 我就是那种感觉。
1: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3: 哦、那对，
1: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
3: 可是，
1: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3: 有，哎呀，我那个吧是眼睛，哎，以前吧还真的这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
1: 嗯。
3: 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
1: 哦。
3: 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叫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对，
1: 哦，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3: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你说谁不想好啊？
1: 嗯，
3: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您说哈，哎呀，今天还讲了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
1: 嗯，
3: 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 这咱说普通老百姓咱吃不起呀、啊、用不上啊。
1: 对。
3: 压根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是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皇宫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俩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呐，哎，用上，我就麻烦您，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寻思我用上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等不起了，你说说，就求求你，常老师，您帮帮我呗。
1: 好，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3: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您真的就麻烦您，真的求你啊，好好帮帮我吧。
1: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哦、皇宫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酸酶净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哎、1到3天吧，哎、这个症状就会有改变，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哎、你听我说啊，咱们血糖各项指标呢，哎、就将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啊。要用够90天，那90天之后呢，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那流向咱心脏的这个血液充足了，充盈了，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咱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3: 哎呀呀呀，我妈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啊，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1: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定期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给你拔掉。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下，不仅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哎，错过这次， 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啊，

0: 就难喽。
1: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常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呀、啊，也不能落下。我跟您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整的啊，先用上。哎，不耽误这事，就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啊。
0: 哎，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唐老师啊，终于给您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宫汉方膏的这个效果呀。
0: 哎，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性药汉方膏了，身体
3: 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0: 好好好。
3: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0: 啊。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从细胞解决根本问题，治疗上可以说叫立竿见影，效果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3: 是啊是啊，可是我现在啊肠子都快悔青喽。
0: 嗯，
3: 你看当时我寻思的就是试试吧，没多买，这不前两天想买吧没名额了。
0: 嗯，
3: 哎呀，老伴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说我当初不信您了，买的少了。哎呀，常老师，我也没办法，因为什么？过去治病啊，吃亏上当太多了。
0: 对，
3: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这个冤枉钱了。所以啊，这用药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谨慎，特别害怕再被骗吧。
0: 你别自责，也别埋怨，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咱们老百姓啊。哎呀，治病啊，谁不是小心翼翼啊，怕花钱，怕没效果，害怕上当，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记住，咱们生命与科学的栏目，还有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给我们一分的信任，我们回报给你的就是100%的实实在在的好效果。一定对每一个人呀、啊，咱都得复制到底，而且这回呀、啊、比以前更好。我不光在帮助大家争取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还给大家带来了个宝贝疙瘩，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3: 啊、
0: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经过低温生成、液体发酵技术提纯的，那么虫草酸、虫草素还有呢端粒酶，它含量是原草的7倍多，能清除自由基、
3: 哦、
0: 修复细胞，增强免疫力。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同仁堂是金字招牌啊，那是响当当啊。那最关键的是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那简直是绝配啊。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吃下去，汉方膏的活性酶专攻受损细胞，修复胰岛，净化血液，那么营养心肌，哎，而且呢还能亮泽眼底。

0: 那么虫草的精华巩固啊，调理效果，那给细胞充氧啊，清除垃圾呀、啊，还有呢，守住健康的防线，就这么一攻一守的，哎，可以说叫药专利宏，双管齐下，你的老毛病啊，好得更快，还不会再复发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儿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儿啊，他是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关节炎，这都几十年了。你看那关节疼的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而且还有这个风湿病，瓣膜病。医院说要做这个手术换瓣膜。哎呀，这个国产的机械瓣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你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0: 能，肯定能。你
1: 哎呀，
0: 老伴
1: 太
0: 儿的
1: 好
0: 这
1: 了！
0: 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呀、心肌酶呀，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常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0: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2天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步抢占机会。政策下来，哎，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啊！
0: 不客气，治病救人呢是我的本分，在这里祝你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常老师啊，麻烦您了，好嘞，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0: 哎呦，不用客气，你慢慢说。这是有好消息给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3: 哎哎，对对对，哎呀，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2个周期了。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了。哎呀，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这个腿脚不利索呀，哎，还有说话含糊呀，哎，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还有失眠呢，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下就能睡着啊，哎呀，还有这高血压，现在也是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天天大把的吃药了。这颈动脉斑块呢，这也小了不少了。最折磨人的呀，就这个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现在呀也不怎么疼了。我呀能够弯腰干点活了，现在。
0: 好。
3: 哎呀，可是吧，就差这最后这一哆嗦呀。所以呢，我说就想再巩固巩固。结果好吧，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啊，哎，这就没名额了。我还正发愁啊，我都干着急没辙呢。哎呀，听节目说你哪又在全力帮我们争取名额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我太感动了啊！常老师啊，您呐可真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呐！我真是特别希望能够再得到这个好政策。哎呀，就希望把剩下这20%啊也都能调理好的。 就彻底的摆脱了我这个病根子呀。哎呀，我就辛苦您了啊，常老师啊。
0: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比你还开心呢。你这一身的毛病能好到这个程度，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它可不是普通药，是专门针对细胞病变的修复军团。你想想，你那脑血栓后遗症是脑血管堵了呀，神经细胞受损了吧，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能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让血液流通顺畅了。还有呢，神经修复酶能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重建神经通路。那所以呢，你手脚就利落了，说话也清晰了。还有那个高血压是血管弹性变差了，血压调节机制啊它紊乱了，咱们这个血管激活酶啊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血压自然而然的不就稳了吗？还有颈动脉斑块靠的是降脂酶、青淤酶，一点点把斑块分解代谢掉。那么腰椎管狭窄啊，坐骨神经疼痛啊，是腰椎间盘和神经压迫受损，咱们的抗炎修复酶、软骨活性酶能够呢清除炎症，修复受损软骨和神经，从根上呢来解决疼痛。这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联合出击，针对你不同部位的细胞病变给予最强有力的治疗和细胞修复再生，这个效果呢才实实在在呀。
3: 哎哎，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啊。我呀这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现在，
0: 而且这回啊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我得给你准备了个秘密武器。
3: 哎，
0: 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源自呢海拔3800米以上的青海玉树，精选的是野生的冬虫夏草。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呀，是虫草头孢菌丝，通过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一样虫草素、虫草酸，还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个个都是宝啊。那虫草素能抑制细胞病变呀，防止血管再次那堵塞呀。那虫草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让身体抵抗力翻倍。最厉害的 SOD 端粒酶能清除体内的这些自由基，缓解呢细胞衰老，能细胞充氧赋能。关键是它和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搭配着吃，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汉方膏的活性酶呢负责攻坚修复，虫草的精华呢负责巩固防线，那么攻防兼备，双管齐下，

0: 您放心，全民请愿书呢，我已经递交的药厂以及相关领导部门。那么这一天半的时间呀，你就等我好消息。你的最后一步，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把名额先占上，先登上计，政策下来了直接定，别耽误了，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常老师啊。
0: 好，好，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1: 行行，谢谢谢谢啊，那就麻烦您了，常老师，再见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哎哎，好好好，再见，好。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 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3个周期了。
0: 嗯。
3: 现在这身上那个老毛病啊，是基本上都好了，都快停药了。
0: 啊。
3: 但您说这回有那个同仁堂胶囊。哎呀，我琢磨着还得用，我想要这个。
0: 哦，真的是老朋友，用药3个周期时间不短了。
3: 哦、
0: 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得了解了解。
3: 用药当天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踏实了。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舒坦，一点也不困乏。用了有一个礼拜吧，我那腿上那个浮肿啊，就消下去大半了。按下去啊，终于能弹回来了。这个膝盖啊也减轻了那个疼。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说是那尿蛋白啊居然降到1个加号了。
0: 哎，不错。
3: 血糖啊也稳稳当当的。这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清楚了些。后来啊我又买了2个周期用完，这尿蛋白彻底转阴了。
0: 嗯。
3: 那个浮肿啊就全消了。青光眼、啊、白内障的症状、啊、反正基本就消失了。那玻璃体混浊也改善了。
0: 好。
3: 这个滑膜炎、啊、也不疼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缓解了。那时候我拎着10斤大米爬5楼，大气都不喘。
0: 好啊。
3: 之前呢1块钱1颗推广活动的时候啊，我寻思3个周期够用了吧，能把病治好，我就没多买。今天这不听您在节目里说，还在帮大家争取汉方膏的好政策，而且还有那个同仁堂那个冬虫夏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药店卖的贵的离谱，压根都想都不敢想，现在有机会能用上，我是真不想错过。这预防巩固也太重要了，我可不是想再遭以前那些罪了。
0: 哎呦，真好，真不错啊！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采用的超临界萃取技术，从15位名贵中药材当中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再消化吸收。所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些脾胃特别好啊，而且是纯中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就是啊汉方膏的底气。按照你现在的恢复情况，说实话没啥必要再用汉方膏了，你用完手里的这些药停药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想巩固巩固，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你想备点儿，但我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是针对你现在恢复情况，停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是想储备点儿，图个安心，那就随你。至于说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我现在全力帮大家争取呀、啊、福利名额。那么虫草加汉方膏搭配，那是锦上添花，巩固效果更好。你去打电话先登记占个名额，这1-2天呀政策下来了，你定上

0: 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啊。
1: 咱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硬朗。
0: 哎，好的，那谢谢唐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常威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的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1: 主持人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刻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

0: 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一到位，一切问题啊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黄宫汉方膏做搭配呢？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300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黄宫汉方膏这两个宝贝一起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既然大家都对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么感兴趣，那今天呢就好好讲讲这宝贝到底好在哪儿，又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叫黄金地带。只有在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呀、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市面上那些像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呀、那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1: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0: 那是当然，好马配好鞍呀、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 能让虫草衰、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七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啊、直接拉满呀、啊。
1: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七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0: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丝体中啊，有四大核心物质，每一个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6.5%，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它对血管内壁呀、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你的血压，降低你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那么虫草多糖呢，对骨髓干细胞有造血功能，促进红细胞生成对抗。那么白血病啊，还有粒细胞减少啊，那对他这个来讲啊，那特别有益处，尤其是在人体内，它能促进呀、像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的增殖分化，产生各种免疫性的因子，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 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啊成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啊，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哎呦，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啊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 SOD 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大家写到小本本上，就叫监视器。咱家里有好多家里都有摄像头，是不是监视器啊？对，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状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 SOD 充足了，自由基被俘获了，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 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哎，这是个阶段，体内的 SOD 就是气化酶啊，它的浓度和活性就会开始下降，自身合成的能力呀、也开始下降。尤其是人过了40岁以后，那随着 SOD 的缺失啊，人体机能下降了越来越快，开始出现什么血压不稳、血脂偏高、糖尿病，什么还有一些恶性病，哎，恶性病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老年斑，包括沟沟坎坎的、起皱纹的，那衰老的征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提高体内 SOD 气化酶的含量和活性，有效的方法，那除了补充外源性的SOD， 也补充人体内 SOD 的缺失啊，清除体内自由基啊，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啊，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啊，那活性要强上100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1: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唐老师，他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0: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哎，他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也就一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1个月，肺部的痰毒淤毒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哎，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哎，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啊

0: 阳同补，哎，强肾固本，哎，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哎，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他能够阻止，哎，肝脏纤维化，哎，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啊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它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啊，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它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患者，胸闷憋气，气短情况消失，脑梗后遗症，哎，这些人吃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平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常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0: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啊，哎呦，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啊，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啊，哎呦，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哎，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起来用，这俩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啊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老慢病才能断根啊，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啊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0: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啊，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0: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3: 还没用过。
0: 嗯。
3: 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3: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了啊，我这一着急。哎，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1克1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0: 别着急呀，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 你就给我实话实

0: 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那行那行，先谢谢你啊。
0: 嗯，
1: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二型糖尿病。
0: 嗯，
1: 哎，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就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宁，那个胰岛素。
0: 嗯，
1: 打了有8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0: 哦。
1: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0: 哦，
1: 1天3次，1次1片那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一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
0: 嗯，
1: 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0: 嗯，
1: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感觉这又高了。
0: 哦，
1: 餐前都是9点多了，餐后都15、16个。
0: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到吃7、8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呢，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二甲双胍。
0: 哦，
1: 嗯，这二甲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0: 嗯，
1: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啊！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的说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
0: 嗯，
1: 哎对，哎就这个心绞痛，大概呀那个时候吧，1个月那也犯那么2、3次吧。
0: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的发作。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1: 哎呀，我那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0: 哦，
1: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那叫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清关那个叫什么关脉宁。
0: 嗯，
1: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个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0: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的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吧，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
0: 哦，
1: 我就是那种感觉。
0: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1: 哦、那对。
0: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啊？
1: 可是
0: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1: 有，哎呀，我那个吧，这眼睛，哎，以前吧，还真的这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
0: 嗯。
1: 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
0: 哦。
1: 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叫，那叫、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对。
0: 哦，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1: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你说谁不想好啊？
0: 嗯，
1: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你说哈，哎呀，今天还讲了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这咱说普通老百姓咱也吃不起呀、啊，用不上啊。
0: 对，
1: 压根儿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这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皇宫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两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呐。哎，用上我就麻烦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寻思我。

0: 受伤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整不起了，你说啊，就求求你查老师你帮帮我呗。
1: 好，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0: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您真的就麻烦你，真的求你啊，我哎呀，好好帮帮我吧。
1: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黄宫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黄宫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酸酶净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黄宫汉方膏，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有改变。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听我说啊，咱们血糖各项指标呢，就将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要用够90天，那90天之后呢，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
0: 太好了，
1: 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那流向咱心脏的这个血液充足了，充盈了，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咱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0: 哎呀呀呀个玩意，那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黄宫汉方膏啊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1: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订阅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黄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给你拔掉。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下，不仅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哎，错过这次，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啊，可就难喽。
0: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常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啊。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呀、啊，也不能落下。我跟您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整着呀、啊，先用上。哎，不耽误这个时间，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 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啊。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唐老师啊，终于给您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宫汉方膏的这个效果呀。
1: 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性药汉方膏了，身体是不是有大变化了呀？
3: 可不是嘛，之前呢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赶上1克1块钱那个推广活动了，
1: 嗯，
3: 当时啊我就买了2盒，
1: 嗯，
3: 谁知道吃了10天，那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1: 嗯，
3: 我身上这5样病啊现在啊全见好了。
1: 哎呦，这么见效，快给大伙说说。哎，哪5样病啊？吃当天啥感觉？这10多天又是什么变化呢？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老慢支，再加上我这个失眠，而且这个手脚麻。哎呀，这5样病啊缠了我好几年了。
1: 嗯，
3: 吃这个汉方膏当天晚上吧，哎，我这睡觉啊就安稳了。以前我是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那天躺下没半个多小时吧，哎，就睡着了。
1: 好，
3: 哎，2天的时候啊，我那个老慢支咳嗽那个，哎，我觉得又缓解了一半了，这个胸口啊也不怎么憋闷了，
1: 嗯，
3: 喘气儿就觉得顺当多了。1周的时候吧，哎，这个手脚麻的感觉也轻多了，
1: 嗯，
3: 就是摸东西什么都有知觉了，怎么计量的血压、血脂这数值啊都往下掉了，
1: 嗯，
3: 现在呢我这个血压稳了以后呢，像之前呢就是血压稳的之前呢就是我一片这个洛河喜，那时候的血压就是高压在150，低压就在110左右吧。
1: 嗯，
3: 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1: 好，好，好。
3: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1: 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铀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从细胞解决根本问题，治疗上可以说叫立竿见影，效果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3: 是啊是啊，可是我现在啊肠子都快悔青喽。
1: 嗯，
3: 你看当时我寻思的就是试试吧，没多买，这不前两天想买吧没名额了。
1: 嗯，
3: 哎呀，老伴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说我当初不信您啦，买的少啦。哎呀，常老师，我也没办法，因为什么？过去治病啊，这吃亏上当太多了。
1: 对，
3: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这个药的钱了。所以啊，这用药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谨慎，特别害怕再被骗吧。
1: 你别自责，也别埋怨。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咱们老百姓啊，哎呀，治病啊，谁不是小心翼翼啊？怕花钱，怕没效果，还怕上当，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记住，咱们生命与科学的栏目，还有咱们生物新药 皇宫汉方膏。

0: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给我们一分的信任，我们回报给你的就是100%的实实在在的好效果。
1: 嗯，
0: 一定对每一个人呀，咱都得负责到底。而且这回呀，比以前更好。我不光在帮助大家争取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还给大家带来了个宝贝疙瘩——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是个好东西啊！经过低温生产、液体发酵技术提纯的，那么虫草酸、虫草素，还有呢端粒酶，它含量是原草的7倍多，能清除自由基、修复细胞、增强免疫力。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同仁堂是金字招牌呀、啊，那是响当当啊。那最关键的是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那简直是绝配呀、啊。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吃下去，汉方膏的活性酶专攻受损细胞，修复胰岛，净化血液，那么营养心肌，哎，而且呢还能亮泽眼底。那么虫草的精华巩固啊，调理效果，那给细胞充氧啊，清除垃圾啊，还有呢守住健康的防线，就这么一攻一守的，哎，可以说叫药专利红，双管齐下，你的老毛病啊好得更快，还不会再复发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啊，他是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关节炎，这都几十年了。你看那关节疼的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而且还有这个风心病，瓣膜病。
0: 嗯，
1: 医院说要做这个手术换瓣膜。
0: 哦，
1: 哎呀，这个国产的机械瓣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
0: 嗯，
1: 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我们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啊？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你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0: 能，肯定能。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
1: 哎，
0: 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啊、心肌酶啊，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1: 哎呀，那太好了！那陈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0: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两天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步抢占机会。
1: 嗯、
0: 政策下来，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1: 哎呀，太感谢您了，陈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治病救人呢是我的本分，在这里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常老师啊，麻烦您了。好嘞，啊，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常老师，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0: 哎呦，不用客气，你慢慢说。这是有好消息给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呀，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2个周期了。
0: 嗯、
3: 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

0: 哎呀，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
1: 嗯，
0: 这个腿脚不利索呀，哎，还有说话含糊呀，哎，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
1: 嗯，
0: 还有失眠呢，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一下就能睡着啊，哎呀，还有这高血压，现在也是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天天大把的吃药了，
1: 嗯，
0: 这颈动脉方块呢，这也小了不少了。
1: 哦，
0: 最折磨人的呀，就这个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
1: 嗯。
0: 现在呀，也不怎么疼了。我呀，能。
2: 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紫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

0: 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但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我爹上前拍门，史金泉打开了门。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我爹他们时，吓了一跳，惊慌大叫：“
2: 你们是人是鬼呀？”
1: 我爹吼他：“你胡扯什么？哪来的鬼呀？是我们回来了。”远远的听你吼嗓子，把狼都吓跑了。史金泉拍着胸口，呵呵的笑着，看着三个像是刚从土里头刨出来的僵尸，问：“
2: 吓死我了！你们怎么才回来呀？为了壮胆，我才吼梁中贤校。你们不在，我这六神无主的。”
1: 我爹扶着气喘吁吁的老厂长坐到炕沿上，急忙找水给他喝。吕吉人啐掉嘴里的沙子，一屁股歪在炕上骂道：“
2: 妈的，差点没被老毛黄蜂卷走。”
1: 老厂长喝了水缓过气来，吩咐史金泉：“
3: 起了黑风迷路了，金泉，你快去看看院里拴的骡子，刚一进院跟那畜生打了个照面，把他惊着了。”
1: 史金泉咧嘴笑开了：“
3: 嘿嘿，也不怪骡子精了，你们这副鬼样子把我都差点吓死。”
1: 我爹和史金泉是自小的玩伴，顺手给了史金泉一个爆栗子，但看看老厂长和吕吉人的样子时，就知道自己跟他们也差不多，被尘土染得除了两只眼珠是黑的，一张嘴是红的，其他地方像涂上了一层土，活脱脱从土里出来的一样。史金泉笑着说：“
3: 嘿嘿，你们一说话红口白牙，不说话就眼珠子是黑的，跟电视剧里的僵尸一模一样，再配上我这拐了几道弯的凉州贤笑，你们说骡子能不受惊吗？”
1: 几个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老厂长胡乱洗了把脸，盆子里的水就浑了黑了，他只好对三个年轻人说：“
3: 你们回家去洗吧，这水都丑了，不能用了。这回看着不像是普通的风沙，应该是传说中的黑风暴。今天晚上大家都不得安生，眼看后半夜了，你们都回家去报个平安吧，家里人该等急了，我留下来值班。”
1: 我爹不放心：“
2: 这架势显然就是黑风暴了，我们都走了，您一个人留在林场咋行？”
1: 史金泉也不同意：“
3: 这黑里本来就是我值班，我跟你一起。”
1: 老厂长盘腿坐在炕沿上，就着油灯点着了他的烟卷，不容置疑的吩咐：“
3: 啥都别说了，你们都回去。金泉，记得明天来的时候到商店去买包蜡，估计这肆虐的大风刮断了线路，修好怎么着也得两三天呢。”
1: 史金泉点头答应。我爹还要再说什么，老厂长催促：“
3: 别瞎耽误功夫了，这房子比我们当年住的地窝子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好了好了，都回吧，既然你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跟你婶说一声，不然老婆子又要提心吊胆的睁眼到天亮了。”
1: 吕吉人痛快地说了声好，就出门了。我爹和史金泉走出门，屋外依然是黄风黑浪，飞沙走石，但比起黑风暴来，这已经是小风小浪了。老厂长追出来又喊：“
4: 都大半夜了，黑灯瞎火的不好走，都把手电带上。”
1: 他把几只手电筒分发到我爹他们手上，催他们赶快回家。似乎这一天注定就是一个泪水连连的日子。趁风沙小了，我妈从学校接回姐姐后，正要吃饭时，念高中的小姑姑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进门就惊慌失措地告诉我妈，听说我舅舅家的小宝表哥和同班几个同学被大风卷走了，至今没有找到。我妈大叫了一声，就靠在墙上怔怔地发呆。我和姐姐被吓得大哭。平常放假，舅舅经常带小宝表哥来我家玩，每次来都给我带些羊谷子，在炕上一起抓谷子，可开心了。夏天来还

会教我编蝈蝈笼，上沙窝里去逮小虫子，秋天去摘枣子。上次来他还送了我一个沙包呢，说下次来带我做游戏。我不明白大风卷走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在和风沙做游戏？可是和沙子做游戏多脏啊，一定是弄得满身满脸的沙子。但是我妈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声吓坏了我们，我想小宝表哥一定是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如果被刮到树上了，他那么矮小怎么下来呀？晚上我们被一阵叮铃当啷翻找东西的声音惊醒，我和姐姐趴在被窝里傻傻地看着我妈从柜子里找出来一幅画卷，那是一幅早就被收起来的观世音菩萨像，我妈恭恭敬敬地又张挂了起来。我妈跪在那里虔诚祈祷，反复地念叨着请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爹平安回来的一些话。我不明白我妈念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要这样，便问道：妈，我爹咋还不回来啊？姐姐懂得比我多一些，她心有余悸地问：妈，今天的老毛黄蜂

0: 我看了一眼门后面的笤帚，乖乖的闭上了嘴。可是姐姐却大哭了起来。我妈擦着自己的眼泪，烦躁的走过来，顺手抓了一把林叔叔拿来的糖果，塞给了姐姐和我，而后又继续去求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爹早点回家。也就在这个时候，屋门被推开了，一个满身是土的人大步进来了，他的样子狼狈又诡异，以至于我和姐姐都没有认出是我爹。我妈呆了呆，惊喜地扑过去，拽住我爹的胳膊，声音都变掉了：“
1: 你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
0: 我爹扒拉了一下头发里的沙土，我妈帮助他脱下了外衣，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爹衣服上的尘土扑簌簌往下掉。我妈轻轻地放下我爹的衣服，然后又拿笤帚替我爹扫裤子上的土。我妈虽然扫得很轻很轻，但那扫下的土还是弥漫了半间屋子。我闻着分明是厚厚的、腥腥的黄土味。我妈利索地打来了一盆水，放到了脸盆架子上。我爹一边洗一边说：“
2: 这都几点了，娃们咋还没睡？快弄口吃的，饿死了。”
0: 我妈抹着泪说：“
1: 你不回来，我们能睡着吗？”
0: 我爹痛快地洗着脸，含糊道：“
2: 哭啥嘛？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我们鼓浪县在一个峡谷里，虽然五月了，但早晚很有些清冷，所以家里的火炉子还在睡觉的屋里，要等到真正暖和了，才搬往厨房。我妈早留了饭在火炉上煨着呢，她手脚麻利地端了锅碗到桌边，接过我爹擦得脏脏的毛巾：“
1: 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娘儿仨就剩上吊了。”
0: 我爹伸头看了一眼炕上：“
2: 胡说啥呢？家里没事吧？我们去寻林遇上了黑风暴，迷了路。”
0: 我和姐姐正在比赛谁的糖纸更好看，我献宝似的举着让我爹看，我爹伸手揉了一把我的头，笑着说：“
2: 志刚，黑里少吃糖，糖吃多了长大了可牙疼啊。”
0: 我们姐弟不以为然，在被窝里继续笑闹。我妈盛好饭放在桌上，红着眼睛抱怨：“
1: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就不能离开这个破地方吗？也省得我们经常为你担惊受怕的。”
0: 我爹吃得狼吞虎咽，回答：“
2: 你叨叨啥？我今天已经给老厂长说了，明天就不去林场了。大林喊了好长时间了，再不去，那家伙就要跟我绝交喽。”
0: 我妈不太相信，歪头看着我爹，再一次证实：“
1: 真的，这回你是真想通了。”
0: 我从来没看到过妈妈的眼睛里会放光。我爹吃着饭点点头：“
2: 那还有假呀？”
0: 我妈难得露出点笑意：“
1: 那咱家可算是有盼头了，大林今天来过了，亲自给你送红本子来的。喏，这些都是他带来的。”
0: 旁边方桌上是林叔叔带来的好些花花绿绿的礼品。我本来很好奇，想打开来看看的，可是被一场大风刮得全家人手忙脚乱。此时听我妈一说，便光着屁股跑到沙发上，倚在我爹旁边，想要看看那些漂亮的纸盒子里有什么。我爹撂下碗，拿起那个红本本，打开看着：“公司副总一个月的工资，是我在林场一年半的收入啊。”我妈今天的脸色特别奇怪，他总能在笑和哭之间随意转换。听到我爹这样说，他却眼睛里含着泪水笑了：“
1: 你总算开窍了，等你在省城安定下来，就把孩子们接过去念书，也省得学卷走了十几个娃娃呢。我哥哥的宝娃被风卷走了，

0: 现在还没找到。
1: 我爹顿时震惊，他一下站起来大声说，你说什么？
2: 怎么会？
1: 姐姐胆小，被我爹的一声大喊又吓得哭起来。我赶紧机灵地跑回被窝，偷偷从被子一角向爹妈看去，昏暗的烛光跳了跳，闪烁间我分明看见爹的眼睛里咕噜噜滚出一串泪珠来，毫无理由的。我鼻头一酸，也哭上了。我知道小宝哥真的不见了，不是被刮到树上下不来那么简单。哭得最厉害的要是我妈了，她肩膀一抖一抖的，极力压抑着哭声不传出来，但眼泪像是断线的珠子不停地掉下来。我妈断断续续地跟我爹，又像是跟自己念叨着，
0: 宝娃，宝娃，那可是我哥的独苗啊，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去省城上学，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1: 我们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在希望与绝望间挣扎着的两代人，隔着一堵墙在各自的屋里烦恼。爷爷吧嗒吧嗒抽着他的烟锅，眼睛盯在自己的一条废腿上，间或叹上两声，他在权衡，如果我爹离开巴布沙，他继续进沙漠去种树的可能性。儿大不由父啊，对于我爹的选择，爷爷没有理由反对。一大家子人的吃喝花销都背在我爹的身上，他也希望日子过得更宽裕一些。但是这个硬气了一辈子的老汉，在腿废了之后，命令我爹放弃工作，进林场顶替自己，已经觉得亏欠了我爹不少。现在若要阻拦他，又怎么张得开嘴？爷爷为自己而悲哀，并深深懊恼着拖累了我爹的前程，可又有一股无名之火在胸中窜上窜下，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承包巴布沙时的场景。他们六个老汉在承包书上按下了红指印，合同上写的分明，永久性承包。那时候他还是村支书，还有进军大沙漠的胆气和力气。他们向领导表态，一定治理好荒漠的诺言掷地有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巴布沙的治理任务才完成了三分之一，奈何雄心犹在而廉颇老矣，这一切都是这条不争气的腿惹的祸呀。要不是自己的腿废了，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到巴布沙去治沙造林。想一想这些闹心事儿，真的是愁闷痛心呐。
2: 哎，
1: 爷爷在炕头声声叹息，他的烦忧没有人理解。奶奶自然就以为是他在担心我爹的安危，便劝他说，
3: 儿子不是回来了吗？你就踏实睡吧。
1: 一句话激起了爷爷的无名怒火，把几天来的憋闷一股脑甩向奶奶。
2: 他是啥？今天的大林子干啥来了你知道吗？人家给送聘书来了，咱儿子要到省城当总经理发财去了，撂下巴布沙那摊子不管了。你说说我咋能睡得着？
1: 奶奶是个好性子的人，传统里最受尊崇的贤妻良母大约就是她这样的。一看爷爷发火，倒也忍不住发了两句牢骚，

0: 钻杀我，那沙子还没吃够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不要为这事多想了。儿子也是30出头的人了，他要做什么就由他去吧。咱们在这里受罪也就罢了，你不能眼见着咱孙子孙女儿在这里跟你吃沙受罪吧。
1: 爷爷却是百炼成钢的脾气，根本听不得劝，继续发火道：
2: 你懂个啥？简直是头发长见识短，谁都不愿意干，让沙子埋了庄稼地才埋了房子，我们吃风拉屁去啊。
1: 奶奶真的是好脾气啊，在这种情形下她只能选择默不作声了。我爹一个劲的在屋里来回走动，我妈的哀哀哭泣让她更加烦躁不安，她一把一把不停地薅着自己的头发。突然间她一个90度的大转弯，拾起沙发上的聘书，认真仔细地端详，用她那粗糙的大手无比爱惜地抚摸着那烫金的字体，指甲盖里日积月累的泥垢在油灯下泛着渗人的青光。忽然他刺啦一下把那红艳艳的精致聘书一撕两半，顺势扔进了地上的火炉，火炉里顿时爆起红红的火焰。待妈妈赶到，火焰已经张着大嘴将证书吞噬了。我妈惊得暂时忘记了哭天抹泪，扑上去手立即被火苗烫了回来。他惊怒交加地质问我爹：
0: 你这是犯了啥病啊？好好的烧他做啥？
1: 我爹咬牙痛心而认真地对我妈说：
3: 我决定了，我哪儿都不去了，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娃娃吗？如果连娃娃都保不住，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不走了，就在巴布沙种树，巴布沙不绿，我哪儿都不去。
0: 啊！
1: 我妈急了：
0: 你说什么？
1: 我爹这下子冷静下来了：
3: 是啊，走很容易，但留下却需要勇气，我不能看着黑风怪把我们的家园吞了，所以我这辈子要和他斗争到底。我要继续在巴布沙种树，让黄沙长出绿色，挡住黑风怪的路。
1: 我妈初时有些愕然，等她反应过来时便瞬间愤怒了。今天她的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这个鬼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一场黑风暴，那会不会卷走她的娃呢？我妈第一次与我爹闹腾是我爹放弃了供销社的金饭碗，以至于她到现在了还耿耿于怀，而这一次他心中的怒火带着燎原之势势不可挡，他睁大愤怒的眼睛指着我爹的鼻子吼叫：
0: 好好好，高山我告诉你，你要留在巴布沙你留，我走，我的娃娃再不跟着你受这风沙的祸害了，你跟你的巴布沙过去吧。
1: 我爹也火了，没有像往常那样阻拦我妈，更没有像以前那样温言软语的劝说，而是用比我妈更大的声音跟着吼道：
3: 你走，你走了就别回来，今天大风卷走的是别人家的娃娃，下一回可能就是自家的娃娃了，咱们活人咋能只顾自己？沙漠治不好，妖风就止不住，我高山还是那句话，巴布沙不绿，我哪儿都不去。
1: 我妈嚎哭着收拾衣服，一副要回娘家的势头，许是我爹的吼声太大，惊得爷爷不顾夜风寒凉到院里来探看。在封地里他终于听到了自己最为期待且满意的答案，便用略略有些对儿媳妇儿幸灾乐祸的心情大声提醒我爹早些睡，末了还特意加重语气提醒我爹：
2: 天亮了还得去林场上班呢。
1: 我爹是个孝子，隔着门答应一声，把自己房里的烦恼严严实实关起来，不愿意爷爷奶奶跟着操心，而爷爷则心满意足地回来。

0: 那一把花白的胡子抖动着，愉悦地跳着舞。其实尽管屋外风声犹在，儿子屋里的动静老两口早听得明明白白。奶奶哭笑不得地埋怨爷爷故意跑出去火上浇油，爷爷此刻烦恼尽消，心情大好的任由奶奶数落，脑袋挨上枕头便打起了呼噜，且睡得格外香甜，早把之前的纠结和对儿子的愧疚尽数奉送给了周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惠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2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2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

0: 调。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7: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5: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0: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6: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亭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9: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

0: 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今年5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5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7: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8: 核兵器は
9: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7: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0: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

0: 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
1: 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因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与生活方式变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非遗，传统文化怎样融入日常生活？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

0: 6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已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据以国防军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 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欧盟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将于3天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 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6号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游轮。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八分之一决赛中，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八强。稍早前在男团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八强。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6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
1: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万物生长，立夏见盛。淮北风物温润，较兼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4号下午4点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 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
3: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谈政的报道。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焦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琪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
2: 那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练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到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现场参与研判处置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谭柏林介绍说，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5: 那么又经过了一夜的紧张工作，目前余废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1.5 吨的黑火药要怎么处置呢？
6: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确实是当前最最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作业的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当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烟雾这些了，都已经是很安全了。然后救援人员都是在有序的清理这个现场的废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子。
5: 好的，宋开心。
7: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在对周边房屋进行排查之后，昨天晚上对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连夜进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田郊村村民胡伟生家的房屋距离事发现场约有300米左右。他介绍说，家中有多处墙体开裂，最严重的地方可以伸进两根手指。
8: 像这个墙是肯定要处理的，这是属于影响了他的这个存在能力了。
3: 昨晚湖南省住建部门派出的专家组来到胡伟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8: 墙体要加固啊，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啊，然后这些粉刷层要凿掉啊，然后布钢筋网啊，把那个钢筋网夹住这个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墙的砂浆。
3: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9: 我没有跟村上没有跟镇上打招呼，就把我的房屋吹掉了，那个瓦片维修交工，现在瓦片已经上。

0: 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
1: 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的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昨天下午就已经在陆续展开。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1: 陈大川还告诉记者，全面掌握这些房屋的受损状况以后，他们会连夜出具处置方案。
2: 一般受损呢，就是屋顶掀掉了，就是瓦掉了，房屋原来有一些陈旧性的这个沉降啊，或者是裂缝啊，通过这一次这个震动呢，有发展的承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结构安全损伤。我们讲的结构安全是影响这个房屋的这承载力和这个变形，这是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
1: 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来自湖南大学、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多支技术力量，火速驰援浏阳市，对受损房屋进行检测、评估、加固等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邓超也表示，全部受损房屋的修复方案要争取连夜赶出来。
3: 我们将近现在是20几位同志在这现场进行这个技术支持，一共分为8组，每一个组的大概就是负责5户这个快速评估的这个检测工作，相应的这个损伤的这个修复，做一个简单的方案。现在还没收工，现在还是完成了15栋，还有2/3的没搞完。晚上今天搞完
1: 啊，
3: 我们这个只是对于他这一次这个灾害损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加强，我们不对整个这个结构体啊或者是建筑物进行这个评级。
1: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浏阳市或将有降雨。陈大川说，降雨或将对受损房屋带来不利影响。
2: 如果屋面没有恢复好呢，那么这个室内可能会受点影响了，家具就不能用了咯。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了，可能来不及换瓦的，可能会用彩条布啊把它覆盖一下，尽量减少这个雨水对房内的侵蚀。
1: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6: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5: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6: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5: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

0: 断然拒绝了美国这个实施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6: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5: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8: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5: 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9: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图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

0: 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2: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3: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4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5: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7: 体验经济，新引擎。
8: 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3: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9: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 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0: 雕版印呢，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1: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0: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1: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0: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1: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9: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2: 你看这个就是，
13: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4: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3: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5: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9: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5: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这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9: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6: 四八，请您用餐了。
17: 我以前呢，对于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8: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7: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9: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9: 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2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驾考更难。
3: 可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哈。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1: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22: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2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24: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2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2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26: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23: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26: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8: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3: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2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27: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23: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0: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2: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3: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2: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0: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8: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9: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10: 这是我们

0: 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1: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0: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1: 解放初啊，51年呢，一直到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学，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国际动物研究室。
0: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1: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们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说话大声，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0: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忠先生。
1: 就背了，已经待了4年，现在一会儿出了好多菜，但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裴老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质锤，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啊，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都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0: 裴文忠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1: 为了给蓝田院的校方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蓝田院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0: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1: 拿到北京游乐局，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这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0: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1: 我就觉得要想再想找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看来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石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0: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他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 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1: 我们中游里头有一位游，就叫龙骨，实际上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0: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1: 那些骨头是拿来手里，像楚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以北东半年前的化石啊。
0: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踢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1: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这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当时心情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呢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呢！你想吗？
0: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1: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0: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1: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下颌骨，特别是头盖骨，指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0: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1: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一看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前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的头，应该是放到人的头。
0: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1: 他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采集回来。所以在我们第2到3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肢骨，其他骨头都没有。哎，那因为肢骨里面的肌肉是最好嘛，拿回来它可以保存。这种东西，所有的中外学者看了以后，唯一的结论，有四维的动物做的，雷狗做不了，尖石斧做不了。
0: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黄万波每天依然会反复端详那块下颌骨。
1: 然后我们重新对巫山人的那个下颌骨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巫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人那个体系，是另一个体系里头的， 那就是对亚洲要

0: 现在一个比这个知人知遇还要早的一个秩序，他在做实事，有示威，这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洲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死去那么多，动物群那么多。
1: 如今，龙骨珀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0: 还要继续发现，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肢骨的结构，然后再做的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珀，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2: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小

0: 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9号，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1/4决赛率先开打，男团1/4决赛将在今晚7点半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